0: 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酬绕口令是一段传统贯口活，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由高峰、李根合说的相声酬绕口令。
1: 说相声的也有基本功，
2: 有啊，
1: 也得练功基功，也讲究四门功课，
2: 对，
1: 坑蒙拐骗是吧？
2: 不对，
1: 这坑就不容易。
2: 不对，
1: 脸皮得厚。
2: 什么坑蒙拐骗？
1: 啊，
2: 不是坑蒙拐骗，
1: 什么呀？
2: 说学逗唱。
1: 我改说学逗唱，哎，
2: 没改啊
1: 啊，
2: 一起就是说学逗唱，
1: 说学逗唱。
2: 哎，
1: 要说把这四门功课能掌握全面的，
2: 嗯，
1: 现在不多了。
2: 是啊，
1: 老的老是死的死。
2: 哎呦，
1: 幸亏我还健在。是吧，就得我这样老艺术家演这些个轻而易举。哎，没问题。
2: 拜拜，谢谢谢。
1: 这小么大的完了不行。
2: 谁呀小么大的，
1: 指着取笑出来的相声死。
2: 行了
1: 没戏 啊， 啊
2: 行了。
1: 怎么了？
2: 说学逗唱你都会？
1: 都掌握呀。
2: 你知道说都有什么吗？
1: 还甭说我，就你都没听说过这内容，我告诉你吧。
2: 我愣没听说过。
1: 那还新鲜怎么着？
2: 告诉你，说的可太多了。
1: 你说一说。
2: 像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反正话、俏皮话、说个字意、打个灯谜，
1: 啊，
2: 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都行。
1: 这全能掌握。
2: 哎，
1: 那你各位观众来着了。
2: 嗯，
1: 今儿同着亲爱的观众啊，跟我们来蹦蹦蹦。
2: 来蹦蹦蹦。
1: 蹦一回。
2: 听着。
1: 来，蹦啊。
2: 绷不了这个，
1: 这头一个就来不了。你看，
2: 换，
1: 别的能来
2: 啊，别的行。
1: 来蹦蹦蹦，蹦吧，
2: 我怕蹦下去这个。
1: 蹦啊！
2: 您再换一个，
1: 这也不行。
2: 您再换一个，
1: 憋死牛，
2: 我憋死了，
1: 全不会。合着您，
2: 您说的这个叫画左脸。
1: 什么叫左脸？
2: 就是嗯啊，这是就这个。
1: 那你还会
2: 真正的绕口令？
1: 谁呀？
2: 我呀，
1: 会说绕口令
2: 啊。
1: 会说绕口令就敢站在台上说相声
2: 啊？对
1: 啊，
2: 对，
1: 行，那你说一个吧。这有什么了？我也会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1: 你说一个我也会，
2: 我说一个你也会，
1: 这还新鲜？
2: 不是瞧不起你，
1: 我还起不瞧你呢。
2: 你是中国人吗？
1: 怎么了？
2: 根本就说不上来，
1: 不能够啊。
2: 我说一个你听着，
1: 来一个，
2: 说一个简单的吧。
1: 你来复杂的也行啊。
2: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蹦棍儿。
1: 派出所都去过，对不对？
2: 来这个，我许。
1: 有什么不会的？
2: 行了行了，您露脸事儿就别提了。
1: 绕口令还说不上来。
2: 说吧。
1: 干嘛？
2: 过去了，说吧。
1: 啊，
2: 说呀，
1: 说吧。
2: 说完了我，你学了该。
1: 说完了
2: 啊？
1: 说什么了？
2: 哎，我白说了。
1: 你再说一遍，声小，
2: 注意听啊。
1: 哎哎。
2: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就这个。
2: 哎，
1: 这叫绕口令
2: 啊！
1: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干什么？
2: 不是，你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不是，你能说上来吗？
1: 拿这个绕嘴。
2: 对，
1: 听我的，
2: 你来，
1: 没问题。
2: 嗯，
1: 南边哈。
2: 对，
1: 打南边来个白头子老胡。
2: 白头子老胡，
1: 应该呢。
2: 白胡子老头，
1: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
2: 老猴啊。
1: 你说的老猴吗？
2: 老头儿，
1: 老头儿，
2: 哎，
1: 哦，这太快，你这慢点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2: 嗯，
1: 手里拄着棍儿，
2: 哎，
1: 行，换一个吧。
2: 完了，
1: 你不就这内容吗？
2: 好嘛，
1: 再换。
2: 我这费半天劲，您这就拄个棍儿就完了。
1: 来个老太太的，
2: 还得蹦呢。
1: 啊，
2: 不挨着啊？怎么老太太都出来了？
1: 来个一家子吗？
2: 还得蹦呢，
1: 还得蹦。
2: 哎，
1: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2: 嗯，
1: 手里拄着棍儿，
2: 嗯。
1: 蹦了
2: 什么呀？就蹦了。
1: 来不蹦的，
2: 没那么简单。蹦白的。
1: 哦，蹦白的。
2: 哎，
1: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这蹦白的蹦的棍，这不棍的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
2: 我招他了，
1: 不懂精神文明。
2: 行
1: 你知道吗？老头你上岁数应该喊老大爷。
2: 行了，
1: 对不对？
2: 你呀，
1: 和谐社会，你得
2: 哎，
1: 做点贡献。
2: 你看，什么都懂还你呀？
1: 现在任性
2: 说不上来这个，
1: 嗯，
2: 你说不上来这个，
1: 说不上来。
2: 哎，
1: 这有什么说不上来？
2: 说不上来，
1: 成心闹着玩儿，跟你开玩笑。听着，
2: 说，
1: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2: 耶，
1: 这有什么了？这个

0: 那同期声都出来了，这是。
1: 呀呵，
2: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那我们街坊，
0: 这不新鲜呐。
1: 那还真说上来了。
0: 打北边来个红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红的红拐棒棍。
3: 红胡子吗？
0: 打西边来个紫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紫的甭拐紫拐棒棍。
3: 嘿。
1: 哪那么多老头啊？
0: 不是老年人协会吗？
1: 好嘛，
0: 老头分会。
1: 行，
0: 啊，
1: 这个是你蒙上来的。
0: 这有什么难的？
1: 这是你蒙上来的。
0: 这叫蒙的。
1: 我再说一个，你就说不上来了。
0: 你来个复杂的。
1: 你听这个，
0: 这有什么了？
1: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院里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来这个。
0: 明儿见，
1: 哎，明儿见，
0: 啊，
1: 好嘛，我这费半天劲，您来一明儿见呐？
0: 不是，我有一个约会，
1: 什么约会？
0: 喝豆汁儿，
1: 什么豆汁儿？说这个，哎，
0: 现在这么半天呢，
1: 嘿嘿，这难点儿，
0: 没关系，
1: 嗯，
0: 难也难不住我呀。注意啊，
1: 嗯，
0: 脑子好，一遍能记住。我家，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大八斤，
1: 大八斤
0: 什么呀？
1: 八斤鸡，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十多斤鸡，
1: 鸡精啊，
0: 鸡精比味精好啊。
1: 行了，
0: 多少斤？
1: 八斤，
0: 八斤。
1: 哎，
0: 说清楚了，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了，飞到孙家、赵家、刘家、李家里。
1: 张家，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前院后院里。
1: 后院。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
1: 啊，
0: 我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1: 行了，
0: 张家院，
1: 您这来回飞机呀？
0: 还怎么着？
1: 还有狗呢？
0: 我把你给忘了。
1: 哎，把你给忘了？
0: 你急，
1: 怎么说话呢？
0: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1: 您把话说全了。
0: 哎，还有狗了。
1: 哎。
0: 说他们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狗飞到我家后院里，
1: 狗也飞呀，好嘛，外星狗，
0: 不值钱就在这儿了。
1: 你说不上来，
0: 你这玩意儿没有跟你说这，
1: 你呀、啊，说不上来这
0: 太容易了，这知道吗？
1: 哦、这
0: 甭说我，
1: 嗯，
0: 我这说一个，你还说不上来了，知道吗？
1: 哎呀，嚯，
0: 哎，
1: 哦，你说一个，我还说不上来，
0: 才知道啊，
1: 哎呀，
0: 看不透啊！
1: 哎，
0: 今儿我跟你说一回，
1: 你说一个，我就能给你学上来。
0: 跟你那不一样，
1: 绝对比你好。
0: 你那肉嘴骨头牙说起来容易，
1: 什么乱？
0: 咱这需要道具伴奏就难了。
1: 什么呀？
0: 哎，我卷袖子，你学我干什么？
1: 一招一式，
0: 这都是有作用的，
1: 哎、
0: 不是瞎卷。梁活哪有卷袖子的？
1: 跟你学的，
0: 手里得拿着道具
1: 啊、
0: 哦！你不拿东西，你学这干什么？
1: 我拿扇子。
0: 注意啊，
1: 嗯，
0: 先有过门，你听听，
1: 这还有过门。
0: 当然了，
1: 嗯。

0: 给五十。
1: 五十？
2: 那可不吗？
1: 好嘛，穷疯了这位。
2: 这你没见过，你得给钱。
1: 什么没见过？这不就开场板吗？
2: 呵，这都听说过，
1: 还是王派的。
2: 呵，我得来一段啊。
1: 嗯，
2: 来一段，你跟我学。
1: 不可能。
2: 怎么样？
1: 注意啊，绝对能学上来。
2: 绕嘴，绕嘴机了。
1: 这东西，哼，
2: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
1: 行了行了，
2: 不是你闹肚子是怎么的？
1: 行了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
2: 什么动静这是？
1: 你这叫神马玩意，这叫
2: 还上口了还？
1: 这还绕嘴？
2: 怎么了？
1: 这有什么绕嘴了？这个
2: 你念不上来啊？
1: 数九寒天冷风嗖，不就这个吗？
2: 完了吗？
1: 完了？
2: 没完呢，
1: 还有啊？
2: 我说完了吗？后边还有词儿了。
1: 哦，你也是全的？
2: 讨厌，这不废话？哦、注意啊，别老搅和。数九寒天冷风嗖，
1: 嗯，
2: 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您听我唱上一回绕口令二十八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猪也愁，的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蛤蜊愁，螃蟹愁，这个乌龟愁，这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的野心不改耍滑头，象愁的脸憨皮又厚，这个鹿也愁啊，脑袋上七叉八叉的长犄角。马愁背上的鞍铲行千里的，骡子愁的一世休，羊愁从小把胡子长了个，牛愁愁的犯牛愁，狗愁改变了那净吃屎呢，猪愁里边干那臭水沟，鸭子愁被来带的嘴，鹅愁的脑袋上的愁了一个奔了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能包气，螃蟹愁的净横喽，蛤蜊也愁闭关自守的，乌龟愁的不敢出头，鱼愁离水不能够走的，虾米愁的空腔乱扎没有准头。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前面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便门往东走，离城四十到通州，通州道有六十六条胡同口，六十六条胡同口里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六十六岁刘老刘，六十六岁刘老头，老哥仨盖了那六十六间好高楼，在楼里头有六十六篓桂花油，在篓什么蒙毡六十六匹罗缎绸，在绸什么绣着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栽了那六十六根檀木轴，在轴什么拴着六十六头大蒙牛，在牛什么驮着六十六个大马猴，六老六六老刘啊，刘老头这老哥仨到肚子门口啃骨头，打南边来了一条狗，的这条狗啊好眼熟，好像那大的麻将，大的眉子，大的眼睛，大的鼻子，大的耳朵，大的口，大的麻将的大号挠头狮子狗。打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的也眼熟，又好像二的麻将，二的眉子，二的眼睛，二的鼻子，二的耳朵，二的口，二的麻将的二号挠头狮子狗。这两条狗抢骨头，从南头跑到北头，撞倒了六十六间好高楼，撞洒了六十六篓桂花油，有了那六十六匹罗缎绸，脏了那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砸倒了六十六根檀木轴，砸惊了六十六头大蒙牛，砸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个土坯头的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撞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

头，六老六，六老刘，刘老头，这老哥仨呢又看到鸡奔碎米炖漏豆，这个狗啃油篓篓油漏，鸡不奔那碎米炖不漏豆，这个狗不啃那油篓篓不漏油，绕口令最难唱。我唱的是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身穿着一件粉红袄，女粉红身穿着一件袄粉红。粉红女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怀抱着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女粉红今儿两个来到了无人处，我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女粉红揪着粉红女就打，粉红女拽着女粉红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姐俩打罢停了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凤反凤缝粉红袄，女粉红反凤凤缝袄粉红。出前门往正南，有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面冲南，挂着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十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说接着穿过四字纸，是字纸四字纸，不是字纸不必四字纸，那字纸里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紫色小死尸的皮儿。说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狗，他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飞禽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不蹬篱笆，篱笆也不蹬鸡。说苏州有一个苏胡子，湖州有一个胡叔子，苏州的苏胡子找湖州的胡叔子借苏胡子的叔子梳胡子。

山前住着个严远眼，山后头住着个严远圆，俩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严远眼比严远圆的眼圆，还是严远圆比严远眼的圆眼。山前住着个翠粗腿，山后头住着个翠腿粗，俩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翠粗腿比翠腿粗的腿粗，还是翠腿粗比翠粗腿的粗腿。嚯！山前有44个小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前的44个小狮子吃了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山前的44个小狮子让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给色死了。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递了五斤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这递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呢，别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呢，递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这递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抡起了五斤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他摘下喇叭打了递了塔嘛。

0: 那滴滴答答吹喇叭，闲来没事儿出城西，珠穆朗林有高低，一个二二二一的一个一呀，一二三三二一的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呢，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的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的二二一一个一，我数了半天一个数，一个数接的亲家果，他接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你来这个，
1: 来不了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高峰、李根合说的相声《愁绕口令》，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共享儿子》。
1: 吃这个，
2: 不吃太少吃肉
1: 啊！哎，妈，
3: 老伴儿啊，今儿你生日，我送你个礼物啊！
4: 过了一季，又到了董娇佩的
5: 家。哎呀！点的这共享儿子咋还不来呀？啊，哟，来了来了来了！
1: 阿姨，你没锁门啊？
5: 不，你是
1: 共享儿子无微不至，我是您28号共享儿子。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点了一份拼儿子生日套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就是您的儿子了。
5: 对，那快来一下我的，快来坐坐坐坐坐。
1: 上钟。
5: 上钟，哎呀，还挺专业。哎呀，小伙子，小伙子，这
1: 阿姨不好意思，您叫我什么？
5: 小伙子。
1: 妈。啊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您就是我妈。
5: 好。
1: 妈。
5: 哎。
1: 叫我。
5: 叫。儿子。
1: 不自信。
5: 儿子。
1: 喊出来。
5: 儿子。
1: 再来一遍。
5: 儿子。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5: 哎呀，
7: 您有一份新的订单。
1: 抢单。
5: 这是
1: 下个活。

0: 呦，还挺忙啊。
1: 喝点水燕吧。
0: 跟阿姨先唠会儿嗑。
1: 不是，那个妈妈，你咱们是拼儿子福祸啊，这个效率优先。
0: 不着急啊，好好好，许愿，我都准备好了。
2: 那最好了，方便省时又快捷。
0: 是。哎呀，妈给你念啊，第一个愿望，妈希望超市的鸡蛋呢便宜一点，是不是？那队伍太长了。
1: 是。
0: 第二个愿望，妈希望啊，隔壁张阿姨，你别老跟我抢舞伴儿，你脚脖子崴了你也跑不了，对不对？你那个，咱们愿望凤凰传奇，你能不能再出几个广场舞的歌啊？我这天天跳啊跳啊跳，跳够够的了已经。第四个愿望，我希望我儿子呀。
1: 等等，妈，我觉得您完全不需要为您的儿子感到担忧。
0: 怎么的呢？
1: 因为您的儿子现在就坐在你身边，生龙活虎，安然无恙。
0: 对，我说第五个啊，
1: 不，
0: 儿子，你不能吃垃圾。
1: 您这个愿望清单就不要一个一个读了，我给你简单概括一下，用四个字啊，就是万事如意。
0: 好，恭喜
1: 您！您的许愿已经成功了，接下来你可以吹蜡烛了，你快吹蜡烛吧，你再不吹蜡烛，蜡烛都凉了。
0: 陪妈唠会嗑，今年多大了？
1: 您是拼儿子订单，
0: 拼的呀，得吹是吧？行。这没念，
1: 近一点
0: 啊，近。吹不灭你这蜡烛，你这，不行不行，吹不灭，我这一点劲儿没有，我说吹不灭。
3: 生日快乐！
1: 非常好，非常好，那最后一项切蛋糕了。
0: 切，呀，这刀坏了，别切了。
1: 不，够用，够用啊！快点。我的这个生日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0: 好，好，好，
1: 先下一单子。
0: 你好，你着急走是吧？
1: 我不着急
0: 啊。好嘞，好嘞，
3: 生日快乐！
0: 妈给你切块蛋糕，拿块蛋糕吃。
1: 非常好，不用了，这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您，之后就齐活了。
0: 这还有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呀？
1: 打开看一下，
0: 这是啥呀？这个。
1: 没错，这就是共享儿子5元代金券，只要在共享儿子公司累计消费满10万元，就可以立减5元哦，是不是很优惠？
0: 10万呢？
1: 啊？
0: 那我点你一次，你多少钱呢？
1: 我是198亿人次。
0: 190，那看来阿姨是用不上的。
1: 有总比没有强。你现在扫我身上的二维码，分享给隔壁的老头老太太，你还能获得。试用儿子一次啊，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个非常能开心能够成为您的儿子，希望有机会再见，记得点我。
0: 这就走了啊？你看我就说不能这么快嘛，吃块蛋糕来，大的小。不是，我还一口没吃呢，这什么服务啊？这也太短了，这不又剩我一个人了吗？这。哎呀，这样，我呢，我这回我点个贵的，我点个豪华型的贴身小棉袄套餐，这个时间肯定长，下单。
1: 妈妈，我想对你说，
0: 孩子，
1: 你的儿子。已经长大，
0: 长大好啊！来，
1: 妈妈
0: 啊，
1: 我想对你笑，
0: 那你笑呗，
1: 眼里却藏着泪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妖精。已经不再停吧，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0: 儿子，
1: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华，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我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冬夏。
0: 你给我站那，这就完事儿了。
1: 这是你点的温暖小棉袄套餐已经完事儿了。
0: 我点的豪华温暖小棉袄豪华套餐，小棉袄跟上。

0: 呢？棉袄啊？
1: 这个棉袄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个文学修辞，就是形容你很温暖。我这哭了3分钟了，
0: 我跟你说，你这是欺骗消费者。行，我投诉你。
1: 不是老太太，您这话就说大了。哎呀，你要是非要投诉，那你就打那个4006-8293-8293。
0: 好。喂，
1: 接通了吗？喂，你好，请问叫什么服务？
0: 我要投诉。
1: 啊，那个，请问你要投诉哪位？
0: 我投诉哪？你多少号啊？
1: 28号。
0: 我投诉28号。
1: 我们已经猜到了你要投诉28号呢，现在已经正式接受了您的投诉。那之后，请您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再。
0: 闹呢？
1: 阿姨，再见。
0: 跟我闹呢是不是？
1: 阿姨，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0: 不知道我干什么？嗯。
1: 妈妈，
0: 怎么的？
1: 妈，
0: 你们公司业务员是你，客服是你，还什么是你啊？
1: 其实我还是经理，我给你办上。
0: 经什么理啊，经理啊？经理是吧？我治不了你啊！我上网，我给你5星差评，我看你棒不棒？
1: 别呀、啊，老太太，您这就不讲理了。
0: 怎么不讲理？
1: 我2单5
0: 行，
1: 您服务了。
0: 我让我们全小区的老头老太太一块点你。
1: 真的吗？
0: 完了再取消订单。
1: 是，
0: 完了再给你5星差评。
1: 别，老太太你怎么这样？我错了，我这2天我就接了您2个订单，我也不容易，您体谅一下。您要有什么
0: 话？啥你不容易？
1: 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吗？
0: 怎么沟通啊，孩子呀？你说你一进门夸跪地呀，夸夸挤眼药水，一顿跪着走，你谁家儿子这样式的啊？啊？你跟你妈，你在家你这样式的吗？
1: 不是。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样啊，我就再免费我再送你一单行吗？我来个真儿子，但你别投诉我了行吗？啊，来真儿子。
0: 跟你说小伙子，你这不走心呢。哎呀，什么玩意儿啊，真是啊，能不能取消订单呢？
1: 妈，我回来了。
0: 鞋妥。
1: 妈，累死我了。妈啊，你帮我把这个洗了啊。
0: 怎么来了？怎么
1: 妈，我把它洗了，我今天给弄脏了。你光洗了，明天我上班还得穿。
0: 这孩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穿衣服你注意点，注意点。
1: 我今天做这么多菜啊？
0: 这几天没换袜子了，臭死了这屋里啊！
1: 妈，啊，今天是不是很重要的日子呀？
0: 猜到了吧？
1: 记得呀，春节嘛。
0: 什么春节呀？
1: 你生日吗？妈，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0: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空手回来。
1: 妈。
0: 没洗手啊！
1: 你用手，我又不是拿手刷子吃啊。
0: 来，这都是你爱吃的啊。嗯，多吃点。吃饭的时候别看电视，对眼睛不好。多吃点了，快吃，多吃点，多吃点。嗯、吃啊！嗯啊，你吃啊！
1: 那你也吃。
0: 妈不吃。嗯，妈看你吃。嗯。
1: 妈，喝水。
0: 都是你爱吃，喝水啊！
1: 你说说
0: 说，妈给你倒点热的，那凉了，胃不好啊！啊，哎呀呀呀呀！你看看，你说你这一天呐，哎呀，老是长不大啊！你说你多大呀？你在妈这，你都是个孩子呀！啊，
1: 就这些了。
0: 累不累啊？嗯，啊，
1: 还行吧。
0: 哎呀，儿子啊，都瘦了。爸跟你说啊，隔壁那个……
1: 哦，受不了了
0: 啊！怎么的？
1: 来活了？
0: 不是，你饭没吃完呢。
1: 来活了，我来。
0: 这还剩一口，把这口吃了，好不好？
1: 甭管，
0: 把这口吃了。真？那你几点回来呀？
1: 你甭管了，你先睡吧啊！
0: 我先睡呀、啊，不是，我给你留门啊！啊？
1: 不用管，我有钥匙。
0: 你有钥匙啊？啊，不是，包拿着。
1: 我也拿着。啊，
0: 把扣扣上啊，冷，风大。就这小子。饭也没吃过，哎呀，这一天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共享儿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威、韩国清、单硕合说的相声《武说》。
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
1: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2: 嗯，
1: 您这掌声也不是给我们哥俩，
2: 那给谁的？
1: 都是给相声这门艺术。说句心里话，您别看我们台上挺开心，
2: 说相声，
1: 生活当中要创作相声难度太大了。
2: 问问您难点在哪儿呢？
1: 得初心创新，观众才能喜欢。
2: 这我听不懂了，说相声怎么能初心创新
1: 呢？嘿，今儿我就有备而来。只要下去咱俩把服装穿好了再一上来，朋友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咱们。
2: 那在哪儿呢？
1: 换衣服去。
2: 那走吧。

0: 以为什么衣服呢？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摔跤穿的搭理吗？
1: 哟呵，搭理你都认识？
0: 穿这个说相声？
1: 对呀、啊，
0: 这行吗？
1: 今儿咱俩就穿上这个，好好给大伙儿说一段，怎么样？
0: 你快打住吧！这个摔跤学问大，你懂摔跤吗？
1: 我不懂，我敢穿这儿跟你说吗？哎呀，
0: 头儿大家考考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摔跤怎么回事？
1: 摔跤可能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
0: 你说，
1: 这算咱们国家的瑰宝了吧？
0: 当然。
1: 到现在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悠久。
1: 大伙儿可能最熟悉的一故事叫康熙擒鳌拜，
0: 韦小宝那阵儿的事、
1: 里边用的就是摔跤手。
0: 对。
1: 在清朝有专门的那叫扇扑营啊，
0: 摔跤手啊。
1: 建国以后。中国式摔跤也是全运会的比赛项目。
0: 当然了，
1: 真的，我们这讲究啊，手势两扇门，全凭脚迎人。
0: 具体的招数你懂吗？
1: 那叫大半的3600，是小半的如牛毛啊。
0: 说说好吗？
1: 比如说吧，最简单，腿上有一功夫叫别子。
0: 招数
1: 就这别子，好几十种。
0: 都有什么别子？
1: 有支别子，
0: 还有
1: 揣别子，
0: 你瞧，
1: 搓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麻花别子，搓窝别子，棉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离腰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子，盖部别子，背部别子，上部别子，这部别子，风部别子，抱胳膊别，说的带别，说的门别，大拿着别子，盖后气别子，勾的续腿别，窝勾续腿别，胯带遵守别，反夹背别子，抱胳膊别是上下撤步别子。
0: 嘿，好，得了。听这意思，您对摔跤还是真了解。
1: 哎，那必须的嘛。
0: 大脸也都穿上了啊，咱俩都站大伙面前了。
1: 什么意思吧？
0: 练练吧。
1: 跟谁？
0: 我等不了了。你让大伙看，就他这样，这他跟个风筝似的。我今儿我给你放了，来吧。
1: 我像什么你别管。
0: 来吧。
1: 就是你那意思是说，同着各位，你想跟我摔一回？
0: 咱俩练练吗？
1: 那你要跟我摔没问题啊。但是首先我得跟你说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可得忍住了。
0: 我忍住什么呀？
1: 忍住了疼啊。
0: 我跟你摔、啊、
1: 对，
0: 我忍住了疼，
1: 那可不嘛。
0: 你可不要小瞧我，摔跤我也不陌生。提起摔跤，我正经磕头拜过师傅，
1: 真不错。提起摔跤，我正经收过徒弟。
0: 这不枪火吗？
1: 没有啊，
0: 我拜师傅，你收徒弟
1: 啊，很正常啊。
0: 这么办吧，啊，你把你徒弟叫上来，我把我师傅请上来，咱四个人在这摔摔怎么样？
1: 各位想瞧吗？徒弟，
0: 师傅，
1: 徒弟，
0: 师傅，
1: 徒弟，
0: 师傅啊，都在这儿。来，师傅，过来，站这儿，师傅。
1: 来了，徒弟。
2: 今儿还摔跤啊？
1: 摔呀、啊！
2: 啊，咱们跟谁来啊？
1: 咱们跟他们来了。
2: 跟他们来了。
1: 有信心吗？
2: 没问题，
0: 师傅。
1: 好嘞。啊，
2: 今儿你来。
0: 看那个了吗？
2: 好
0: 啊，看那个了吗？就穿红衣服那个。
3: 怎么了？
0: 就摔这风筝，你行不行？
3: 就摔他、啊。
0: 摔他行不行？
3: 没问题。
0: 行了啊，过来，站着。
1: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都看着了。
1: 看着呢。
0: 咱四个人啊，谁先跟谁摔？
1: 这个问题特别好，
0: 来，
1: 为了体现这个比赛的公平性，那我就得先挑了吧。
0: 你来吧。
1: 那今天我就要摔你师傅。
0: 摔吧，
1: 说好了。
0: 摔吧。
1: 那行了，这样吧，徒弟，你受累给我们当个裁判。
0: 来，
2: 说摔就摔，
1: 说练就练。
2: 当裁判。哎，
0: 你站。预备，开始。来。
1: 话还没说完呢，
2: 不是还有事儿呢？
1: 对呀，
2: 有事。
1: 那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哎啊，咱哥俩摔呢，你也瞧得出来。
3: 怎么样？
1: 是不是？我呢也不能太欺负你，所以一会儿你摔的时候呢，咱们手底下咱们稍微着拉着点，
3: 就是讲点礼貌。哎，
1: 把谁摔坏了也不合适。
3: 巧了啊，我这人摔跤啊，
1: 怎么着？
3: 不讲礼貌啊，上来就摔，
1: 上来就摔，
3: 没错，
1: 谁也不给谁留情面，
3: 说摔就摔，
1: 早说呀！
0: 摔吧你，真是，来。
2: 预备，哎，开始。
0: 你怎么又喊停啊你啊？
1: 谁也不给谁留情面。
3: 没错啊，
1: 说摔就摔。
3: 你卯劲摔，我有小名。
1: 叫什么呀？
3: 叫结实。
1: 这是你说的。
3: 没错，
1: 摔你。
0: 摔了啊！摔了啊！
2: 预备，不是等会儿啊。哎，你介绍一下啊。
0: 你怎么意思你？
2: 咱们这可不是比赛场地啊，地儿可小。
0: 是。哎，
2: 到边上喊停可撒手。我是裁判啊，喊停可撒手。哦，
1: 您这么说我明白了。啊，到边上您一喊停，我们俩就撒手了。
2: 哎、对，
1: 明白了。
0: 注意安
2: 全第一。哎，
0: 来了啊，
2: 来啊，预备，开始。
0: 师傅加油。
2: 哎，跟他转悠。敢想啊？
0: 你挺有想法，你想举他呀？哎
2: 呀，这就是好样的。
0: 师傅举他。
2: 哪儿？哎，哎，停！撒手！
0: 到边了，师傅撒
4: 手
0: 了，到边了，不是，到边撒手，撒，撒手，哎哎，什么意思？你们这怎么还动手呢？
2: 这个摔跤没赶上，
0: 是不是？你怎么
2: 这不对？
0: 给我来三下，给我师傅。
2: 我是裁判，相信我。
0: 你
3: 太不像
2: 我批评他，
0: 你快再上，
2: 我批评他。
0: 你瞅给我打的这个，
2: 到边喊停，我喊撒手没有？啊，撒手，听见没有？
1: 那我
2: 撒手就完了，不错，
1: 我错了是吗？
2: 当然错了。
1: 那你这样我不明白啊。啊，
2: 你
1: 给我举个例子。
2: 你不，我得
1: 去吧，
2: 学着点啊。
1: 哎，得嘞，师傅。
2: 我给他炒个例子，怎么？不是那句话怎么说？
0: 举个例子。你快说。
2: 举个例子，
3: 让他学着。
2: 看着啊，
1: 来吧，
2: 到边上，哎哎，喊停，撒手，重新再摔，
0: 就完了。
2: 谁听说像你似的？撒手。哎哎，你再这样别来了。什么？你
0: 过来，
2: 我就这一回啊！
0: 对，你说谁呀？你过来，
3: 谁甭管了？
0: 就是啊，
2: 我这批着他呢。
3: 你给他举例子啊，又打我一顿。
0: 可不是，
2: 我这是为了让他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对不对？明白没有？
1: 没明白，
2: 他还不明白。
3: 我明白。
0: 对，你过来，我也明白了。里外里，我师傅挨了六下啊！你别当裁判了，就你这样的。
2: 我
0: 看你指挥这个意思，这个劲头。你会摔不会啊？啊，你会摔不会、
2: 啊？我会摔不会啊？跟各位我不说这话啊。
0: 怎么着？
2: 跟你说我是摔人的。
0: 太好了啊！你瞧见我了吗？
2: 啊，怎么了？
0: 我有一个外号。
2: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水泥。你这个摔人的，摔着我这个水泥好不好呢？
2: 我跟你来了。
0: 咱俩练一练。
2: 我跟你来了，
0: 好不好呢？
2: 得，我摔着你。
0: 那现在开始。
2: 说练就练。
0: 来。
1: 这别喊好了，这
2: 别好了，别好了，
1: 这还喊好呢，这
0: 拿下，
2: 这没有啊？
1: 对呀，
2: 摔跤怎么踢上了？
1: 就是啊，哎，
2: 你等会儿吧，别美了，摔跤怎么踢上了？
0: 摔跤
3: 有踢啊！
0: 哎，你告诉我，摔跤有踢啊？
2: 摔跤是有踢，
0: 有踢
2: 怎么踢啊？
0: 有踢怎么踢？
2: 靴肚往下踢，
0: 靴肚往下踢
2: 啊？你往哪踢？
0: 他说我这
3: 靴肚今儿还踢矮了啊啊，
0: 这踢矮了，
2: 要踢高了呢？
0: 踢高。
3: 踢高你脑袋没了！哎，
2: 不，是这话吗？
0: 大是这话。
2: 你会踢是吗？
0: 我会踢。
2: 这么办得了。嗯，今儿当着朋友们给你个便宜，

0: 什么便宜？
1: 我把腿放这儿让你踢，
0: 然后呢？
1: 踢动了磕头拜师行不行？
0: 我踢坏了你就别找我，
1: 踏踏实实踢。
0: 好您了，
1: 白踢，
0: 拜拜好了。
1: 嘿，没劲儿啊，没劲儿。
0: 他说我没劲儿，
2: 使劲儿啊，
1: 使劲。
3: 你确实没什么劲儿，
0: 你给家发劲吧，啊，你回不了家了。
1: 毛劲，别操这心。
0: 我给踢了啊！
1: 啊，毛劲毛劲。
0: 你有保险没有？我问问。我给踢了啊！
1: 甭管。
0: 你准备好啊！
1: 毛劲，
0: 嘿，
3: 哎，嘿，哎呦，
1: 不是你这个，哎呦，这还踢呢，没劲儿这个。
0: 他这说我没劲儿，
2: 不是你瞧我的吧？
0: 你踢，
2: 瞧师傅的，
0: 你踢。他说我没劲儿，
1: 毛劲，
0: 踢
2: 听我踢不行啊？
1: 啊，
2: 我能不能踢？
1: 能踢啊，
2: 白踢是吧？
1: 白踢白踢，
2: 瞧我的，
3: 啊，
0: 师傅，过来，过来，过来！
1: 就这傻子怎么摔跤你？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站好，你回来，回来，站好了。你
1: 不是，怎
0: 你怎么把腿抬起来了？
1: 这叫抬腿吗？
0: 这叫什么？
1: 什么叫抬起来？
0: 你这个嘛，哎，
1: 这叫基本功，踢出盘跪过，我这叫盘腿，知道吗？
2: 哎，你别跟这儿盘呀！
1: 不跟这儿盘，你躺下吗？
2: 我听你这意思
1: 啊？怎么了？
2: 你正经练过是吗？
1: 正经练过。
2: 那咱俩来来，
1: 干嘛？你跟我来、啊？
0: 敢跟我师傅摔吗？
3: 敢跟我徒弟摔吗？
1: 说练就练，
2: 说摔就摔，
0: 师傅摔他。
3: 开始！哎，摔！哎，啊！哎，这，找你！哎，哎，啊！哎，
0: 啊！哎！哎！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
0: 师傅，师傅，看我，
3: 师傅长脸，
0: 师傅，你别说，你别看，你别看，你躺下了，哎，你摔的还是真好。
2: 不是我躺下了，我怎么好啊？
0: 你起来的快，
2: 去你！
1: 这事儿怎么样？
0: 确实，确实摔得好，
3: 确实好，确实好。哎，
1: 好好摔，观众们照样欢迎。
3: 没错。
1: 哎，你像过去，北京有这个隆福寺、护国寺，
0: 嗯，
1: 包括天桥，都有很多老前辈。哦。比如说宝三先生、沈三先生，哎，那都了不得。
0: 哦。
1: 哎，贵最关键的，他得有真功夫，
0: 有真功夫，
1: 你们俩还得练。
3: 哟，您说的太对了。这样，今儿我们俩真想好好要跟您学这摔跤，您说我们应该怎么来？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呀？
2: 啊，这么着？
0: 怎么办？
2: 给我当沙包去吧。
0: 给你当沙包？别扛着，不是师傅，
2: 哎，
0: 不是，注意安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威、韩国清、单硕合说的相声《五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旭明、郑健合说的相声《诗仙》。
1: 捧哏队突然发起了进攻，捧哏队突破了逗哏队的防守。哎呀，很可惜，这首《长城越位》了。
2: 哎，哎呀，哎，
3: 干嘛呢？这拿望远镜看什么呢？
2: 看热闹呢。
3: 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是吧？
2: 你听听多热闹！
3: 你没事拿望远镜看什么呀？这是
2: 看的都是素材呀。
3: 什么素材啊？
2: 作诗用的素材呀。
3: 谁作诗啊？
2: 你看我呀。没看出来吗？
3: 没看出来。
2: 诗人这么大诗人，你没看出来吗？
3: 先等会儿，哪个诗人自己舔着肚子说我是诗人？这谁呀？
2: 看来这个自己说自己诗人还不太合适是吧？
3: 根本就不合适。
2: 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吧。
3: 哎，
2: 这个当着大伙儿的面，当着您面我就说了，
3: 来，
2: 我确实不能叫自己是诗人了。
3: 哎，
2: 诗仙。
3: 又升一级啊，诗仙。
2: 诗仙
3: 什么？谁能叫诗仙呢？
2: 谁呀？
3: 李白才能叫诗仙呢。
2: 李白？
3: 哎，
2: 李白他哪个仙呢？
3: 哪个仙呢？神仙的仙啊。
2: 我跟他不是一个仙呢。
3: 你哪个仙啊？
2: 新鲜的仙。
3: 你这话我听着就够新鲜的。
2: 对，就是新鲜的仙。
3: 哎呦，
2: 就是我做的诗啊，都是新鲜的，看见什么做什么。
3: 你别吹了
2: 啊！
3: 作诗就作诗吧，还看见什么就能做什么？
2: 新鲜出炉，怎么才能新鲜出炉？就看见什么，立马做首诗。
3: 啊，为这还叫个诗仙？
2: 诗仙
3: 真能做吗？
2: 真能做呀。
3: 那好
2: 啊，
3: 按你说的，看见什么就能做什么。
2: 对对对对对，
3: 这诗就出来了。
2: 没错没错没错。
3: 那行，我请教一下
2: 啊。
3: 咱这回奥运会这不闭幕了吗？
2: 啊，东京奥运会是刚刚闭幕啊，
3: 对吧？
2: 啊，对呀。
3: 你给这个奥运会来首诗。
2: 考我，考我。
3: 你不说你诗仙吗？
2: 太简单了
3: 啊！
2: 这么着吧，奥运会这个具体项目比较多，
3: 那倒是。
2: 哎，你得说这个具体一点。
3: 具体点。
2: 嗯。
3: 我说一个项目。
2: 嗯。
3: 这项目好，是我们的骄傲，乒乓球。
2: 乒乓球。
3: 对吧？这怎么样？
2: 给乒乓球写一个，
3: 写
2: 中国乒乓球。
3: 对，
2: 这个中国乒乓球确实值得写。
3: 那当然了，
2: 给男的写，给女的写。
3: 女士优先，巾帼英雄吗？
2: 女乒
3: 怎么样？
2: 女乒值得写诗啊。
3: 嗯，
2: 女乒收视率极高啊，尤其是那场比赛
3: 啊，
2: 孙颖莎大战伊藤美诚，
3: 你还记得
2: 对不对？
3: 就要给孙颖莎
2: 写一个。
3: 这个比赛你写一首。
2: 好，听诗
3: 来。
2: 头一句就能听出这诗人的水平来啊。
3: 诗就得在乎这头一句。
2: 头一句啊。中国女乒。是不是点题了吧？
3: 对对对，
2: 中国女乒特别行。
3: 太水了这词儿啊。中国女乒特别行，您这就顺口溜。你说白了，这充其量算个打油诗啊！这个，
2: 不是我这就我就说你两句了啊！
3: 啊，
2: 打油诗不是诗吗？
3: 是诗。
2: 我有说自己不是那个打油诗的诗仙了吗？我没说呀。
3: 您这时候谦虚了，行行，打油诗也行，
2: 行不行？
3: 算是算是。
2: 头一句，头一句、啊，
3: 头一句，
2: 头一句啊！
3: 嗯，
2: 中国女乒特别行。
3: 好，第二句，
2: 第二句。孙颖莎大战伊藤美诚，
3: 您这还在赶句儿的，这赶快板了似的，啊！
2: 我这怎么着？这个
3: 大战伊藤美诚，不带这个。
2: 怎么？孙颖莎大战
3: 不能换曲种，不能换曲种。
2: 我这有什么毛病啊？
3: 当然有嘛，字儿太多了。你头一句七个字，你二句也得七个字。
2: 七言诗
3: 嘛。
2: 哦，对对对对，
3: 这我听得出来啊，
2: 还懂一点。
3: 嘿嘿，
2: 改，剪一剪，修一修嘛。
3: 哎，修修。
2: 头一句是中国女乒
3: 特别行。第二句，
2: 颖莎大 战小美城。这个谁呀？这个
3: 字儿都对上了，干嘛还小美城啊？
2: 你看，个儿小啊。这个人，我相信我们中国观众对他非常熟悉啊，
3: 非常熟悉，
2: 对不对？是我们乒乓球的主要对手啊。
3: 对，
2: 尤其人家那个发球姿势，非常的与众不同。
3: 是。
2: 然后呢，我给你学一下，我估计不是很清楚。
3: 您先等会儿吧，别比划了。
2: 不是你等会儿，
3: 多好的事你一比划就反了，甭比划了，就说就行了。
2: 好好，
3: 说就行了。
2: 主要是作诗 啊，不是别的啊。中国女乒特别行，影杀大战小美城。
3: 啊，第三句。
2: 看球心情很激动。
3: 第四句。
2: 高呼过瘾，3-0。哎，这行不行？
3: 你别说，这3-0这写的不错，
2: 合辙押韵，
3: 合辙押韵
2: 都是七个字吧？
3: 好好好好，
2: 是不是可以吧？你看一看，哎，一说的立马诗仙，
3: 诗仙，那好，还有一项目呢？
2: 哪项目？
3: 田径。
2: 田径。
3: 田径。
2: 哎，田径可以。
3: 苏炳添。
2: 哟，这个行啊。
3: 百米飞人。
2: 哎，
3: 为什么我要提他呢？因为这个在奥运会这个百米跑道上。苏炳添是第一个黄种人，我们亚洲人站在百米跑进十秒第一个，
2: 就给他写了，
3: 写
2: 就给他写。
3: 嗯，
2: 田径健儿特别行。
3: 又回来了是怎么着？怎么又特别行啊？你不会改改啊？
2: 哦，对，得改，
3: 真是，
2: 因为行跟天不是一个辙，
3: 呵，
2: 回不来，
3: 还知道？
2: 对对对，换一个，
3: 改改
2: 换一个，
3: 改改
2: 换一个，这个田径健儿不一般，
3: 这可以，特别行不一般，进一次也行，
2: 七个字，
3: 第二句，
2: 奥运赛场敢争先，
3: 对，都想得这冠军嘛。第三句，
2: 若问最服哪一位？
3: 哪位呢？
2: 百米飞人苏炳添，
3: 这写的还行，
2: 还可以吧？
3: 我再说一个项目，
2: 还有呢？
3: 跳水，
2: 行，跳水今年，哎，尤其那小女孩，大伙都知道，全红婵呢？
3: 对呀，
2: 对不对？小姑娘，就给她写了，
3: 你给她写，
2: 就给她写了，
3: 嗯。
2: 跳水健将，特别行，不一般，不是。跳水健将全红婵，
3: 啊，第一句点名了，哎，也不错。听第二句啊，
2: 改一改、啊，跳水健将全红婵，年方14，正少年，
3: 不错了。第三句，
2: 善良单纯真可爱，
3: 没错。第四句，
2: 一人夺冠全家欢。
3: 不光全家欢，全国的
2: 举国欢庆，
3: 哎，
2: 可以吧？
3: 这写的不错了啊！
2: 实现吧，
3: 这实现有点意思了，
2: 还可以吗？
3: 那说点大事儿吧。
2: 啊，大事儿，
3: 这一年多，我们最大的成就是抗疫成功，
2: 抗疫
3: 对吧？得给我们白衣天使们写首诗吧。
2: 哦，给白衣天使写首诗
3: 怎么样？
2: 那可就不能随便说什么特别行了，也不能不一般了。
3: 得考考你，
2: 这要是整好词儿，
3: 哎，
2: 怕我没好词儿。
3: 哎，对。
2: 哎，当年我们的这个白衣天使，去驰援武汉，
3: 全国人民驰援武汉，
2: 英雄壮举。
3: 对，
2: 给他们写首诗怎么样？
3: 就给他们。
2: 援鄂白衣40000余，
3: 先把数点出来了。
2: 一声号令集结齐，
3: 好，
2: 姓名无法一一表，抱拳拱手，身作揖。
3: 是你的心情，我理解了，我理解了。
2: 是是，
3: 对，
2: 哎，
3: 这个我们白衣天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对对，
3: 但是我们的后盾，是我们整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给这些个老百姓。
2: 没错，没错，应该的。抗疫，我们人人是应该的。
3: 对呀，
2: 人人都为他做出了贡献。
3: 这个能来首诗吗？
2: 请听诗。军民齐心。抗邪神，气贯长虹耀古今，
3: 对，
2: 风景独好无他处，铮铮铁骨中国人。
3: 好， 确实是越做越漂亮了，
2: 写的还可以吧？
3: 趁这热乎劲儿，贾老师啊，你给我也写首诗怎么样？哦，
2: 您要我给你写首诗，
3: 怎么样？
2: 没问题啊。
3: 好啊，
2: 这位老师叫郑健，
3: 是我。
2: 相声说的
3: 不一般，就这词儿又回来了是吧？
2: 相声说的不简单。
3: 这还行，这还行。
2: 因为光会不一般的。这位老师叫郑健啊。
3: 第二句，
2: 相声说的不简单。
3: 第三句，
2: 若问到底怎么样。
3: 第四句，
2: 水平跟我差一半，
3: 还不如你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

0: 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这一天的贺寿大典结束后，慈禧意犹未尽，他传旨宫内赏戏3天，一切军国大事一概停放不办。11月8日夜，慈禧庆寿大典举行的第二天，旅顺告急的电报传来，第二天一早又传来荆州沦陷的噩耗。怎么办呢？所有的军机大臣谁也不敢抗旨啊，慈禧太后说了，都得陪我一块看戏。所以所有的军机大臣硬着头皮是继续听戏。有人坐不住了，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就写道：“实坐不能安也。”于是翁同龢跪拜之后悄悄退出。就这样，这位慈禧老佛爷放了那么一句狠话，自己过了一把痛快的60大寿的瘾，可是国家却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这3天基本上朝廷不办公，瘫痪了。再看辽东半岛，11月22日，旅顺陷落，日军进城后开始疯狂的屠城，他们逢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少，有的被砍掉脑袋，有的被割去双耳或剜去双眼，一些小孩子被钉在墙上，妇女被奸污后开膛破腹，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之中，据说死尸堆积高达数尺。后来一位英国的商人叫艾伦，对旅顺屠杀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描述，他是这么记载的：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的乱刺。天黑之后，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利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就被死尸堵住了。旅顺大屠杀持续了4天3夜，被杀的中国同胞达20000多人，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震惊了世界。众所周知，30多年后的南京大屠杀，可以说是旅顺大屠杀的拷贝和升级。日军其滔天之罪，禽兽行径，简直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现如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到旅顺，可以去参观一下当年旅顺大屠杀的纪念馆。再说当年真是兵败如山倒，此后不到一个月，海城、富州、辽阳、荣城和威海等地先后落入日军之手。最令李鸿章痛心的是，他苦心经营多年、耗费了巨大财力、人力和物力的 旅顺以及威海。

0: 两大军港，几乎一点作用都没发挥，在一天之内土崩瓦解。此后就在威海炮台失陷后12天，刘公岛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刘步蟾等自杀殉国。甲午战争以大清国的完败而告终，李鸿章的淮系陆海军也全面溃败。甲午战争后，人们对当权者荒淫无度、置国家利益不顾痛恨不已。当时百官在庆贺慈禧的寿联中，有人写过这么一副对联，叫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可事后被人们改为一人庆有，万寿将无，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有人会说这属于光绪皇帝年轻的幼稚，也有人会说这是慈禧太后老佛爷一个女人的荒唐，但这一切都不能作为解释的借口，更无法抵消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无能表现。大家一定有一个不解之谜，作为大清国军事支柱的淮军到底怎么了？这件事只有李鸿章心里最清楚。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许多年后，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李鸿章坐在庭院中望着远处发呆。此时的李鸿章已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这难得的清闲给了他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追忆往事。不知是什么触动了李鸿章的思绪，他对坐在身边的幕僚吴勇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呀？这吴勇是谁呢？吴勇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在李鸿章身边任幕僚，朝夕陪伴，记下了不少李鸿章的谈话。我们不知道吴勇听了李鸿章的这话当时是什么心情，但是吴勇把这段话记在了自己的书中，引发了后世诸多的感慨。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李鸿章的确有感而发。想当年，李鸿章他东援上海，仅靠13营淮军起家，后来南征北战，平长毛、剿捻匪，所向披靡，无坚不摧，那是何等威风和辉煌啊！同治年间，大清朝到了毁灭的边缘，正是靠了湘军和淮军的征战，才从大清国死亡的崖边被拉了回来，而且中兴名将和中兴之时的光环也随之而来。应该讲，这些荣誉 他李鸿章受之无愧，淮军也当之无愧。然而32年过去了，情况却完全变了。甲午一战，大清国以完败而告终，这不光是大清国的耻辱，更是淮军的耻辱。作为清军主力的淮系陆海军，在这事关国家命运的一战中一败涂地，他李鸿章打光了手中所有的本钱，却没能挽回败局。是的，一个他自己创造的神话在自己手中破灭了，所谓中兴名将、中兴之师的光环也就此消失了。那么当年那支能征善战的淮军哪儿去了呢？淮军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甲午战争战败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疑问，这就是当年能征善战的淮军到底是如何衰落的。其实淮军衰败的迹象早在当年剿捻之后就出现苗头了。淮军里许多将官居功自傲，捞钱捞官是养尊处优，当时的军纪已经很涣散了。特别是甲午战争近10年来，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在当时的部队里贪污贿赂盛行，买官卖官成风，尤其吃空饷的旧习泛滥成灾。当时不是有很多的淮军吗？一营名义上500人，可是有的淮兵营里面的半数还不到，也就是说还不到250人。那空额呢？没错，250人的空额就入了营官的腰包。这在当年的淮军是公开的秘密，也是这些人当官捞钱的手段。咱们再来说说威海军港。李鸿章投入巨资修建了威海港，和旅顺口遥相呼应。应该说这样的设计非常的精妙，成犄角之势，而且号称坚不可摧。可是甲午战争怎么不到一天就瓦解了呢？我们看看是谁守的威海。当时驻守威海最高指挥官是淮军将领戴宗谦。这个戴宗谦，他的贪婪是出了名的，为了吃空饷，他的部队食额五缺，也就是说一半的兵都不够。这个戴宗谦利用购买军火之机大发不义之财。怎么发财？他以次充好，吃回扣，各种手段是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后来有人回忆说啊，战斗发生后，各部为了补充兵员只能临时招募，因为有一半不足的兵力啊，所以在紧急召兵之际，良友不分，你只要愿意当兵的统统都可以加入队伍。这临时招来的兵员可想而知，质量之差令人难以相信，而且大多数是混饭的，什么市井之徒、油滑之辈混迹其中。这些人打仗能出力吗？不开小差就不错了，而且据说还有不少逃兵，一打起来呀、就跑了。甚至有些士兵训练都没训练过，因为连开枪都不会。更有甚者，据说甲午战争发生后，清军奉调出征山海关，这士兵中携带洋烟和鸦片的比比皆是，而且是明着带。有些目击者说呀，那些兵爷啊，把这些洋烟鸦片公然就挂在马鞍子上，看上去累累然。什么意思呀？数量很多， 有些人呢，马瘦而小，这马还没出南城呢，把马累的呀，汗如雨下。什么意思？这些羊烟鸦片，压的那马都快走不动了。甚至队列中还有拎着鸟笼子的，这一边行军呢，一边给鸟喂食儿。这哪是打仗啊，这不是春游吗？可这样的情景似乎人们并不陌生，因为当年八旗兵和绿营兵就曾经出现过，现在也轮到淮军头上了。有人说这就是封建军队的宿命，八旗兵摆脱不了，绿营兵摆脱不了，你淮军同样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甲午战争中，并不是所有的淮军士兵都是这样的游手好闲。前文书我们讲过，有相当一部分淮军官兵表现得相当英勇，像邓世昌这些爱国的将士，他们忠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堪称一代人的楷模。可惜个体的高尚和忠勇改变不了整体的卑劣和衰败的事实。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淮军的衰落也有更深刻的原因，它和晚清王朝全面腐朽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后来李鸿章对吴勇所说的，他办的这一切都不过勉强图事，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表，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既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气亦可知无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为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诸能负其责？什么意思呀？李鸿章的这番话很值得玩味。什么意思呀？就好像是一间漂亮的屋子，是裱糊匠东拼西贴，哎，给它贴上去，看上去还不错，缝上点小风雨啊，打几个窟窿，随时缝缝补补，哎，也就凑合使了。可是真正遇到大风暴，怎么改造，怎么修补，怎么收拾啊？那跟我裱糊匠没关系，我呀担不了这责任。这就好比是残破的大清王朝，千疮百孔，气数将尽，那是一个道德沦丧全面腐败的社会，谁又能挽救得了呢？他李鸿章不就是一个裱糊匠吗？古语说得好，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从李鸿章这段话里，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沉重的叹息，这一声叹息中饱含着失败、忧伤、痛苦，还有深深的无奈。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淮军垮了。没错，李鸿章也失势了。也就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他的地位是一落千丈。可即便如此，他的那些死对头啊，还是不肯饶过他。参劾的奏章依然不断，想置李鸿章于死地而后快。更让他生气的是啊，有人还打起了他的大学士的主意。怎么回事呢？有一天，他的老部下，也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熟人找他，谁呀？袁世凯。咱们前文书说过，在朝鲜战争中，袁世凯还是有功的，但是袁世凯这个人比较滑头，包括对他老师的态度啊，就是如此。咱们再说他找李鸿章，拐弯抹角的呀，来夸自己的老师，说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如今您闲居京师，未免不和，朝廷啊，真不该这样对待老臣。嗯，那您说袁世凯什么意思呀？怎么拐弯抹角？绕了三圈半，袁世凯实话说了，说大人呐，不如暂且告退，这一旦朝廷有事儿啊，还会想起爵帅，那个时候您在东山再起，岂不更有面子？哎呦，一听这话，李鸿章气的呀，根本没听完，直接就把袁世凯的话给打断了。你住嘴，你什么意思呀？袁世凯，你这是给翁同龢当说客的？翁同龢不就早想当个协办大学士吗？我李鸿章开了缺，依次推升，明白？让我李鸿章给他翁同龢腾位子。我告诉你，袁世凯，你回去告诉他，那是休想。诸葛亮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李鸿章还是配这两句话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息尚存，我李鸿章绝不无故告退，也不奏请开缺。君子对君上哪有那么多计较，又有什么合与不合？袁世凯，你不用花言巧语来骗我，他翁同龢也别做幻想。这袁世凯挨骂，活该。这顿臭骂呀，袁世凯灰溜溜地跑了。李鸿章余怒未消，愤愤地对身边的人说，袁世凯此人真小人，他巴结翁同龢，我偏不告退。当年我的恩师曾国藩曾公，他告诉我的挺襟正用得着，我就是要穿曾公的衣钵，我就和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前文书我们曾经讲过，曾国藩的挺襟对李鸿章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到他的晚年，李鸿章那天很生气，他气翁同龢，更气袁世凯。嘿，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对你有恩，没我李鸿章的提拔，有你袁世凯的今天吗？你这个无耻小人，竟然给我的对手当说客。气归气，今天的袁世凯可不是当年的小袁了。甲午战败后，人们对旧军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一时间朝野上下改练新军之说大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军事制度，决定组建新型的陆军。1895年11月，也就是甲午战后的第二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率先在南京创建了一支新军，被称作南洋新军。此后不久，在北方的小站又有一支新军随后建立。这个小站不是车站，位于天津，这个地名叫小站，很有名的小站稻米就产在这儿，现如今去还有袁世凯当年练兵场的遗址。那么这支被称为北洋新军的统帅，恰恰就是当年李鸿章一手提携的袁世凯。袁世凯这个人的人品很差， 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可是小站练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开始。尽管小站练兵之初，新建陆军的规模不大，人数也就7000人，但在当时属于异军突起，迅速扩张，短短几年就形成了一个以袁世凯为首的庞大的武装集团。应该说，小站练兵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像当年李鸿章组建淮军一样，而北洋军的建立也预示着袁世凯时代的到来。所以说，随着新建陆军不断壮大，作为旧式部队的淮军逐步被取代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您会说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将官吗？有。尽管当时新建陆军的统帅袁世凯出自淮军，段祺瑞、冯国璋这些重要的将领也都是淮军出身，但这些人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淮军了，他们改头换面成为北洋新军的将领。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没死心，因为他对重振淮军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这个希望就在聂士成的身上。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我们曾经说过，甲午一战，清军虽然在朝鲜惨败，但是聂士成将军的表现却可圈可点，尤其是安城渡一战，他首战告捷，而平壤溃败后，他又坚守要隘，与敌相持，直到奉命后才返回国内。回国后，朝廷把叶志超、魏汝贵这些临阵胆怯的将领撤职查办，并令将叶卫所部由聂士成统带。显然，这也是李鸿章对聂士成的信任。再往后，不是鸭绿江防御战打响了吗？尽管清军是全线崩溃，可是聂士成部的表现依然让人刮目相看。聂士成在此战里是竭尽全力，打得相当优秀。当时聂士成率部坚守虎山东侧，从清晨到午后是力战6个多小时，多次击退日军的猛攻，直到整个清军鸭绿江防线瓦解，聂士成才率部突围，撤到凤凰城一带，并设防于摩天岭。不久，日军连陷凤凰城和涟水关，而聂士成率部据守山顶，卧雪餐风，苦守10余天，使得日军难以逾越。此后不久，聂士成又和圣军约定，亲率数百骑，冒着大雪发动夜袭。这天夜里，大雪纷飞，驻守涟水关的日军从睡梦中惊醒，被聂士成的突袭打得措手不及，狼狈逃窜。此次冒雪夜袭，聂士成部是大获全胜，不仅夺回了涟水关，而且击毙敌将赴港三灶，又一次夺取了中日战争中难得的胜利。前文书我们讲过， 在中日作战中，清军很少有获胜的战役，所以11月23日，聂士成浴血奋战之时，他接到了朝廷谕旨，清廷授予他是直隶提督。聂士成感激涕零，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是这么记的，说天恩高厚，世事艰难，不觉感激。此后，聂士成奉命扼守大高岭，海城沦陷后，辽阳危急，又是聂士成亲率精骑千人往直，并在辽阳东路阻击日军，粉碎了日军在新年前拿下奉天的计划。在这次驰援中，再次显示了聂士成杰出的指挥才能。所以纵观甲午战争，虽然淮军一败涂地，但聂士成却以他的智慧和忠勇为淮军挽回了一丝颜面，所以战后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用。甲午海战后，聂士成以直隶提督受命组建武义新军。有一回他途经天津，专门去拜见李鸿章。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吃香了。李鸿章过去是坐镇北洋，遥指朝政，但现如今他已经退居二线，门庭寡落。当他见到聂士成的时候，李中堂颇为伤感。他想到当年一手编练的淮军，现如今是土崩瓦解，四处兴散。想到此，不禁悲从中来。谈话开始后，李鸿章仔细询问了武义新军的情况，聂士成一一做了回答。说着说着，李中堂叹了一口气：“哎，没想到淮军就剩下这点血脉了。”的确，甲午战后，这淮军被打散了，损失惨重，整建制的淮军几乎没有了。又随着新陆军的建立，这旧淮军的淘汰之势根本无法避免，所以战后第二年，淮军的撤裁工作也就全面展开了。你一听这个又耳熟，对，和当年平定太平军之后撤裁湘军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也是李鸿章最怕看到的，但是李鸿章此刻已经无力左右局势。据相关史料记载，这次撤兵力度很大，被撤除的淮军有张光前的庆军、徐邦道的拱卫军，以及驻北洋地区的闪电魁的10个营。裁并的有唐人连的人军、吕本元、孙显银的胜军，至于南洋地区原有的19营就剩下8营，而且有的直接并入了其他部队。经过这次撤兵，能够保留下来的淮军几乎所剩无几，除了罗荣光、周南亭、王德胜、何永胜这些炮队作为北洋海防守备军得以保存下来，整建制的淮军就残存聂士成接统的这支武义新军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聂士成被提拔后，组建了武义新军，路过天津，专门拜见了当年的领导李鸿章。李鸿章慨叹一句说：“没想到我淮军就剩下你这支这么点血脉了。”咱们来聊聊武义新军。聂士成的武义新军是在原来淮军武义军的基础上扩建的。武义军最早是李鸿章的四弟，也就是李昭庆在剿捻时招募的，最初有18营，后来李鸿章把郭松龄的松军并入该军，总兵力达到了30营。这是武义军鼎盛时期的时候。等到剿捻结束， 武义军几经策才，就剩下

0: 四营了。到了1889年，那位叶志超升任直隶提督，接统了武义军，驻守芦台。而甲午战败后，叶志超不是交刑部审判，定为斩监后吗？2年后，这位叶志超病死了，聂士成于是接统了剩余淮军各部，里面有聂士成所辖的18营，还有吴洪洛部6营、陈凤楼马队3营，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充，称之为武义新军。在李鸿章看来，这武义新军是自己最后的一点希望了。淮军虽然垮了，但李鸿章并不甘心，心存希望，那就是有朝一日可以重振淮军。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我不可能没有兵。现在这个希望就落在聂士成身上了。在随后的谈话中，李鸿章鼓励聂士成带好部队，并对他寄以厚望。临别前，他再三叮嘱士成，时事艰难，任重道远，谨遵教诲，不负重托。聂士成是这么回答的，他的的确确也是这么做的。回到驻地，聂士成立志图强，重振雄风。他遵照朝廷懿旨，以武义军为基础，把庆军、盛军残部一一收拢。因为甲午战败之后，聂士成创举痛深，刻骨铭心。他深知旧军远落后于时代，要想不被淘汰，必须学习西法，脱胎换骨。按现在的话来说，必须与时俱进。所以，聂士成下决心改造旧军，各营操练一律改用西法，而且他采用德军的营制，聘请德国教官，武器装备也逐步更新，皆为欧洲陆军类型。换句话说，武器装备都是按照国际上欧洲的陆军配备的。至于训练，更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丝毫花活都不敢玩。为什么呀？吃了大教训了。那甲午战争一打仗，根本就乱套了，真有效果。就在武义新军创建的第2年，这支部队就有了很大起色。因为当年5月，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奉旨视察该军，回来后啊，荣禄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原文挺长，我就不一一的念了。总之，报告对聂士成部评价相当高。什么意思呀？说聂士成学习西法改造旧军颇有成效。在此后几年，武义新军更是面貌大变，训练程度也大幅提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聂士成绝对是一个带兵之帅。别人说好才算好，自己说好那叫吹牛。真实的情况，武义新军兵力不断扩充，达到30营15000多人，包括步兵、骑兵、工程兵、辎重兵等各兵种，成为当时清军中西化程度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1: 话说1898年10月，荣禄奉旨创建五卫军，这是清廷全面控制军队的一个重要步骤。怎么回事啊？当时国内主要有四支军事力量，一支是甘肃提督董福祥节制的甘军，二是四川提督宋庆指挥的义军，三是袁世凯督练的新建陆军，还有一支就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统辖的武义军。这四支军队的统帅全都是汉人，那不行啊，得有满人的部队呀。所以荣禄受命编练五卫军后，把这四支军队全部纳入五卫军的建制了，而且啊，番号都更改了，聂士成部改为五卫前军，董福祥部改为五卫后军，宋庆部是五卫左军，袁世凯部为五卫右军。那荣禄自己没兵吗？当然得有啊。荣禄自募上万人驻北京的南苑，为五卫中军。到了第二年1月，朝廷又命聂士成以直隶提督、总统直隶淮练各军及全省绿营。应该讲，到了这一年，聂士成的军权已经远在五卫各军之上，实际上就相当于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的军事地位了。咱们可以算一下，从1895年到1900年，短短5年时间，聂士成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他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所辖五卫前军更是成为精锐之旅。1899年冬天，聂士成奉旨进京祝寿，赏紫禁城骑马。什么意思啊？能在紫禁城里骑马，其地位显著，由此可见一斑。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聂士成进京祝寿回来不久，一场殃及北方的大动乱蔓延开来，随之聂士成的厄运也开始降临了。这件事情得从义和团说起。话说1899年前后，直隶地区闹起了义和团。这件事儿最早是从山东传过来的。这个义和团也称义和拳，起于乾嘉时期，民间啊私相传习。当时的政府是严令禁止，说犯者格杀勿论。尽管镇压很残酷，但是义和拳的影响依然存在。甲午战争后，义和拳又重新开始活动了，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当然了，这是明末清初的口号。后来呀，他们把这个口号改成杀洋灭教和扶清灭洋。开始清政府对义和拳绝对采取绞杀的态度，因为你是反清复明嘛。由于镇压不力，两任山东巡抚先后遭到撤职。之后袁世凯继任，率领手下的新建陆军开进山东实施剿匪。这山东的义和拳待不下去了，跑吧，就近跑，跑到哪儿去了？纷纷涌向直隶。这下可好，进入直隶的义和团和当地的义和团一会合，这两股力量会师了，声势便大了起来。所以义和拳很快影响遍及直隶全境，所谓是一唱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是遍设神坛，让当地的地方官是大为头疼。因为这些义和拳的拳民呢，不光是像早些练练拳就罢了，这些人仇洋仇教，三天两头的瞎闹腾，动不动的烧教堂，而且还和教民打架斗殴，搞得地方是鸡犬不宁。所以直隶总督玉禄对这种状况大为不满。 这位玉露啊，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为官经历相当丰富，先后历任安徽巡抚、湖广总督、圣军将军、四川总督，而且啊，他还出任过军机大臣、礼部尚书以及总理衙门大臣等高官显爵。怎么一看呢，这位玉露有点像打酱油的，怎么担任过这么多职务啊？哎，你还别说，这官啊是越当越大。戊戌变法后，他接任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地位更加显赫。所以呀，他不高兴，把各地的官员找来，说你们要对义和拳拳匪给我实施查禁。而且他一再强调，义和团实际上就是邪教组织，实系邪匪，并非义民，非查禁不可。其实各个地方官也很赞同，回去以后啊，马上就落实。话说这年的九月，玉露下令把大刀会的刘赞宇等五人给我就地正法。他原本想得很清楚，这叫杀鸡给猴看，震一震义和拳的全民。可是没想到啊，他这一下扔了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因为这一杀把义和拳全民给激怒了。才杀了不到两个月，这直隶各地的义和拳闹得更加厉害。县县、景州先后发生了教案，他们烧毁教堂，杀死教民。玉露对各地镇压不利，也大为恼火，所以把各州县的县官给我找来，劈头盖脸的一顿猛训。你们想不想干了？啊，不想干，给我滚蛋，我另请高明。哎呦，这些可怜的地方官一个个被训的是灰头土脸，他们也申辩说，大人呢，不是我们不想查，这义和拳的拳匪势力太大，我们无能为力呀。这玉露一想，也对呀，气归气，骂归骂，义和团的势力当时很强大，光靠地方部队都压不过，所以啊，他决定用正规军来对付义和拳。那山东巡抚袁世凯不就这么干的吗？所以呀，他就把直隶提督聂士成找来，说咱们商量商量这个查禁之法。玉露怎么说的？说近来各地拳匪日益嚣张，杀教民，烧教堂，到处闹事，地处已派张玉渠、梅如云带马步六营前往查拿首恶。什么意思呀？能不能啊派点这个正规军去把义和团拿首恶，也就是把头给我抓了，而且保护教堂。可惜呀，直隶地面太广，兵力不够，尤其是需要马队，我天津这边调不出来。聂士成啊，你作为老兄能不能帮帮忙啊？玉露这个人对聂士成一向看重，因为他比聂士成小四岁，虽然他是直隶总督，但是对聂士成一向是以老弟自称的。聂士成对义和团向来没有好感，他当然支持查禁。他说呀，没问题，既然都帅下令，我呀照办就是，而且我是直隶提督，保境安民，这是我分内之事。所以回去以后，聂士成调派马队两营配合地方查禁。此后他又应玉露之命，多次派部队对义和团进行弹压，给予义和团很大的打击。而且玉露对聂士成部的表现也很满意。当然聂士成并不清楚，就在这个阶段呢，清廷高层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悄悄的变化了。这个变化从谁那儿来的？没错，慈禧老佛爷。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

0: 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逃到了海外，受到洋人庇护。这些人后来在美国、日本建立了保皇党，他们反对太后垂帘，拥戴光绪皇帝，这可让慈禧老佛爷心中大恨。1899年是旧历的己亥年，这年冬天，慈禧就计划把光绪皇帝废掉。他选了谁呢？端王载漪的儿子傅俊为大阿哥，并且在庚子新年举行让位典礼。这一举动在历史上称己亥建储。慈禧废掉光绪的理由是光绪皇帝久病不能治天下，但是在密电征询外省督抚大员的意见的时候，有人就提出了疑议。其中啊，两江总督刘坤一来电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意思是说皇帝的名分已经定下来了，如果更换恐怕会引起国内外的反对，这件事儿啊得谨慎。刘坤一的话是婉转的提醒慈禧，可慈禧偏不信。按现在的话来说，这位老佛爷有点任性，他找亲信荣禄前来商量，想听听荣禄的意见。这问的人荣禄是谁呀？他是端郡王载漪的老丈人。那位大阿哥傅俊是谁呀？是他的外孙子。按说荣禄应该支持这件事儿吧，可是荣禄并不糊涂，虽然他久居高位，对洋务略有所知，他也对慈禧说外国使臣未必赞成。按道理慈禧找人找的不对，可惜人家荣禄还是个明白人。这么说吧，慈禧还不信，他让载漪派人到东交民向各国使馆放风，说呀希望各国使节届时入贺。你还真别说，真让荣禄也给说着了，各国公使是一致反对，他们声称我们只承认一个皇帝，那是光绪皇帝呀。因为这些使节看来，光绪当时在清政府那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这位光绪皇帝年轻比较开明，而慈禧的废立则令各位担心，如果换了一个皇帝，导致中国对外政策有转变，显然这不符合各国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所以啊，慈禧在外国使节面前碰了个大钉子，心中是大为不快。更让他气愤的是，废立之事一经宣布，是国内骚然，一片大哗，东南士气尤为激昂。据说当时啊，上海的工商界有这么一个领头的叫袁善，他领衔上书抗议，和他一块签名的有好几千人，他呼吁工商界罢市集议。这可把慈禧气坏了，这还了得，把这个叫袁善的给我逮捕了。结果这个袁善呢，必走澳门，受到了洋人保护，清政府屡次要人，都被洋人给驳回了。这更让慈禧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嘿，你们这帮洋鬼子专门和我作对不是，我能咽下这口气吗？不光慈禧愤怒，比他更愤愤不平的还有一个人，谁呀？当然是既得利益者呀，端郡王载漪。我们介绍过，载漪是荣禄的女婿，也就是慈禧的侄女婿，因为慈禧的亲妹妹是荣禄的福晋，所以这层关系，这位载漪得到了慈禧的信任。这不久前被委以总理衙门大臣吗？ 主管虎神营和神机营，他是大权在握。但这个载一呀，不明事理，是刚愎自用。由于费力之事遭到外国公使的反对，他想让自己儿子当皇帝的想法让洋人给否了，所以对外国人他是恨之入骨，一直打心眼里想报复一下。哎，恰逢此时义和团不是开始兴起以仇教仇洋为名吗？这可正对了载一的心思。于是这位端郡王载一一心加以利用，是多方支持，推波助澜，想借义和团之手借刀杀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但现实是没有人是完美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能坦然接受吗？生活不会永远阳光灿烂，路也不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相信自己有价值，懂得珍惜自己，就算不完美也能从容面对。孤单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安慰，落寞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温暖。学会独立，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告别那个软弱的自己，先接纳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情绪不好，再好的保健品也留不住年轻的状态。老话说，病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很多时候都是情绪打了败仗的表现。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靠外物来调节，而是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把情绪养好了，面容自然舒展，精神状态也会跟着年轻起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小时候我们都背过九九乘法表，那是算术的基本功。其实养生也有自己的九九表，九多九少，简单好记，今天分享给您。少肉多豆，少盐多醋，少衣多浴，少食多嚼，少药多练，少车多步，少欲多施，少虑多笑，少言多行。每一条都在提醒我们，生活简单一点，身体轻松一点。平时做事的时候，时不时对照一下，向这个九九表靠近一点，健康就离您近一点。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7: 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啷啷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呢，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怀女呀，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 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

裹着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挑，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肩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咻的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二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来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来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扒再一轮，又是六七个，一提战马，二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二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来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来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子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下好几个。大刀王怀女噌进了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有一匹马的司将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来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送信，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三道营盘，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山响，是行书就卷。王来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国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躺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司将在旁边等候。穆国英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岐州搬来了救兵，西岐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

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将领，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监玉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兵八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兴许不差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顶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赞杀了谢金乌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柄仁堂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赞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余文愁一己不一接，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让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我接钦差大人呢。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儿一红，贤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岐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呐，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她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她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她接进来，就是，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来。

0: 三更，王来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来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来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奎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那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那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啊！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儿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阵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得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连英说，这么办，把在阵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阵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镇的镇主，但是别的镇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镇

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昆龙镇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镇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镇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镇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镇里。困龙镇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镇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绷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怀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腾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怀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坐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销别人兵器呀。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来迎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军令，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掉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走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杀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3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

院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再次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阵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阵台的前边去，因为阵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情不了解怎么办？一使颜色就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桑门剑。这口剑比一般戴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清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腾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膀一较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禽，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道，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

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呢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镇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闲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啊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呢，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地跟在了王兰英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的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了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乌力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了，这白吉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多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的刘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兰英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离脚一踹蹬，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
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脱可汗的枪就到了，噗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的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力多金的刀下了，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力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踏踏踏踏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英一提马的丝缰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一刀，白吉斯嘎用棍刚按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钻，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钢伞跟头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缰窜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力多金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只削得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哒，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凳下马，单膀较力，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呱，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莲、宗奎，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面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了。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奎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儿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奎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

0: 两个营守的家伙事儿先支持一阵儿，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七州带着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连营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七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脊灵，背后背了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连营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七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黄剑那是保兵刃呐，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仑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数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黄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啊，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那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昆仑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昆仑镇，正碰王来英。王兰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她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呢、啊？哎，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昆仑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陛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

0: 这可得怎么办呢？所以王来英虽然往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他对手。我有三黄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黄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啷的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呀！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吁！带战马一看刀尖呀，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啊。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啊，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提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来能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来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哗地学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瞬时那是快，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英伸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边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噌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了。一匹马拖仨人呐、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地也跑吧，照了马的肋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倔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是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叫啊。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儿，坏喽，除了困龙镇有什么用啊？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啊，一杆杆大旗，什么桑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南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了，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啊，啪 啪一个劲儿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净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我也喝出去了，响到这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踏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条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您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啊，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了山涧边，猛人家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了，黄凤仙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蹬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叫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出来哟，从上边掉下去了。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隆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呢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儿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啾，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宗勉宗奎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压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哼，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哦，王来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 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奎。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萧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
1: 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
0: 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江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杨凌云谈京剧唢呐曲牌的录音。一台锣鼓半台戏，足可见戏曲音乐，特别是戏曲锣鼓和唢呐曲牌在戏曲舞台演出中的重要作用。传统京剧的唢呐分两种，一种是 A 调大唢呐，音色圆润饱满，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主要用来吹奏各种曲牌和特殊的唱腔，比如唢呐二黄、南锣等，也可以用来吹奏一些舞台效果，比如马唤、小孩哭声等。另一种是D调小唢呐，又称海笛子，音色刚劲嘹亮，主要用来吹奏京剧舞台上一部分昆曲的剧目，以舞戏为主，比如钟馗嫁妹、林冲夜奔、芦花荡等等。京剧的唢呐曲牌大都是在剧中用来烘托和渲染舞台气氛的，比如群英会中周瑜迎接蒋干时吹奏的宫扯上，挑滑车里高崇起罢之后演唱的粉蝶儿，白蛇传水斗中众水族集体演唱的二泛江儿水等等。今天杨凌云老师将从京剧唢呐曲牌的形成、发展和分类运用几个方面为大家讲述，也希望喜欢京剧唢呐曲牌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杨老师的介绍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1: 各位喜欢京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戏曲学院退休的教师，我叫杨凌云。今天呢，想借这个机会啊

所有的京剧伴奏乐器，这句话呢，虽然呢有些夸张，但是却客观地道出了京剧音乐伴奏在京剧艺术当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京剧音乐是怎么组成的呢？京剧乐队呀，在很早以前被称为场面，那么从事京剧音乐伴奏的人员呢，叫做场面先生。京剧乐队啊，主要由文场和武场组成。所谓武场，就是包括板鼓、大锣、铙钹、小锣等打击乐器，还包括堂鼓、大堂鼓。而文场呢，则包括京胡、京二胡、乐琴、三弦、笛子、唢呐等等丝竹乐器。那么由这些乐器演奏出各种锣鼓、各种曲牌和声腔综合而成，就是京剧音乐。其中呢，唢呐曲牌在京剧音乐里面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京剧舞台上，唢呐曲牌可以表现特定的环境，渲染舞台气氛。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舞，表现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思，可以说几乎每一出戏都少不了京剧唢呐曲牌。那么提到京剧唢呐曲牌，大家自然的就会想到，京剧唢呐曲牌是从哪儿来的？啊，所以呢，我就先讲一讲京剧唢呐曲牌的来源。京剧唢呐曲牌呀，在京剧艺术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考察其源，就是根源呐，却大多都不是京剧所固有的。它的来源主要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它是来源于昆曲。大家知道，早在京剧形成之前呐。昆曲艺术已经度过了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辉煌时代。所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昆曲的鼎盛时期，就像现在的通俗歌曲一样，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群众当中广泛的流传，家喻户晓。收拾起呢？是指昆曲《千钟录·残赌》一折当中的第一句唱词，而不提防则是昆曲《长生殿》弹词一折当中的第一句唱词。那么以这个呢来形容昆曲在当时最盛行的时候，它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下面呢，我就把这两句呢给大家唱一下啊，这个《千钟录·残赌》。当中的第一句唱就是建文帝朱允炆唱的，曲牌的名字呢叫做《请悲玉芙蓉》，是这样唱的：哆哆

这就是所谓收拾起啊。那么，不提防，则是昆曲《长生殿》弹词一折中的第一句唱，啊，我也给大家唱一下。这个曲牌呢，名字叫《一枝花》，是李龟年唱的。哆，哆。

在最鼎盛的时期，它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盛况。大家知道，在京剧形成之前呢，昆曲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京剧形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则把昆曲艺术当中的唢呐曲牌，或者是原封不动的，或者是稍加修改的，借鉴过来。按照这些曲牌，在昆曲原剧当中的使用方法安在京剧当中，甚至连原来的唱词都一字不变的演唱。虽然原来的唱词和京剧的剧情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由于表演形式相似或者相近，经过岁月的磨合，约定俗成，内行和观众也都认可了。例如，有一支曲牌叫做《弃阳回

0: 这支曲牌呢，原来是出于昆曲《连环计》起步问探，是发兵的时候使用的。而在京剧形成以后呢，凡是剧中主帅发兵点将时，大多都使用七言回。例如长坂坡的第一场，在曹洪等曹八将起罢之后，曹操升帐，待发兵的时候，曹操念道：“追赶刘备去者。”这时候就用七言回作为下场。
1: 战火听令，在呀！传令下去，大队人马不分昼夜追赶刘备去者。
2: 得令，令去。下面听旨。
3: 啊！
2: 丞相有令。大队人马不分昼夜追赶刘备去者。

还有一出戏叫做《渭水河》，现在多年在舞台上不常见了啊。《渭水河》的第三场也是在四个靠将起罢之后，周文王念到"郊外去者"时，大家下场，这个过程也是使用七言回。这个时候呢，在台上，演员们高举着战旗，挥动着各种兵器，边走边唱。直到唱毕下场，颇具气派。这种场面表现了将士们出征之前誓师的情景，渲染烘托出坚决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心。七言回这支曲牌呢，是在昆曲《起步问探》当中发兵的时候使用的，啊，它的唱词是"与席会诸侯。"运神机，振庸貔貅，需要同心戮力，斩权臣，佛事无钩，蒙尘免流，岂群雄云绕夸争斗？看长江浪兮风田，济川人自在行舟。那么这个都是文言词，我们学的时候开始也都不太清楚这个字是什么。后来的话呢，老师给我们讲，我们自己查一些资料，啊，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句"与席会诸侯"，"与席"是什么？首先说席"席"，"席文"就是战表。古代啊，打仗的时候，我要去攻打你，啊，我是出师有名的，为什么要打你？要发一个战表。这个"与席"呢，就是插着。鸡毛的插着羽毛的战斗的檄文是急件儿，因为是汇集各路的诸侯啊，一起来讨伐董卓，是吧？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呢下场的时候来演唱这支曲牌啊，运神机，振庸貔貅，就是趁着这个大好的时机啊，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啊，统领着。大队人马，这里面的貔貅，我查了一下字典，貔貅呢指的是古代的一种猛兽，它的皮呢特别坚硬，所以古代的战士们穿的铠甲大多都是用猛兽的这个皮革来制作的，啊，比较坚硬，可以防止刀枪的啊。实际上呢，从唱词来讲的话，可能有人会理解成。统领貔貅，那就是率领着一大队的猛兽，不是？他是指着穿着用猛兽的皮革制成的将士的铠甲，啊，穿着这些铠甲的将士们出征的时候的情况，啊，同时呢提到了同心戮力，就是一块儿啊，目标是一致的，打击敌人，到最后战争胜利了，佛事无钩，就是擦拭各种兵器，无钩是宝剑呢。佛事就是把它上面的脏东西擦掉，然后呢，看到长江的风平浪静，长江里面啊，看长江浪兮风平，济川人自在行舟，就是济是同舟共济的意思，济是渡的意思，渡江的人啊，在这个江里面，在水里面，在水面上自由自在地划着船，啊，那个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理解，就很费解啊。把它解释一下，这就很清楚。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大队人马出征之前，大家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要准备出征了，而且，坚定了必胜的信心。所以呢，在这个昆曲《连环计·起步问探》当中，是这样用的。在京剧形成之后，就原封不动的，唱词都没有把它改，一个字都不改，是吧？也不管它是哪朝哪代的，我们就是这样用下。刚才我讲到了，经过岁月的磨合，内行甭说了，连外行就是听众，他都认可了。你要不用这个曲牌，用其他的，大家还觉得你用的不对，这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是吧？下面呢？我要给大家讲一套曲牌，因为这个京剧唢呐曲牌当中呢，它都是出于某一出戏啊，
一场接一场的，内容呢都是这个一致的，但是用的曲牌不一样。比如说这场下去用的是曲牌甲，下一场再上用曲牌乙，再下又用曲牌丙，它是一套曲啊。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套曲牌就是《醉太平》《普天乐》《斗鸡悲》《朝天子》《马对儿》这一套曲牌呢，出于昆曲《浣纱记》《回应打围》啊。在昆曲《回应打围》当中，是表现吴王夫差率众出猎的时候使用的，就是他带着他的臣民要到苏州的郊外去行为狩猎，出发行进过程当中使用的。那么在京剧形成之后，比如在《连环套》这出戏里面，也有类似的内容，就是太尉梁九公奉旨到口外行为狩猎，内容和这个情节都是相同的，因此呢，就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一套曲牌引用到京剧里边来。这套曲牌呢比较多，但是一般的在舞台上用的话，就是这三支，一个是《醉太平》，另外一支是《普天乐》。《普天乐》呢，在《回应打围》当中有四五支。这里面所选的这个《普天乐》是行进过程当中用的，它的唱词第一句是"斗鸡悲"，斗鸡悲是地名啊。然后呢，紧接着呢，有可能把"普天乐"、"斗鸡悲"和"朝天子"，就是马对儿，我们俗称连起来啊，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用的。下面我们可以听一听这一套曲牌的录音。

下面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另外一支曲牌叫做粉孩儿啊，我们俗称叫粉孩儿。这支曲牌呢，原来是出于昆曲《长生殿·埋玉》一折，第一句就是"匆匆地弃宫闱，珠泪洒，悲悲切切的，然后"叹清清冷冷，半张銮驾，因为紧急呀，仓促啊。"那个仪仗队都没集合全，集合了半副人马啊，就仓仓促促的跑了啊。然后往哪儿跑呢？往成都，四川呐、啊。往成都只在天一涯，就是从长安那儿往成都那边走，看到了非常遥远。

我要特别讲一下呢，很有意思，就是在京剧形成的过程当中啊，同样是从昆曲当中引进的这支曲牌，从它的这个唱词和情感上看，跟我们京剧当中使用的正好是，相悖的，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在京剧引用这支曲牌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比如《挑花车》，大家看过这个戏的都是有一场叫做押车。乌珠手下的大将黑风力押着他们新研制成功的新式武器往军前厅用，就是铁滑车了，是吧？押着新式的武器，雄赳赳、气昂昂的。但是呢，这唱词还是唱的埋玉当中《长生殿》埋玉这一折当中那个唱词："匆匆地气功为珠泪洒"，而且就这么唱，它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啊，相悖的，哎。我前面讲到了，这就是内行也好，观众也好，都认可了。哎，你一吹这个唢呐，一唱这个，一听这个曲调旋律出来，就知道这是押车的过来了。同样的呢，还有八大锤当中的宋将押梁，也是用这支曲牌。总而言之呢，它都是行军散路的时候用的。还有一出戏叫《巧连环》，就是时迁偷鸡啊。时迁、杨雄、石秀这三个人上场的时候也是唱这个，就是散路嘛。但是后来的话呢，因为时迁偷鸡是时迁为主，杨雄、石秀三个人一块儿唱，根据这个剧情呢，有的这个行内的人把词儿给他改变了一下，旋律还是用的那个旋律。

以目前呢，在京剧舞台上经常使用的唢呐曲牌而论，其中绝大多数源于昆曲，约占总数的90%以上，就是绝大多数是从昆曲借鉴而来的。除了昆曲以外啊，在京剧唢呐曲牌当中，还有一部分曲牌是源于其他的地方剧种，例如。俗称梆子吹打，就是从河北梆子引进的，公车上或者叫梆子吹打。实际上，这支曲牌应当叫做小棒庄台。啊，我要把这个呢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叫公车上是俗称，叫吹打也是俗称。所谓公车上，实际上按。把它翻成简谱的话，是咪来哆，是唱名，是吧？因为前三个字咪来哆哆咪来哆，前三个音符是咪来哆。那么在原来的简谱引进之前，大家都唱公车，公车是公车上上公车上公车公上车公溜公车上车上，是这么唱的。所以呢，就把前三个音符唱名。作为曲牌的代称了，啊，这是这个公车上的名字的来由来源。所谓吹打，是说的这个曲牌它的演奏形式，用唢呐来吹，用堂鼓领奏，用锲钹拍板，吹吹打打，它是这么来的。说的是它的演奏形式，都不是正名，是吧？而它的正名应当叫做小棒庄台。

所谓小棒装台呢，就是区别于另外一支曲牌，叫做棒装台，这叫小棒装台，它是这么来的啊。顺便说一下这个情况。那么，所谓梆子公车上，就是从河北梆子剧中借鉴而来的，因为在京剧形成之前，梆子也已经早就形成气候了，所以在京剧形成的初期。那时候还有京梆两下锅这一说，就是在同一出戏里边又唱皮黄，又唱梆子。比如现在还有很少吧，但是舞台上还有人演的一出戏叫做《翠屏山》，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化石，哈哈，留下来的啊。那么这个戏里面有大段的南梆子啊，有原版，有散版。啊，等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还是原汁原味的梆子，两种剧种的唱腔合在一起的，就是京剧形成初期的一个雏形吧，啊，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呢，梆子吹打，梆子公车上这支曲牌就是从河北梆子借鉴而来的。

另外呢，除了这个梆子吹打以外，还有几支曲牌也是从地方剧中引荐借鉴而来的啊，从地方剧中借鉴而来的，比如《打面缸》《狮子楼》这两出戏当中的南锣，《打面缸》那个知县和那个辣门儿，还有那个书吏，就是师爷他们三个人同时。先后演唱的这个“打三棒坐大堂”，当啷个啷个当滴个滴个当个滴个啷个当个滴个当，众衙役当个啷个滴个当，列两旁当个啷个滴个咚，架棍散板当堂放，当个啷个滴个当当个滴个当个滴个当个当个当个滴个当。手拿幌子朝前走，当个当个当个当个滴个当，望老爷当个当个滴个当，做主账当个当个滴个当，小奴不愿在烟花巷，当个当个滴个当当个滴个当个滴个当个当个滴个当，接过幌子砍断墙。这是一个完整的，在打面缸里边用的这个南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听起来有点像我们曲艺当中的说唱，它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旋律贯穿到底的，一段过门，然后又像唱又像说，又像念，是吧？这样的连贯下来的。那么这些呢，就是从地方剧中其他除了梆子以外的其他地方戏引进的，还有一支曲牌呢。就是很多观众都很熟悉了，叫做居缸调，啊，就是居大缸这出戏里边用的那个，啊，实际上的话呢，一说呢叫做柳子腔，就是从山东柳子戏，啊，这么样借鉴过来的，或者也有叫云苏调，名称不一样，实际上的话呢，说的是一个东西。

那么，唢呐曲牌的来源第三呢，就是来源于民间音乐。这部分曲牌呢，大多都是纯器乐曲，比较大的，啊，比较长的，啊，而且呢，这些曲牌不是在京剧形成以后，由京剧直接去吸收的民间音乐，也还是从其他的地方剧种，人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从民间音乐吸收过来，变成了戏曲音乐。我们间接的从其他剧种吸收过来的，这是来源于这个民间音乐。比如说，我们京剧唢呐曲牌当中的《将军令》、《一枝花》、《哪吒令》、《柳青娘》。《柳青娘》这支曲牌呢，也叫备马令啊，它是比较短的一个曲牌，反复的使用。那么在现在的，我们可以从电视、影视当中啊，看到的一些个场面，就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啊，迎亲嫁女的时候，一边走，那个迎亲的队伍，啊，这新郎官骑在马上，后边抬着轿子到女方去迎接这个。

新娘的时候，吹吹打打的那个，用的仍然还是这支曲牌，啊，在我们舞台上呢，就是咚咚咚，哒嘎哒哒哒嘎哒嘎哒嘎滴嘎哒嘎哒哒滴哒当，这个曲调都没变，在影视当中我们还能看得到，这就说明什么呢？戏曲音乐是从民间音乐吸收过来的。

那么京剧唢呐曲牌的第四个来源呢，就是改编的曲牌。所谓改编的曲牌呀，就是我们的老前辈从原有的一些曲牌当中，取某一支曲牌的一个头，取另外一支曲牌的一个中段，再取另外一支曲牌的尾巴，然后把它穿在一起，因为本来这几支曲牌的风格韵味都比较接近的，所以呢，一听出来，既不失它原来的这个风格韵味，而且又觉得很新颖。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举一支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牌，就是昆曲《麒麟阁》当中的《八声甘州歌》，啊，它的正名叫做《八声甘州歌》。但是还有一个俗名，大家都比较熟悉，叫三换头。三换头啊，就是，三个头接在一起，是吧？那么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经常讲，把它颠倒一下，叫换仨头，三支曲牌组合在一起。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京剧当中呢，还有不少的曲牌，啊。

除了京剧唢呐曲牌以外，我顺便也讲一下，比如大家都了解，甚至可以说脍炙人口的一支京胡曲牌叫《夜深沉》，它就是从昆曲《孽海记·思凡》当中的倒数第二段，叫做“风吹荷叶上”曲牌的名字当中取了那么几句的旋律，然后把它演变形成了一个现在非常受观众欢迎的、受听众欢迎的脍炙人口的这样一支曲牌它的旋律就是当当当。哒嘎哒滴啦哒滴哒滴哒哒哒啦哒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哒啦哒啦哒当当当滴，哒滴哒滴哒啦个儿咚。哎，就是这么几句。实际上呢，在昆曲《思凡》当中，就是取了这么一段，第一句的唱词叫做"夜深沉独思我，醒来时"。

哦，就这么几句，然后后边发展演变，单根单根，里根里根，打根打根中，形成这么一支非常好听的曲牌，啊，所以呢，这种改编的曲牌。

在京剧曲牌当中也不少见。我再把它简单的归纳一下，第一个来源是源于昆曲，绝大多数可以说90%以上的唢呐曲牌是来源于昆曲的。第二个来源是昆曲以外的其他地方戏。第三个来源是来源于民间音乐。第四个来源就是我们的老前辈们，根据原有的曲牌，取某一支曲牌的某一段或者一头一尾一个中段，把它重新组合在一起改编的。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杨凌云谈京剧唢呐曲牌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北宋嘉佑二年，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召集名医学者和医官，重新整理散佚错乱的古代医籍。古老的医学经验从残缺的旧本和少数人的书箱中走出，成为后世医者共同研习的经典。也正是这个时候，一位普通医者开始一遍遍翻阅《黄帝内经》，试图从中找到疾病发生与变化的根源，他就是刘完素。那么刘完素究竟是如何从中找到破局之处？他又是如何把一生的经验所得与千年经典相互印证，最终形成一套影响后世的医学新说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火热病机破陈规，讲述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翟双庆。
9: 我们现在都讲传承创新，那么实际上呢，它是传承了《黄帝内经》，又创新了医学理论。那么它怎么跟《黄帝内经》建立起来这种联系呢？我们这一集就来谈一下。《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东西，叫做病机十九条。有些人一听这个名字呀，就觉得比较神奇，说你看看是不是就像武功里边的那种啊，什么武功秘籍呀、啊，什么无字天书啊等等，是不是非常让人难以去理解，难以去学习？病机，什么叫病机呀、啊？明代大医学家呀张瑞斌，他曾经有一段话：机者，药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这是所谓的病机。机实际上是个关键的东西，像我们器械当中的扳机，像我们手枪啊、步枪啊，这个扳机，你看啊，一扣这扳机，子弹就出去了。所以你就想，它是不是一个关键的东西？那么所谓病机呢，也就是说这些复杂纷繁的病症表现，它背后那个关键的东西，你是不是？

寒收也，皆属于肾；周气犯月，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冒赤，皆属于火；诸痛阳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为喘呕，皆属于上；诸尽骨力，如丧神手，皆属于火；诸径向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跃，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骨质如骨，皆属于热；诸病浮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利，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抱住下破，皆属于热。这十九条把很多的病症都囊括其中了，罗列了一大片。实际上你看内容挺多，但是每一条的句式实际上都是固定的，叫诸什么什么皆属于什么什么。诸后边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病症表现。诸风掉眩，哎，这就是大多的风症。掉就是震掉嘛，震颤呀。眩就是头晕目眩，这些病症皆属于这个后边的，就是它的病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大部分跟谁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病机十九条洋洋洒洒涉及的病症很多，但真正的就病机的表述，你看看有多少呀？五脏心肝脾肺肾各一条，位置上下，这上下实际上指上焦和下焦吗？各一条。就六气来讲，里边的风寒湿各一条，但是你再看那个火热，火和热加起来是九条。所以刘安素的《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讲了，十九条当中火热占了九条。这九条概念是什么概念啊？是你病机十九条的将近一半了，都是谁啊？都是火热，说明一个火热治病的广泛性、关键性。也就是很多疾病可能都跟谁有关系啊？都跟火热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啊，刘安素所创的火热论应该说跟病机十九条关系也是十分的密切的。而且呢，不仅如此，在《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还对每一条病机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个发挥。那么火热病机当中呢，是涉及到病症有34种，所以刘安素呢就抓住了这样一个启示，他理解了这个启示，并且把它发挥了，创造了这种火热论。实际上我们讲，刘安素不仅仅创立了火热论，这个是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他对内经的其他理论呀也多有发挥。在论述病机十九条的这一篇，也就是《素问》的《治真要大论》开篇，他也就提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气嘛。但是你真看看这病机十九条，六气全叙述到没有啊？没有全叙述到，落了一个所谓的燥，丢了，没有。至于说为什么没有燥，这个无从考证，不好说这事儿。但刘文素发现这一点了，说这里头缺什么呀？缺燥了。于是乎，刘文素就按照十九条病机的句式就补了一条：诸色枯涸，肝尽皴竭，皆属于

0: 燥。内经当中也说了，燥以肝之嘛，
1: 燥跟肝实际上是一个表现了吗？是不是？实际上燥跟谁相对呀？是跟湿相对应的。湿那是水分含量比较多，燥呢怎么样就少。所以我们讲色枯和津液确实是比较少，秋后到冬这个季节在门诊上啊，燥病的病人就偏多了。有些人感冒以后挺长时间了，感冒好了留下了一个根儿，嗓子痒痒，嗓子干渴，老想喝水，老咳嗽。其实这种情况就是一种色干涩的情况。实际上呢，这个涩还包含一种情况，也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症状啊，是大家能够看到的，能够了解到的。还有一种你看不见的，大夫能感觉到的，我们都说望闻问切嘛。我们说我们的脉象应该是流利的、润滑的、从容和缓的，哎，它反而怎么样呢？涩了，流动似乎是慢了，水也不足了吗？古人形容啊，这个涩就像什么呀？如青刀刮竹，你看那竹子也有节儿吗？你用小刀就刮那竹，顺利吗？不顺利，好像有点阻塞，不华丽，这就是所谓涩。那么你见着这种脉象，也是一种燥象。肝尽寸竭，肝是不滋润了，尽是不柔和呀。那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样呢？你看啊，一到秋天，我们一看那个树，树叶有的就掉了，树枝就枯了，有的还蜷蜷起来了。所以古人把秋天呀、又称作秋刑，就像个人上刑一样，不滋润，不柔和。反映到我们人体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他就告诉你，寸竭。村大家都知道了，尤其老北京的人，我们小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啊，说一到秋天入冬了，风一吹皮肤干燥，不仅干燥，脸不润滑，村了，手呢也裂了。所以古人讲村街，你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呀？这不是还是精液不足了吗？精液少了导致的这些情况。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又问了，说你看那个燥这个字儿，它是一个火字边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燥跟火怎么样呢？又有很密切的关系。燥可以使津液减少吗？津液本身就是阴嘛，阴不足了，阳可能就偏盛了。所以你看啊，得燥症的人很多的时候都跟热绑在一起。你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嗓子疼，口渴，过一段呢，这嗓子可能里头扁桃体化脓了，得咽炎了，这又是什么呢？火盛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讲真正的从燥症本身的这症状来讲，它有偏阳。从它这个燥的转化来讲，这个进程来讲，它又容易往热的方向去发展。干脆后世就有人就把这种情况把它称为什么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了。而我们再看呢，燥是谁的主气呀？燥是秋天的主气，秋天主气内收，秋主收嘛，是气机下行。你看那个气机下行的话，那个津液还能四步吗？就不能四步了。所以外表是燥，但是根儿是谁呀？根儿是气机下行。

所以刘完素就说了，说的呀，这个灶啊，寒月审，暑月衰。灶这种情况，在这个冷的情况下，在秋天、冬天容易出现，而夏天呢，见的就少了。夏天天气热嘛，气血怎么呢？外浮嘛，外涌啊，津液四布啊，所以燥的情况就少。而一到冬天怎么样？它内收了，这一内收，津液不布散了，燥的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他告诉你，寒月审，暑月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就是偏燥了，口干了，口渴了，它也不疼也不痒，舌头也不红，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考虑，就不见得非得要怎么样，要清热润燥了。也就是说，燥跟这个凉绑在了一起，所以后世又把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叫做凉燥。用药恐怕你就要用点苏叶了、杏仁啊、生姜了、葱白了，用一点辛温发散的药物了。所以这么看来，你看这中医是不是也挺学问大的呀？你可不要说这人干燥，我就一味的用这个清燥，清燥清热，在明代大医家郁嘉言，他一个清燥救肺汤专治这个的。用点什么生石膏，你看这不是就清热的吗？用点麦冬，用点麻仁，用点桑叶，是这样来去治这种所谓的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的。我们说刘完素啊，对内经啊确实是深有研究。刚才我说这个啊，这是病机十九条当中怎么样呢？缺了燥了，他补了一条燥，而且对于临床呢很有指导意义。不仅如此，那么刘完素呢对内经的某些理论呢又有很好的发挥。这里我再说一个，病机十九条当中啊有一条叫诸静向强皆属于湿。静是什么呀？静实际上是静病，相当于那种抽搐，而且抽搐呢比较严重的。我不知道有人对破伤风啊、脑膜炎呀、我不知道有人见过没见过、听说过没有。你看得了这些病以后怎么样？人抽搐，人头往后仰，脖子是怎么样呢？是僵硬的。这就是所谓的静下强。那么我刚才一说这症状，大家可能有人也理解了，这在中医来讲属于什么病啊？应该属于风病吧。而这里呢，病机十九条当中呢出了一个什么病机啊？皆属于湿。说这个湿啊导致了这个风病。哎，这有意思了，很多医家呀都不懂这个，有点困惑，就开始乱解释了。而刘完素呢不是这样，刘完素既不拘于经典，哎，又在这点呢根据临床经验给予发挥，哎，提的是很棒的。刘完素呢就用了什么呢？用了十九个字去发挥这个问题，去解决这问题。他这么说的：抗则害，成乃治，为己抗过急，则反似圣己之化也。抗则害，成乃治，这是内经原文。实际上他在谈那个五行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讲五行，大家都知道木火土金水，一行生一行，一行制约一行，这就是所谓的生和克。大千世界呀，古人认为都是由五行构成，都可以分出五行，而五行各自之间怎么样呢？既有生的关系，你不足了它就去滋养你，又有相克的制约关系，你不能太过，
太过就有另一行怎么样呢？压制你不让你太过，这样达到一个什么呢？五行之间，大千世界各种万物之间相对平衡和谐，谁也不能太过，谁也不能不急。如果你不急了，就有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呢？来补充你。如果你太过，就有其他的力量来压制你，所以这个世界才能够平和平稳，万物才能够生长化收藏。这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大整体当中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刚才我说了啊，镜像墙属于风木，风木胜谁呀？风木胜的是湿土。你看他病机说的是谁啊？说的是湿土有病，意味着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得病的病人，如果是湿旺盛了，土旺盛了，过湿了，有痰湿了，风木就会克制它，这就是所谓的木克土。如果说湿进一步亢盛，风木也要进一步抗争，它还要去压制它。所以这疾病的表现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既有痰湿，又有风木之象。所以古人告诉你，诸镜像墙皆属于湿。实际上我们讲啊，抗则害，成乃治，古人是一直是这么一个思想啊。国语里边就讲同则不济嘛，道家也讲物极必反，也就是你强盛啊，太强盛啊，那就要坏事了。所以在黄帝内经也有这样的语言，叫生病起于过用，太过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可能要产生疾病了。那么就这一条刘完素这样的解释有什么指导意义没有？我家确实很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临床上啊，经常能见到这种，有人讲叫做小儿多动症。小儿多动症，你看它有什么表现啊？那家长经常领那个小朋友上这儿来了，说我们家小孩啊，多动，坐不住，小动作不断，而且有的人呢挤眉弄眼儿，有人还咧嘴。有人是耸肩，表现呀是各种各样的。他还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干什么事对什么事都有兴趣，但是什么事他也不长久，注意力不集中。说看会儿动画片吧，应该挺吸引小孩的，哎，他也对他有兴趣，拿小板凳坐那儿看几分钟走了，做作业完不成，他注意力不集中啊，他怎么能完成呢？所以有的这家长啊挺痛苦，老师老找家长说他在课堂上老捣乱，老有动作影响其他小孩学习。实际上这类孩子呢还有一个特点，情绪不稳，情绪暴躁。你还不能说他，说他可能就发脾气了，就不乐意了。你看看啊，这么几种表现，人是多动，这就是动吧，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仍然是风木的事儿啊，还是动啊，脾气暴躁，这脾气暴躁还是肝木的事儿啊。所以它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风木之象。可是你再看这小孩，有的舌苔呢偏厚一点，吃饭不好吃，大便又比较干。我们讲是什么呢？是偏于这种脾胃不是特别好，有痰湿在里边。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一方面平肝息风，治疗风木，另一方面健脾祛痰利湿。我经常常用的啊，除了平肝息风用风木之药之外，再加点什么呢？
像这

0: 党参、茯苓、薏仁、厚朴、槟榔枳实，用这类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哎，也有很不错的效果。实际上你看啊，这样的运用方法基本上就是按照硫烷素的这个解释去进行的。
1: 有用没用？
0: 是很有用的。实际上不光是理论上，硫烷素的实践临床也是非常了得，他创立了火烧论，又创立了寒凉派，所以包括这种防风通圣散啦、三益承气汤啊、六一散呀、啊，你包括说治这种痢疾的这种芍药汤啊，像治这个风寒湿痹的大秦椒汤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寒凉的，哎，这类的药物去治疗热症。在这里有一个方子，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六一散。方子实际上很简单，六一散里的就俩药，一个是滑石，一个是甘草，治暑湿症的。暑天有热又有湿，我们都知道这个湿热难治啊，哎，刘万素创立了六一散。那怎么就叫六一散呢？你看啊，原方里头的是滑石是六两，甘草是一两，你看六一，所以叫六一散。另外呢，这里的还有一个哲学的寓意在里头。在中国的河洛文化当中啊，五行都有生数、成数，其中那个水啊，他讲这生数是几啊？是一。成数是几啊？是六。也就是生数加五行的土啊，那就成六了。那你看啊，这张方子怎么叫六一散啊？用的成数和生数全用了，表明是什么呀？这张方子是寒药，寒凉药物，所以它能治谁啊？所以它能治暑热。关于这个六一散呢，还有一个传说，在金朝黄统元年，皇帝金熙宗他册封他的右丞相韩起先为蒲王。韩起先呀，在开国的时候啊，怎么样呢？立了大功了，所以这皇帝呀设宴来犒劳他，计划呢这个宴呢摆几天呢？摆三天，这是在盛夏时节。结果还没到三天呢，韩起先呢怎么样呢？就病倒了，人呢烦躁不安，口干舌燥，而且呢还有一什么症状啊？小便不利，大便怎么样呢？还有点腹泻，有点拉稀。御医们呀，好多大夫啊去进行治疗，结果效果都不太好。于是乎又开始张忙，这时候刘完素啊到京城里采买东西，看见这张榜了，韩起先这在当时很有名的，而老百姓呢也很爱戴他，又认为他是一个贤臣嘛。所以刘完素呢也想他到底是什么样呢，我想去看看他，于是就把榜给撕了。他一看他这个病症啊，他就说了，这是一个暑湿症，前面呢用药呢只是用药不是特别对症。这时候旁边的一些御医们呀就不乐意听了，暑湿症我们还不知道是暑湿症啊，我们知道啊，那你怎么去治啊？于是这刘安素怎么样就开药了，滑石六两，甘草一两，盐为细末，每服三钱，蜜水送下。既然药开了，其他大夫也就不说什么话了，那就看着治呗。结果谁也没想到，两三天把这病就拿下了，韩继先就好了。

0: 安吉先生也挺高兴啊，就问说你就是简简单单的那么一个小方，这个小方叫什么名字呀？柳安说灵机一动啊，说姑且就叫他六一散吧。那六一散怎么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我们前面说过啊，湿跟热如果是接在一起是很难治的，所以这个暑湿它不好去。说你去暑去热，一般去暑去热药就偏凉了，偏凉以后那湿能化吗？湿就不能化了，可能就更湿了，所以会加重湿症。而你若去湿吧，一般来讲去湿的药物都是一些香燥之品，香燥以后呢又可以加重热，所以确实难治。而这里呢，刘安素是用的谁啊？主要药就是滑石吗？哎，这药用的非常巧，这个滑石啊是既能去热又能去湿的这么一个功效的药物，它质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软，非常的滑腻，所以你看夏天小孩用那痱子粉，实际上很主要的成分就是滑石嘛。而正是由于它这种软是不同于其他的那种矿石药的，所以古人称这滑石啊叫做气轻而质重。气轻嘛，它就不走大便了，它走哪儿？走小便了，所以它有利尿的这样的作用。而这气轻嘛，它又一个什么作用呢？还有点发散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又有点使我们的汗毛孔张开，使我们的内气啊外散，有这样的作用。你看啊，这个水气这个湿气一方面从小便来走，另一方面又通过皮肤从汗毛孔出去。而且我们以前经常这么讲啊，你看中医讲的提壶揭盖法，怎么小便才能利啊？哎，这个汗怎么样呢？发出来了，有点宣发的作用，有气儿了里头，那小便才能出去。所以你看这茶壶为什么都有一个眼儿啊？你把眼儿给堵住了，那水出得去吗？倒得出来吗？倒不出来了。这是滑石的一个特殊的功用，所以它用什么呀？用滑石，而且里边呢还用点什么呢？哎，滑石本身就是肝胆寒的，特别凉嘛，又不是特别凉，所以对于清除暑热、清除这种湿，哎，效果是蛮好的。另外用点甘草，甘草我们称作伯老吧，这是一很平和的一个药，但是甘草的炮制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炙甘草呢就偏于补中益气了，生甘草就偏于点清热解毒了。六一散当中用的是生甘草，一方面是帮助滑石来进行清热，哎，进行清热的解毒；另一方面呢，它还可以怎么样呢？固护点脾胃，而且里边呢还用点白蜜松服吗？哎，调白蜜，固护点我们正气嘛。这样这个方子就有了祛湿热的，哎，最好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那儿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刘完素这个寒凉派谈火热论，他实际上注重的一个什么点呢？也并不是说所有病我都认为是火热的，所有病我都用寒凉的，不是啊。他也讲究辨证论治，这里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火热病是不是火热病，火热病的辨证要精准，另外一个治疗的思路，哎，比较独特，你要把握住。第三个，也就是说你用那个寒凉药你要用准，这也就是它的精髓所在。节目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就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安素做了一个介绍，也可以感觉到啊，哎，他所创的这个理论， 哎，他的这种伟大吧，这也是一种创新。刘安素啊，你看看他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所创新的一些理论是基于《黄帝内经》，他在我们医学史上就有一个什么作用呢？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张载呢，有这样的语言，为往圣继绝学。实际上也就是说，刘完素正是这样做的，为往圣继绝学，继承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而且呢，他又进一步发展，创立了火热论，创立了寒凉派，启发了我们明清以后的温病学派，使我们的中医学更加的完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火热病机破陈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啊，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都挺好。苏母的骤然离世，让十年未见的苏家三兄妹再度聚首，表面的平静之下隐藏着多年的积怨。定居海外的老大苏明哲决定接父亲去国外养老，最不受宠的小女儿苏明玉承包了葬礼的费用，而素来与明玉不和的二儿子苏明成竟在母亲的葬礼上与妹妹明玉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姐弟之间为何会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发生争吵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2: 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3: 你明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2: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秘书，
3: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2: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说谁给脸不要脸？
3: 老公，
2: 说谁给脸不要脸？啊！
3: 大哥，你把松口，我看大概怎么样。
2: 你都不想怎么样？我是不是好脾气打你了？
4: 你别再
2: 逼人。珊珊，滚！
3: 你这，
2: 哎呀，珊珊，滚！马上滚！哎
5: 呀，就没有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当书记的人。
2: 走啊，走啊！滚！走啊！
6: 混乱之下，明玉只好离开葬礼现场，独自默默哀悼。葬礼之后，大哥又开始试图充当起和事佬。
7: 明成，你今天这么做有点过分。
2: 我过分？他把妈的骨灰盒都摔了。
7: 那个骨灰盒是我放在那儿的，你要怪的话你就怪我。可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去动手，这多丢人呢。
2: 动了怎么着吧？你看他那样子，那是妈的葬礼，一直打电话发消息，你要不想来你可以不来，对吧？这不是搅和吗？哥呀，当时不是你拦着，真抽他。我
7: 明玉他就这样，他打小脾气有倔，但是他的心地不坏，
2: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吸爸妈的血。哎，对了，有这回事吗？爸，
8: 你们兄妹吵架不关我事。
6: 明哲看不下去，终于问出一直以来困扰他的问题：明玉到底怎么了？原来在母亲的强制下，明玉不得不终结了自己的清华梦，委屈的就读了本地的师范学院。也因此，上大学后明玉与母亲的关系又冰冷了几分，只偶尔和父亲联络。这天明玉照常找父亲拿生活费，父亲却邀请他参加家庭聚餐。
8: 明天晚上你得回家吃饭啊。
3: 我有事儿去不了。
8: 你都一学期没回家了，我们都挺想你的。其实你妈呀也挺后悔的，你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她拉不下这脸来。
3: 我妈真的这么说了吗？
8: 那这事儿我能骗你吗？
9: 明玉内心还是非常期待她母亲，
10: 妈妈的认可，
9: 哪怕对她说一句软话都可以。
8: 锦江饭店都订好了。
3: 在饭店
8: 啊？
3: 跟谁吃啊？
8: 你二哥要订婚了，
4: 真正的原因在这儿。
10: 说了半天就为这事儿，看来不是叫我去。
8: 我不是这意思啊，明月。
10: 我不去，苏明成订婚关我什么事？
8: 你就去吧，啊！你二哥那女朋友家里听说条件挺好的，你妈为了咱们这个老苏家脸面，还给你哥买了套房呢。
10: 什么？
6: 苏大强不小心说漏嘴了，为明成结婚又买一间房的事，明玉忍不住冲回家问个清楚。
10: 妈，我问你，我在这个家还有容身之处吗？你这是要把我彻底赶出去的意思啊？
11: 没人要赶你。
10: 我是不是苏家人？
11: 你想说什么？
10: 凭什么我想上了大学家里就不肯出钱？你们还有没有把我当苏家人？
11: 苏明玉，你是个女孩，你以后还要嫁人，到老了我们也不需要你养。
10: 你嫌弃我是个女孩，你为什么要生我？你就不配当我妈。
11: 你想说什么？
10: 你生我又不想养我，你生我干什么？难道就给你当出气筒吗？我就要说，我偏要说，我今天一定要全部说出来。打我记事起你就从没待见过我，就说过去上学的事，早上吃早餐，我俩哥总是火腿加鸡蛋，我就是一碗泡饭，他俩不是果汁就是牛奶，我就是一杯白开水。更可恶的是，我还要洗碗擦桌子扫地，等赶到学校就是迟到，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你供他俩上学读书买房，我呢，我中考的时候你连一本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我买。
8: 明玉，别跟你妈这样说话。
10: 我不跟她说，跟你说，跟你说有用吗？
8: 不是，你别冲我来呀。
10: 爸，你别走，我没说完呢。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我？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捏来捏去的软柿子。我就见过你私藏奖金，我妈打你耳光还让你下跪。
8: 住嘴，
10: 你让她说。更可笑的是，从小我妈只要打我你就往厕所跑，只要骂我你就看报纸，你还像个父亲吗？
11: 你今天回来就是想教训我们俩是不是？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我们有罪了是不是？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了。
10: 行，既然这个家没有我容身的地方，那我现在就离开，和你们一刀两断。
11: 好，你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永远都别回来。
10: 不会回来。
8: 从那以后，明玉就再也没回过家。
9: 哎呀，天哪，这也难怪了。
4: 也不知道妈妈经历了些啥，为什么价值观会偏到这么偏啊？
9: 而且你看，这个为了他大哥，为了他二哥，都可以卖房、供学、结婚、买房，但是就是对苏明玉是怎么怎么都不行。
12: 是，感觉这个母亲非常针对这个。

0: 小女儿。
1: 对，
0: 就不知道两个人到底是因为什么。
2: 真的是多一杯果汁还是换一杯白开水，这不是钱的事儿，差不了几毛钱。我觉得没必要，这有点像单向惩罚，我就故意要在你身上实现某一种内心变态的目的一样。但是我现在还判断不出来。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明成的这个表现呢，就但凡苏明玉提到他啃老吸血，就只要这种类似的词眼，不行了，他崩溃了，受不了了，
0: 是
1: 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种崩溃是反而是戳中他的内心。
2: 对，就是你侮辱我，我怎么侮辱你了？你把事实说出来了，这侮辱我，
3: 有点干，有点承认。
0: 对，是这样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就是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你只是把事实讲出来，他就会暴怒。
1: 当然呢，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苏大强跟赵美兰之间的这种夫妻关系是严重失衡。就是苏大强呢，他有袒护明玉的心，但是没有真正护明玉的胆，
2: 对，
1: 更没有护明玉的能力。
2: 是的，
1: 因为这种就是非常失衡的这种夫妻关系，对于家庭成员之间，包括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很大很大影响。
2: 当然了，因为不管是男孩女孩，他们的成长都是要模仿父母，然后在父母的身上学习那些成功的模式，然后避开那些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模式。现在这个妈妈这儿打引号的成功没法学，
1: 对呀，
2: 我不想不公平。爸爸这儿特别失败，等于我从你们俩身上什么也学不到，甚至我都不知道将来自己谈恋爱之后跟我先生怎么相处。
1: 对，
2: 其实整个对明玉来说，真的像他妈妈说的那样，只是给他饭吃，把他养大了。但退一万步讲，在我的价值观里，如果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别的讲不了，只能说我把你养大了，你还想怎样的话，这父母其实也够有问题的。
1: 对，非常失职。
2: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在最后呢，苏明哲就老大，他的那个问题呢是很多观众特别想问的。
4: 爸，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说清楚，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至于闹成这样吗？
1: 但是我们反观过来，这个老大，你摆着老大的谱，你占着老大的位，但是你对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了解，或者说关心，是不是有点太少了些？
2: 您说特别好，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这个大哥，我又觉得这家里这关系乱糟糟的，我想把我自己摆出来的话，特别简单，你们需要用钱吗？我这儿有点钱啊，需要用钱，找大哥啊，找大哥，这是最基本的。他现在呢，是我啥也不关心，你们怎么着了，我也不想解决，就是现在我长子，我回来了，
1: 对，仅此而已。
2: 对对对
1: 对。
0: 苏明哲作为老大哈，那是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啊，只是站出来就问大家各种问题，就是用问题来给自己一个免责声明。就是先给别人找问题啊，不从自身找问题，然后以及之前这种电话的远程质家啊，也在各种问大家，你为什么不在？到底这个事儿要怎么办？
5: 为什么妈出事儿的时候，你和明成谁都不在身边？有这么当子女的吗？
4: 爸现在怎么样？还听得住吗？明天的仪式怎么安排的？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至于闹成这样吗？
6: 他俩真的是让我太失望，
4: 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六二六三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6: 我才是苏家的长子。
0: 就是我觉得他是我在目前看到这个剧里面比较反感的。他跟明成不一样，明成他是只有一层，
1: 对，
0: 是单纯的恶，对吧？
2: 你们也都知道，我就这混蛋样，
1: 对对对，
2: 怎么着吧？
1: 但我就这样啊。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老大明哲的身上呢，他其实是有一种伪善在身上，他有一层虚伪。就我对于这种虚伪的人，我其实是更厌恶的。
3: 我觉得这个片段里头，我还有听到一个字眼，就是反复在那个赵美兰身上出现的，就是为了面子。这个面子这个东西，真的在她这一辈子里头，我觉得是对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跟一个限制。就其实有的时候，就我们觉得那个话说特别对，死要面子活受辱，活受罪。其实真的没有很多时候那个面子有那么重要，往后面放一放，可能自己能活得轻松一点。真的是这样。
7: 自从上次和母亲大吵一架，明玉就开始打工为自己挣生活费。这天他在路边拦下一位路人，极力地向他推销着自己的业务，
2: 开始自强不息。
8: 你好，这是英文吗？我们是师大学生自主创办的英语培训班，可以看一下。
9: 啊，我看看。
8: 如今奥运会刚过，学习英文是个全民趋势。
9: 你觉得我这个年纪还需要上你这个课吗？
8: 有啊，你有孩子吧？ 我们有针对从幼儿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按照不同年龄段分，学习英文一定要从小抓起。
9: 我儿子已经在国外念书了。
8: 那您能送孩子出国，一定是位成功人士吧？您肯定需要出国洽谈业务。
9: 我有翻译。啊。
8: 那您出国游玩也会需要啊。
7: 看明玉努力介绍的样子，大人停下脚步，似乎产生了兴趣。
9: 那课怎么办啊？
8: 我们第一阶段是60个小时，5800。
9: 我看看啊，
8: 这只是第一阶段，完成后您能无障碍的进行日常交流。但是如果要商业谈判的话，
9: 等一下，我如果花5800，然后买了你这个60个小时的话，那实际上我付出的成本可能我要损失100倍以上。那这个损失
10: 谁来赔我啊？你赔啊？
9: 你干这个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8: 我上课也卖课，按提成的话一个月2000到3000吧。我还在图书馆上班，一个月1200。啊，还有就是成绩如果能达到前3的话，我能拿到奖学金。哇，
9: 读几年级？
8: 大二。
10: 大二就那么拼命，干嘛那么拼命？
8: 我想要攒钱自己出国留学。
7: 听到明玉这么拼命挣钱，是要给自己攒留学的学费。男人开始替明玉算起账来，巨额的学费如果靠自己打零工，至少还要省吃俭用10年。几笔账算下来，明玉的神情渐渐窘迫起来。男人仍追问道：“
9: 还有我再问你啊，就算你出国留学之后，你回来你想干什么？
1: 这是真正的贵人呐、啊。”
8: 对，
9: 告诉我啊。
8: 我
9: 不知道啊。是不是啊？看来你还没想清楚，你这么努力是为了干什么啊？
8: 我是为了出人头地，过好日子。我
9: 好有志气。但我刚刚给你算的那笔账，你想了没有啊？就算你努力10年出国留学，你回来之后能过上你所谓的好日子吗？嗯？小姑娘，我手下那些销售啊，这个最多也比你大个5、6岁，干得好的话，他们半年的提成就有30万。所以，小姑娘，赚钱靠的是脑子，脑子，知道吧？好好想一想，啊。
8: 哎，先生。哎呦，
9: 你吓我一跳，是不是？啊。
8: 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1: 我自己
9: 什么产品？
8: 我。
7: 情急之下奋力一搏，明玉竟由此结识了他人生路上的贵人蒙古。嗯，他拼命地学习着知识，立誓要出人头地，过好日子。当初鼓起勇气的自荐，也让他一步步走到今天。而如今的明玉，葬礼之后的几天，他独自待在老宅，把全家福都擦干净挂好。全家的合影中，明玉总是站得远远的，一脸不高兴。

0: 这几天明玉如同消失了一般，家人和同事都联系不上他。大哥临走前想叫他开个家庭会议，
1: 那实在不一样，
0: 被明成直接制止了。
1: 就算是亲兄妹那又怎么样呢？过得到一起就过，过不到一起就散，各过各的都舒服，别给对方添负担，对吧？
2: 明成啊，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哎，你哪儿那么多失望啊？你放心，爸去美国之前我跟丽丽一定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0: 而另一边，明玉完成了对母亲的悼念，又出现在了公司。没人能看出消失的这三天他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连师傅蒙总前来询问，明玉也缄口不言。
3: 几天都联系不上你，上哪儿去了？
4: 还在处理私事。
3: 处理完了？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儿吗？好好好，你不说那我也不问。
0: 老蒙的理解与关怀让明玉心中一暖。从多年前的慧眼提携到如今，蒙总对明玉来说早已既是师父又如亲人。晚上已经重整旗鼓的明玉又来到母亲葬礼那天自己来过的餐厅，卸掉了之前的悲伤，明玉心情轻快了很多。这么多年他早已习惯自己藏好情绪，餐厅的氛围令人十分安心，明玉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5: 这点挺有意思的，小小的明玉呢一天打好几份工，他的人生的转折点就是积攒了那么多年的好运遇到了贵人蒙总。
6: 是，我其实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遇见蒙总，
5: 对，
6: 但是在这个片段我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明玉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让自己进步。蒙总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可能下一刻明天后天明年会碰见蒙总，也有可能永远碰不见，但是你这个持续努力的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5: 对，
6: 这个地方还是明玉的努力会让我更感动一点。
7: 他在遇到这个蒙总跟他推销英语产品，在这个吃了这个闭门羹之后，他既然说啊，我向您介绍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我自己。
8: 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9: 什么产品？
8: 我。
7: 这其实也就充分也是证明了他其实是一个善于争取而且也勇于争取的这么一个人。
10: 对，但是大部分观众担心的是，那万一遇到的蒙总不是这个蒙总，
5: 对啊，
10: 是坏人呢，想要骗钱骗色或者是干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怎么办？实际上刚才这一段我觉得表达的比较完美，双向进行了测试。
1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 爱鸟护鸟。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人的心脏大约只有自己的拳头那么大，却像个不知疲倦的水泵，维持着全身的血液循环。想让心脏正常工作，它自己也得有充足的血液供应。一旦给心脏供血的血管突然堵住了，就会引发心肌梗死。所以要特别留意那些高危人群，身体肥胖，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生活作息极不规律，暴饮暴食，抽烟酗酒，精神压力巨大，或者有心脏病家族史的人，这些朋友除了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还要留意自己有没有活动后胸痛、胸闷等不适症状，早发现早就医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身体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生病。这里为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养阳气的方法，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壮阳气，重点可以晒晒头部和背部。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会于头部，所以我们可以多晒晒头部。人体背部为阳，很多重要穴位和经脉都在后背部，晒晒背部有助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所以也可以多晒晒背部。

受伤害。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这一天的贺寿大典结束后，慈禧意犹未尽，他传旨宫内赏戏3天，一切军国大事一概停放不办。11月8日夜，慈禧庆寿大典举行的第二天，旅顺告急的电报传来。第二天一早，又传来荆州沦陷的噩耗。怎么办呢？所有的军机大臣谁也不敢抗旨啊。慈禧太后说了，都得陪我一块看戏。所以所有的军机大臣硬着头皮是继续听戏。有人坐不住了，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就写道：“失坐不能安也。”于是翁同龢跪拜之后悄悄退出。就这样，这位慈禧老佛爷放了那么一句狠话，自己过了一把痛快的60大寿的瘾，可是国家却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这3天基本上朝廷不办公，瘫痪了。再看辽东半岛，11月22日，旅顺陷落，日军进城后开始疯狂的屠城，他们逢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少，有的被砍掉脑袋，有的被割去双耳或剜去双眼，一些小孩子被钉在墙上，妇女被奸污后开膛破腹，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之中，据说死尸堆积高达数尺。后来一位英国的商人叫艾伦，对旅顺屠杀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描述，他是这么记载的：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的乱刺。天黑之后，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利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
4: 有些小胡同简直就被死尸堵住了。
3: 旅顺大屠杀持续了4天。

0: 此后不到一个月，海城、富州、辽阳、荣城和威海等地先后落入日军之手。最令李鸿章痛心的是，他苦心经营多年，耗费了巨大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旅顺以及威海两大军港，几乎一点作用都没发挥，在一天之内土崩瓦解。此后就在威海炮台失陷后12天，刘公岛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刘步蟾等自杀殉国，甲午战争以大清国的完败而告终，李鸿章的淮系陆海军也全面溃败。甲午战争后，人们对当权者荒淫无度、置国家利益不顾痛恨不已。当时百官在庆贺慈禧的寿联中，有人写过这么一副对联，叫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可事后被人们改为一人庆有，万寿将无，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有人会说这属于光绪皇帝年轻的幼稚，也有人会说这是慈禧太后老佛爷一个女人的荒唐，但这一切都不能作为解释的借口，更无法抵消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无能表现。大家一定有一个不解之谜，作为大清国军事支柱的淮军到底怎么了？这件事只有李鸿章心里最清楚。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许多年后，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李鸿章坐在庭院中望着远处发呆。此时的李鸿章已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这难得的清闲给了他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追忆往事。不知是什么触动了李鸿章的思绪，他对坐在身边的幕僚吴勇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呀。这吴勇是谁呢？吴勇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在李鸿章身边任幕僚，朝夕陪伴，记下了不少李鸿章的谈话。我们不知道吴勇听了李鸿章的这话当时是什么心情，但是吴勇把这段话记在了自己的书中，引发了后世诸多的感慨。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李鸿章的确有感而发。想当年，李鸿章他东援上海，仅靠13营淮军起家，后来南征北战，平长毛、剿捻匪，所向披靡，无坚不摧，那是何等威风和辉煌啊！同治年间，大清朝到了毁灭的边缘。

0: 正是靠了湘军和淮军的征战，才从大清国死亡的崖边被拉了回来。而且中兴名将和中兴之时的光环也随之而来。应该讲，这些荣誉他李鸿章受之无愧，淮军也当之无愧。然而32年过去了，情况却完全变了。甲午一战，大清国以完败而告终。这不光是大清国的耻辱，更是淮军的耻辱。作为清军主力的淮系陆海军，在这事关国家命运的一战中一败涂地。他李鸿章打光了手中所有的本钱，却没能挽回败局。是的，一个他自己创造的神话在自己手中破灭了，所谓中兴名将、中兴之师的光环也就此消失了。那么当年那支能征善战的淮军哪儿去了呢？淮军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甲午战争战败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疑问，这就是当年能征善战的淮军到底是如何衰落的。其实淮军衰败的迹象早在当年剿捻之后就出现苗头了。淮军里许多将官居功自傲，捞钱捞官是养尊处优，当时的军纪已经很涣散了。特别是甲午战争近10年来，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在当时的部队里，贪污贿赂盛行，买官卖官成风，尤其吃空饷的旧习泛滥成灾。当时不是有很多的淮军吗？一营名义上500人，可是有的淮兵营里面的半数还不到，也就是说还不到250人。那空额呢？没错，250人的空额就入了营官的腰包。这在当年的淮军是公开的秘密，也是这些人当官捞钱的手段。咱们再来说说威海军港。李鸿章投入巨资修建了威海港，和旅顺口遥相呼应。应该说这样的设计非常的精妙，成犄角之势，而且号称坚不可摧。可是甲午战争怎么不到一天就瓦解了呢？我们看看是谁守的威海。当时驻守威海最高指挥官是淮军将领戴宗谦。这个戴宗谦他的贪婪是出了名的，为了吃空饷，他的部队食额五缺，也就是说一半的兵都不够。这个戴宗谦利用购买军火之机大发不义之财。怎么发财？他以次充好，吃回扣，各种手段是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后来有人回忆说啊，战斗发生后，各部为了补充兵员只能临时招募，因为有一半不足的兵力啊，所以在紧急召兵之际，良友不分，你只要愿意当兵的统统都可以加入队伍。这临时招来的兵员可想而知，质量之差令人难以相信，而且大多数是混饭的，什么市井之徒、油滑之辈混迹其中。这些人打仗能出力吗？不开小差就不错了，而且据说还有不少逃兵，一打起来啊就跑了。甚至有些士兵训练都没训练过，因为连开枪都不会。更有甚者，据说甲午战争发生后，清军奉调出征山海关， 这士兵中携带洋烟和鸦片的比比皆是，而且是明着带。有些目击者说呀，那些兵爷啊，把这些洋烟鸦片公然就挂在马鞍子上，看上去累累然。什么意思呀？数量很多。有些人呢，马瘦而小，这马还没出南城呢，把马累的呀汗如雨下。什么意思？这些洋烟鸦片压的那马都快走不动了，甚至队列中还有拎着鸟笼子的，这一边行军呢，一边给鸟喂食儿。这哪是打仗啊，这不是春游吗？可这样的情景似乎人们并不陌生，因为当年八旗兵和绿营兵就曾经出现过，现在也轮到淮军头上了。有人说这就是封建军队的宿命，八旗兵摆脱不了，绿营兵摆脱不了，你淮军同样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甲午战争中，并不是所有的淮军士兵都是这样的游手好闲。前文书我们讲过，有相当一部分淮军官兵表现得相当英勇，像邓世昌这些爱国的将士，他们忠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堪称一代人的楷模。可惜个体的高尚和忠勇改变不了整体的卑劣和衰败的事实。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淮军的衰落也有更深刻的原因，它和晚清王朝全面腐朽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后来李鸿章对吴勇所说的，他办的这一切都不过勉强图事，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表，然究竟绝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既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气，亦可知无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为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诸能负其责？什么意思呀？李鸿章的这番话很值得玩味。什么意思呀？就好像是一间漂亮的屋子，是裱糊匠东拼西贴，哎，给它贴上去，看上去还不错，缝上点小风雨啊，打几个窟窿，随时缝缝补补，哎，也就凑合使了。可是真正遇到大风暴，怎么改造，怎么修补，怎么收拾啊？那跟我裱糊匠没关系，我呀担不了这责任。这就好比是残破的大清王朝，千疮百孔，气数将尽，那是一个道德沦丧全面腐败的社会，谁又能挽救得了呢？他李鸿章不就是一个裱糊匠吗？古语说得好，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从李鸿章这段话里，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沉重的叹息，这一声叹息中包含着失败、忧伤、痛苦，还有深深的无奈。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 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淮军垮了，没错，李鸿章也失势了。也就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他的地位是一落千丈。可即便如此，他的那些死对头啊，还是不肯饶过他。参劾的奏章依然不断，想置李鸿章于死地而后快。更让他生气的是啊，有人还打起了他的大学士的主意。怎么回事呢？有一天，他的老部下，也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熟人找他，谁呀？袁世凯。咱们前文书说过，在朝鲜战争中，袁世凯还是有功的，但是袁世凯这个人比较滑头，包括对他老师的态度啊，就是如此。咱们再说他找李鸿章，拐弯抹角的呀，来夸自己的老师，说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如今您闲居京师，未免不和，朝廷啊，真不该这样对待老臣。嗯，那您说袁世凯什么意思呀？怎么拐弯抹角？绕了三圈半，袁世凯实话说了，说大人呐，不如暂且告退，这一旦朝廷有事儿啊，还会想起爵帅，那个时候您在东山再起，岂不更有面子？哎呦，一听这话，李鸿章气的呀，根本没听完，直接就把袁世凯的话给打断了。你住嘴，你什么意思呀？袁世凯，你这是给翁同龢当说客的？翁同龢不就早想当个协办大学士吗？我李鸿章开了缺，依次推升，明白？让我李鸿章给他翁同龢腾位子。我告诉你，袁世凯，你回去告诉他，那是休想。诸葛亮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李鸿章还是配这两句话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息尚存，我李鸿章绝不无故告退，也不奏请开缺。君子对君上哪有那么多计较，又有什么合与不合？袁世凯，你不用花言巧语来骗我，他翁同龢也别做幻想。这袁世凯挨骂，活该。这顿臭骂呀，袁世凯灰溜溜地跑了。李鸿章余怒未消，愤愤地对身边的人说，袁世凯此人真小人，他巴结翁同龢，我偏不告退。当年我的恩师曾国藩曾公，他告诉我的挺经正用得着，我就是要传曾公的衣钵，我就和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前文书我们曾经讲过，曾国藩的挺经对李鸿章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到他的晚年，李鸿章那天很生气，他气翁同龢，更气袁世凯。嘿，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对你有恩，没我李鸿章的提拔，有你袁世凯的今天吗？你这个无耻小人，竟然给我的对手当说客。气归气，今天的袁世凯可不是当年的小袁了。甲午战败后，人们对旧军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一时间朝野上下改练新军之说大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军事制度，决定组建新型的陆军。1895年11月，也就是甲午战后的第二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率先在南京创建了一支新军，被称作南洋新军。此后不久，在北方的小站又有一支新军随后建立。这个小站不是车站， 位于天津，这个地名叫小站，很有名的小站稻米就产在这儿。现如今去，哎，还有袁世凯当年练兵场的遗址。那么这支被称为北洋新军的统帅，恰恰就是当年李鸿章一手提携的袁世凯。袁世凯这个人的人品很差，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可是小站练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开始。尽管小站练兵之初，新建陆军的规模不大，人数也就7000人，但在当时属于异军突起，迅速扩张，短短几年就形成了一个以袁世凯为首的庞大的武装集团。应该说，小站练兵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像当年李鸿章组建淮军一样，而北洋军的建立也预示着袁世凯时代的到来。所以说，随着新建陆军不断壮大，作为旧式部队的淮军逐步被取代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您会说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将官吗？有。尽管当时新建陆军的统帅袁世凯出自淮军，段祺瑞、冯国璋这些重要的将领也都是淮军出身，但这些人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淮军了，他们改头换面成为北洋新军的将领。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没死心，因为他对重振淮军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这个希望就在聂士成的身上。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我们曾经说过，甲午一战，清军虽然在朝鲜惨败，但是聂士成将军的表现却可圈可点，尤其是安城渡一战，他首战告捷，而平壤溃败后，他又坚守要隘，与敌相持，直到奉命后才返回国内。回国后，朝廷把叶志超、魏汝贵这些临阵胆怯的将领撤职查办，并令将叶卫所部由聂士成统带。显然，这也是李鸿章对聂士成的信任。再往后，不是鸭绿江防御战打响了吗？尽管清军是全线崩溃，可是聂士成部的表现依然让人刮目相看。聂士成在此战里是竭尽全力，打得相当优秀。当时聂士成率部坚守虎山东侧，从清晨到午后是力战6个多小时，多次击退日军的猛攻，直到整个清军鸭绿江防线瓦解，聂士成才率部突围，撤到凤凰城一带，并设防于摩天岭。不久，日军连线凤凰城和涟水关，而聂士成率部据守山顶，卧雪餐风，苦守10余天，使得日军难以逾越。此后不久，聂士成又和盛军约定，亲率数百骑，冒着大雪发动夜袭。这天夜里，大雪纷飞，驻守涟水关的日军从睡梦中惊醒， 被聂士成的突袭打得措手不及，狼狈逃窜。此次冒雪夜袭，聂士成部是大获全胜，不仅夺回了涟水关，而且击毙敌将赴岗三灶，又一次夺取了中日战争中难得的胜利。前文书我们讲过，在中日作战中，清军很少有获胜的战役，所以11月23日，聂士成浴血奋战之时，他接到了朝廷谕旨，清廷授予他是直隶提督。聂士成感激涕零，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是这么记的，说天恩高厚，时事艰难，不觉感激。此后，聂士成奉命扼守大高岭，海城沦陷后，辽阳危急，又是聂士成亲率精骑千人往直，并在辽阳东路阻击日军，粉碎了日军在新年前拿下奉天的计划。在这次驰援中，再次显示了聂士成杰出的指挥才能。所以纵观甲午战争，虽然淮军一败涂地，但聂士成却以他的智慧和忠勇为淮军挽回了一丝颜面，所以战后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用。甲午海战后，聂士成以直隶提督受命组建武义新军。有一回他途经天津，专门去拜见李鸿章。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吃香了，李鸿章过去是坐镇北洋，遥指朝政，但现如今他已经退居二线，门庭寡落。当他见到聂士成的时候，李中堂颇为伤感。他想到当年一手编练的淮军，现如今是土崩瓦解，四处兴散。想到此，不禁悲从中来。谈话开始后，李鸿章仔细询问了武义新军的情况，聂士成一一做了回答。说着说着，李中堂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淮军就剩下这点血脉了。的确，甲午战后这淮军被打散了，损失惨重，整建制的淮军几乎没有了。又随着新陆军的建立，这旧淮军的淘汰之势根本无法避免，所以战后第二年，淮军的撤裁工作也就全面展开了。你一听这个又耳熟，对，和当年平定太平军之后撤裁湘军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也是李鸿章最怕看到的，但是李鸿章此刻已经无力左右局势。据相关史料记载，这次撤兵力度很大，被撤除的淮军有张光前的庆军、徐邦道的拱卫军，以及驻北洋地区的闪电葵的10个营。裁并的有唐人连的人军、吕本元、孙显银的胜军，至于南洋地区原有的19营就剩下8营，而且有的直接并入了其他部队。经过这次撤兵，能够保留下来的淮军几乎所剩无几，除了罗荣光、周南亭、王德胜、何永胜这些炮队作为北洋海防守备军得以保存下来，整建制的淮军就残存聂士成接统的这支武义新军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聂士成被提拔后，组建了武义新军，路过天津，专门拜见了当年的领导李鸿章。李鸿章慨叹一句说，没想到我淮军就剩下你这支这么点血脉了。咱们来聊聊武义新军。聂士成的武义新军 是在原来淮军武义军的基础上扩建的。武义军最早是李鸿章的四弟，也就是李昭。

0: 高庆在剿捻时招募的，最初有18营，后来李鸿章把郭松龄的松军并入该军，总兵力达到了30营。这是武义军鼎盛时期的时候。等到剿捻结束，武义军几经策裁，就剩下4营了。到了1889年，那位叶志超升任直隶提督，接统了武义军，驻守芦台。而甲午战败后，叶志超不是交刑部审判，定为斩监候吗？2年后，这位叶志超病死了，聂士成于是接统了剩余淮军各部，里面有聂士成所辖的18营，还有吴洪洛部6营、陈凤楼马队3营，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充，称之为武义新军。在李鸿章看来，这武义新军是自己最后的一点希望了。淮军虽然垮了，但李鸿章并不甘心，心存希望，那就是有朝一日可以重振淮军。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我不可能没有兵，现在这个希望就落在聂士成身上了。在随后的谈话中，李鸿章鼓励聂士成带好部队，并对他寄以厚望。临别前，他再三叮嘱士成，时事艰难，任重道远，谨遵教诲，不负重托。聂士成是这么回答的，他的的确确也是这么做的。回到驻地，聂士成立志图强，重振雄风。他遵照朝廷懿旨，以武义军为基础，把庆军、盛军残部一一收拢。因为甲午战败之后，聂士成创举痛深，刻骨铭心。他深知旧军远落后于时代，要想不被淘汰，必须学习西法，脱胎换骨。按现在的话来说，必须与时俱进。所以，聂士成下决心改造旧军，各营操练一律改用西法，而且他采用德军的营制，聘请德国教官，武器装备也逐步更新，皆为欧洲陆军类型。换句话说，武器装备都是按照国际上欧洲的陆军配备的。至于训练，更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丝毫花活都不敢玩。为什么呀？吃了大教训了。那甲午战争一打仗，根本就乱套了，真有效果。就在武义新军创建的第2年，这支部队就有了很大起色。因为当年5月，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奉旨视察该军，回来后啊，荣禄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原文挺长，我就不一一的念了。总之，报告对聂士成部评价相当高。什么意思呀？说聂士成学习西法改造旧军颇有成效。在此后几年，武义新军更是面貌大变，训练程度也大幅提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聂士成绝对是一个带兵之帅。别人说好才算好，自己说好那叫吹牛。真实的情况，武义新军兵力不断扩充，达到30营15000多人，包括步兵、骑兵、工程兵、辎重兵等各兵种，成为当时清军中西化程度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 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1898年10月，荣禄奉旨创建五卫军，这是清廷全面控制军队的一个重要步骤。怎么回事啊？当时国内主要有四支军事力量，一支是甘肃提督董福祥节制的甘军，二是四川提督宋庆指挥的义军，三是袁世凯督练的新建陆军，还有一支就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统辖的武义军。这四支军队的统帅全都是汉人，那不行啊，得有满人的部队啊。所以荣禄受命编练五卫军后，把这四支军队全部纳入五卫军的建制了，而且啊，番号都更改了，聂士成部改为五卫前军，董福祥部改为五卫后军，宋庆部是五卫左军，袁世凯部为五卫右军。那荣禄自己没兵吗？当然得有啊。荣禄自募上万人驻北京的南苑，为五卫中军。到了第二年一月，朝廷又命聂士成以直隶提督、总统直隶、淮练各军及全省绿营。应该讲，到了这一年，聂士成的军权已经远在五卫各军之上，实际上就相当于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的军事地位了。咱们可以算一下，从1895年到1900年，短短五年时间，聂士成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他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所辖五卫前军更是成为精锐之旅。1899年冬天，聂士成奉旨进京祝寿，赏紫禁城骑马。什么意思啊？能在紫禁城里骑马，其地位显著，由此可见一斑。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聂士成进京祝寿回来不久，一场殃及北方的大动乱蔓延开来，随之聂士成的厄运也开始降临了。这件事情得从义和团说起。话说1899年前后，直隶地区闹起了义和团。这件事最早是从山东传过来的，这个义和团也称义和拳，起于乾嘉时期，民间私相传习。当时的政府是严令禁止，说犯者格杀勿论。尽管镇压很残酷，但是义和拳的影响依然存在。甲午战争后，义和拳又重新开始活动了，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当然了，这是明末清初的口号。后来呀，他们把这个口号改成杀洋灭教和扶清灭洋。开始清政府对义和拳绝对采取绞杀的态度，因为你是反清复明嘛。由于镇压不力，两任山东巡抚先后遭到撤职，之后袁世凯继任，率领手下的新建陆军开进山东实施剿匪。这山东的义和拳待不下去了，跑吧，就近跑，跑到哪儿去了？纷纷涌向直隶。这下可好，进入直隶的义和团和当地的义和团一会合，这两股力量会师了，声势便大了起来。所以义和拳很快影响遍及直隶全境，所谓是一唱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是遍设神坛，让当地的地方官是大为头疼。因为这些义和拳的拳民呢，不光是像早些练练拳就罢了，这些人

0: 愁羊愁叫，三天两头的瞎闹腾，动不动的烧教堂，而且还和教民打架斗殴，搞得地方是鸡犬不宁。所以直隶总督玉禄对这种状况大为不满。这位玉禄啊，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为官经历相当丰富，先后历任安徽巡抚、湖广总督、圣军将军、四川总督，而且啊，他还出任过军机大臣、礼部尚书以及总理衙门大臣等高官显爵。怎么一看呢，这位玉禄有点像打酱油的，怎么担任过这么多职务啊？哎，你还别说，这官啊是越当越大。戊戌变法后，他接任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地位更加显赫。所以呀，他不高兴，把各地的官员找来，说你们要对义和拳拳匪给我实施查禁。而且他一再强调，义和团实际上就是邪教组织，实系邪匪，并非义民，非查禁不可。其实各个地方官也很赞同，回去以后啊，马上就落实。话说这年的九月，玉禄下令把大刀会的刘赞宇等五人给我就地正法。他原本想得很清楚，这叫杀鸡给猴看，震一震义和拳的全民。可是没想到啊，他这一下扔了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因为这一杀把义和拳全民给激怒了。才杀了不到两个月，这直隶各地的义和拳闹得更加厉害，县县、景州先后发生了教案，他们烧毁教堂，杀死教民。玉禄对各地镇压不利也大为恼火，所以把各州县的县官给我找来，劈头盖脸的一顿猛训。你们想不想干了？啊，不想干给我滚蛋，我另请高明。哎呦，这些可怜的地方官一个个被训的是灰头土脸，他们也申辩说，大人呢，不是我们不想查，这义和拳的拳匪势力太大，我们无能为力呀。这玉禄一想，也对呀，气归气，骂归骂，义和团的势力当时很强大，光靠地方部队都压不过，所以啊，他决定用正规军来对付义和拳。那山东巡抚袁世凯不就这么干的吗？所以呀，他就把直隶提督聂士成找来，说咱们商量商量这个查禁之法。玉禄怎么说的？说近来各地拳匪日益嚣张，杀教民，烧教堂，到处闹事，帝初已派张玉渠、梅如云带马步六营前往查拿首恶。什么意思呀？能不能啊派点这个正规军去把义和团拿首恶，也就是把头给我抓了，而且保护教堂。可惜呀，直隶地面太广，兵力不够，尤其是需要马队，我天津这边调不出来。聂士成啊，你作为老兄能不能帮帮忙啊？玉禄这个人对聂士成一向看重，因为他比聂士成小四岁，虽然他是直隶总督，但是对聂士成一向是以老弟自称的。聂士成对义和团向来没有好感，他当然支持查禁。他说呀，没问题，既然督帅下令，我呀照办就是，而且我是直隶提督，保境安民，这是我分内之事。所以回去以后，聂士成调派马队两营配合地方查禁。此后他又应玉禄之命，多次派部队对义和团进行弹压，给予义和团很大的打击。而且玉禄对聂士成部的表现也很满意。当然聂士成并不清楚，就在这个阶段呢，清廷高层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悄悄的变化了。这个变化从谁那儿来的？没错，慈禧老佛爷。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 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

0: 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逃到了海外，受到洋人庇护。这些人后来在美国、日本建立了保皇党，他们反对太后垂帘，拥戴光绪皇帝，这可让慈禧老佛爷心中大恨。1899年是旧历的己亥年，这年冬天，慈禧就计划把光绪皇帝废掉。他选了谁呢？端王载漪的儿子傅俊为大阿哥，并且在庚子新年举行让位典礼。这一举动在历史上称己亥建储。慈禧废掉光绪的理由是光绪皇帝久病不能治天下，但是在密电征询外省督抚大员的意见的时候，有人就提出了疑议。其中啊，两江总督刘坤一来电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意思是说皇帝的名分已经定下来了，如果更换恐怕会引起国内外的反对，这件事儿啊得谨慎。刘坤一的话是婉转的提醒慈禧，可慈禧偏不信。按现在的话来说，这位老佛爷有点任性，他找亲信荣禄前来商量，想听听荣禄的意见。这问的人荣禄是谁呀？他是端郡王载漪的老丈人。那位大阿哥傅俊是谁呀？是他的外孙子。按说荣禄应该支持这件事儿吧，可是荣禄并不糊涂，虽然他久居高位，对洋务略有所知，他也对慈禧说外国使臣未必赞成。按道理慈禧找人找的不对，可惜人家荣禄还是个明白人。这么说吧，慈禧还不信，他让载漪派人到东交民向各国使馆放风，说呀希望各国使节届时入贺。你还真别说，真让荣禄也给说着了，各国公使是一致反对。他们声称我们只承认一个皇帝，那是光绪皇帝呀。因为这些使节看来，光绪当时在清政府那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这位光绪皇帝年轻比较开明，而慈禧的废立则令各位担心，如果换了一个皇帝导致中国对外政策有转变，显然这不符合各国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所以啊，慈禧在外国使节面前碰了个大钉子，心中是大为不快。更让他气愤的是，废立之事一经宣布，是国内骚然，一片大哗，东南士气尤为激昂。据说当时啊，上海的工商界有这么一个领头的叫袁善，他领衔上书抗议，和他一块签名的有好几千人，他呼吁工商界罢市集议。这可把慈禧气坏了，这还了得，把这个叫袁善的给我逮捕了。结果这个袁善呢，必走澳门，受到了洋人保护，清政府屡次要人，都被洋人给驳回了。这更让慈禧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嘿，你们这帮洋鬼子专门和我作对不是，我能咽下这口气吗？不光慈禧愤怒，比他更愤愤不平的还有一个人，谁呀？当然是既得利益者呀，端郡王载漪。 我们介绍过载漪是荣禄的女婿，也就是慈禧的侄女婿，因为慈禧的亲妹妹是荣禄的福晋，所以这层关系，这位载漪得到了慈禧的信任。这不久前被委以总理衙门大臣吗？主管虎神营和神机营，他是大权在握。但这个载漪呀，不明事理，是刚愎自用。由于费力之事遭到外国公使的反对，他想让自己儿子当皇帝的想法让洋人给否了，所以对外国人他是恨之入骨，一直打心眼里想报复一下。哎，恰逢此时义和团不是开始兴起以仇教仇洋为名吗？这可正对了载漪的心思。于是这位端郡王载漪一心加以利用，是多方支持推波助澜，想借义和团之手借刀杀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进入凉爽的秋天，大家的食欲也会旺盛起来。希子提醒您，低温烹调是健康美食的第一要义，蒸煮炖焖汆涮，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值得提倡的烹调方式。煎炸食物要尽量少吃了，减少摄入致癌物的有效方法就是低温烹调，用热锅冷油来炒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油温。如果您嘴馋了，就是想吃口煎炸的食物，那希子建议您控制好油温，缩短煎炸时间，还要注意不要反复的油炸食物，炸过食物的油也不要反复使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定期体检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良好习惯，可是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也需要定期体检。今天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带您了解什么是记忆筛查，教您如何保护好脑健康。
6: 爱满敬老月，孝老正当时。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奉献，福满金秋。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5: 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每年定期体检成了大家必做的事儿。可是您知道吗？对老年朋友来说，不光要做定期身体检查，也要做记忆筛查。 您可能会问了，记忆筛查是查什么的？为什么建议做？到哪儿做记忆筛查？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6: 我妈妈最近记忆越来越差，老发呆，遇到突然出现的事，反应就特别慢。我就带着妈妈到医院的脑神经科就诊，医生给她做了记忆筛查，结合筛查情况又做了一些检查，最终诊断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真的很怕这个结果，但医生告诉我们，幸运的是发现比较早，现在抓紧干预，通过正规治疗可以控制病情的进展。看来这次做记忆筛查还真是比较及时，帮了我们家的大忙。
5: 听了赵女士的经历，您是不是对记忆筛查也产生了好奇？接下来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脑血管内科专家跟您详细聊聊记忆筛查哪些朋友需要做。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陈胜云，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各种复杂疑难脑血管疾病及神经内科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
5: 欢迎陈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的陈胜云医生，很高兴在今天与大家探讨健康问题。
5: 非常欢迎陈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关于老年人记忆筛查的问题。可能我们其实很关心自己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们大脑的健康其实很多朋友并没有那么重视，或者并没有那么清晰。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老年朋友是需要做记忆筛查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记忆筛查，能帮助我们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请陈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7: 是这样的，就是在临床中呢，我们经常见到有的老年人呢，他呢就是来看脑血管病啊，那么可能呢有的患者呢是出现了这种肢体偏瘫，或者是头晕、走不稳道等等这种情况，但是呢极少说自己这个记性不好，或者是找词困难啊。那么呢，我们呢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个东北的一个农村患者，60多岁，他儿子呢从很久就是在外地工作很长时间，然后回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的母亲呢其实也就刚62岁啊，那么发现呢他记忆力特别不好，经常呢就是把这个家里的这个火忘了关，然后呢出门呢有时候就忘了自己在哪儿了，找不着道，然后都得让这个同村的人带他回来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儿子呢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那么就来到我们医院啊，给他做了一个这个相对这个比较全的一个检查吧啊，发现这个病人是一个60多岁起病的一个阿尔茨海默症啊。那么这个患者呢，我们经过测查呢，发现他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中度左右，还没有到完全到重度，就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

0: 那这个呢，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能够在这个阶段第一个发现，第二个呢，或许他能够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治疗机会。
1: 陈主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通过记忆筛查是可以让患者早一点发现自己的认知问题，那我们早治疗肯定是作用很大了。
0: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做记忆筛查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人吧，他有很多种能力，对吧？那么我们的其实最宝贵的用后天获得的能力是这个我们的认知能力啊，我们的认知包括了我们的这种精神、语言等等这些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高级皮层功能活动，比如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哪儿啊，你能记得起周围的事儿，你会做算术，你会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工作，这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啊。那么这些后天获得的能力，一旦你这个因为疾病，你这个能力丧失了啊，那么呢，这个未来呢，它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所以呢，我们做认知筛查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评估我们整体的一个在各个方面的功能。那么在这些功能方面呢，比如说我的一个这个执行功能啊损失，或者是我的记忆功能的损失，那么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数字功能啊，那么这些功能的损失呢代表着不同的疾病。那么通过这种我们的记忆的评估呢，那么我们来可以去来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认知功能下降啊。那么根据不同的病因呢，我们会去筛选不同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在这里边呢，就是说关于记忆下降引起来的原因很多的不是说所有的都治不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尤其是这种急性的进行性的认知功能下降的患者，那么一定要警惕，有一些疾病如果你不治疗，那么病人可能会恶化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也接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也是自己在东北生活，然后呢儿子呢还有在这个儿媳妇呢都是在北京，这个老人呢这个就是觉得记性特别不好，反应迟钝，而且是突发的。那么经过了两个多月了，那么才到了北京以后，这儿子儿媳妇发现了，带到医院再一查，实际上当时他是一个急性的颞叶梗死啊。那么这个病人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认知功能损害了。那么如果他在一开始及早的发现，那么到医院去治疗呢，他当时的一个窗口期可能是可逆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急性脑梗死，我们是可以早期可以做溶栓的。
1: 多问两句啊，你刚才说到这个患者叫急性的颞叶梗死，他实际上是一个脑小的脑梗塞，然后他刚好是堵塞了他颞叶的部分，影响他智力的部分，是吗？
0: 对，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影响到那个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的，主要是这个脑叶，还有脑叶下的我们叫做皮层下的一些结构啊。那么比如说额叶的损害，那么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语言的障碍，那么会引起我们的一些执行功能的问题。颞叶呢它只是一个方面呢，它是管我们听觉的，那么另外呢海马是管我们的认知记忆能力的，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颞叶还跟听觉语言有关系，就是说你认知不好，有可能是其实你是听不懂别人的话那么所以呢听觉性语言也很重要所以呢这个不同的脑叶，那么它有不同的功能，那么不同的功能呢损害呢，除了引起运动损害，它还会引起认知的损害。
1: 那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大家的常识里面可能觉得这个人记忆力减退了，认知功能下降了，但实际上在我们医生的眼中还是有不同的功能，你到底是哪个功能下降了，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大脑对应不同的区域哪个区域受损了，实际上医生通过这些记忆筛查或者是这个全面的认知功能的检查，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查出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么我们也就了解一下哪些问题我们是可以治的，比如刚才您举的第一个例子阿尔茨海默，那可能我们大家普遍认为是不太好治的，但实际上医生也告诉我们早期治疗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效果的。那么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如果我早点发现了，我可能甚至能治愈，或者是我能极大的恢复功能？
0: 是的，因为这个引起认知损害的疾病很多，不是每一种病都是不可逆的。其实在这个在所有影响到认知的疾病里头，我们上来不是说首先先上来认知损害我就先考虑阿兹海默症啊，医生呢是得需要先帮你去排除掉一些能够引起认知损害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全身性的疾病，重度的贫血，还有比如说心功能非常不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我们最常见的甲状腺机能减退， 还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

0: 最常知道的像梅毒，它会很容易引起这个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其他的一些感染它也会引起来，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呢是通过治疗它是其实是可逆的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跟发生在脑部的疾病了。那么脑部的疾病里面呢，那么我们其实阿兹海默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说记性不好啊，我忘记了这个事情了，那么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痴呆由于脑部疾病引起来的啊，那么它占的是一个比例确实挺大，但是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一些血管性的认知障碍，跟脑血管疾病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其他类型的，比如说帕金森、额颞叶痴呆，还有路易氏体痴呆等等啊。那么这些疾病呢，它都在不同的这个临床分期里面呢，那么它的这个治疗的靶点和治疗的时机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在这个早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表现出来影响到这个生活能力的，那么我们还不能诊断痴呆，那么这个叫认知障碍啊。那么还有呢，如果它的发现的很早，我们发现的时候比较轻，比如说我用我们的一些总体的这个评估量表来评分，比如说我们最常用到的一个叫蒙特利尔认知量表，或者是叫做简易精神智能量表啊，那么这种来检测啊，那么它呢就是到这个轻度的状态，那么这个我们就称叫做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那么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经过多方的干预，比如说干预危险因素，补充适当的这个神经递质啊，那么有的病人可以缓解，甚至有的病人是可逆的。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在另外近年来提出来的一个叫做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那么你仅表现出很轻的，甚至我都不能诊断认知功能障碍，但是你有某一个认知域的损害，你在我们整体测查里面你有某些项是失分的，还有一些病人自己报告的叫主观认知功能下降，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认为呢，在这个阶段进行及早的干预这可能就是可逆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治疗窗口期是前移的，不是要等到病人最终的我诊断了阿兹海默症，而且诊断了痴呆了，我再去干预再去治疗，那会儿是确实没治啊，那个也不可能逆转了。那会儿的医生给你治疗的就是什么呢，防止因为这些疾病导致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死亡啊，因为它会并发各种的这个并发症啊。那么在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一阶段，还有一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前期，那么还有一个词也可以替代，大家可能理解起来更好一点，叫做认知衰退啊。那么在这个阶段你找医生做一个认知筛查啊，那么我们给你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给你确定你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针对不同的病因去治疗啊，那么这个我们可能可以获得逆转啊，甚至是痊愈。
1: 认知衰退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更需要多一些了解的，因为大家很容易忽略嘛。而这个阶段又是我们治疗最好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就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那么到底哪些，比如说我们生活中有哪些表现，可能预示着我有可能是认知衰退，我需要去赶紧做记忆筛查呢？
0: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啊，其实呢，不是我们光想象的，就是光记忆啊，记忆只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域中的一项。那么我们还要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计算能力，语言的连贯能力，语言的连贯性，刚才说到的记忆呢，我们还有近期记忆和远期记忆这两种不同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叫做执行功能。执行功能就是说这个呢，你比如说你想这个画一个圆圈，对吧，那么你要用到什么呢？第一个你的眼睛，对吧，第二个呢你的手要跟你的这个指令去配合，第三个呢你还有适当的这种空间感觉，就是说你的这个图形感是好的，另外最后呢你要是比如画一时钟，你还要定出时针和分针这样的话你就整体的空间感来配合，这样才能完成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这个任务，所以我们这个是叫做执行功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命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时间地点人物的定向力这些不同的认知域呢是有不同的这个代表了不同的这个大脑中枢的功能，所以

0: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说的这个认知衰退，那么实际上是涵盖了各个功能，只要你任何一个功能受损，那么他们就预示着你这个认知能力是有下降的。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人老了，记性自然就不好，这个呢是指的是跟年龄相关的这个记忆力，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这个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脑功能呢自然它肯定是会有一些退化的，但是人老并不意味着他的记性一定不好，那么他呢往往可能是有很多疾病是并存的。那么比如说要是有这种糖尿病，或者是有房颤那么这些人的这种认知衰退就会非常严重。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的话，我们往往是可以就是延缓它的衰退，甚至就是说它衰退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衰退了。但是呢也有这些跟这种神经系统有关系的疾病，那么它这种病人呢是会叫进行性的加重。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一些脑的小血管病那么他的这个认知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慢慢的呢就会发展到这个走道也不太好，然后呢大小便可能也控制不住等等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认知衰退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那么我们光单纯的用一个记忆来这个涵盖的话不是非常可靠。
1: 我觉得刚才陈主任是给我们大家讲了我们的认知功能其实是涵盖很多方面的，就是希望大家提醒注意的是，您不要只看到记忆力有没有衰退，其实我们生活中各项功能如果您觉得有所减退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来就诊的。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也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病人他原来他是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这个叫 CFO 吧，是财务总监那个40多岁，人很精干你想他是学财务的，所以他脑子记数字啊什么等等这些肯定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好的那么呢他呢就是突然就是发现自己财务报表看不明白了，他看不懂了然后别人跟他说的这些数字他也记不住了，他呢就等于实际上是自己的这种工作是无法胜任了那么呢这个他就自己在这儿扛了大概一个多月，最后他还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高层嘛，所以他对这个这方面的能力要求是很高的，那么肯定胜任不了工作了，所以呢他就来医院检查，那么发现呢就是个脑血管病这个脑血管病，然后经过治疗以后呢，慢慢的呢，他在这个恢复了大概一年左右，慢慢的呢，他就又能看懂这个财务报表了。当然，这个数字记忆方面还是有问题，可是呢，就是基本的工作，至少他能够去回去又能上班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单纯的说这种认知你光看记忆肯定不行。那么就是提示大家呢，如果说你原来能做的一些复杂的活动，比如说咱们上班的人就是说你看不懂这个文字了，或者是写东西怎么写也写不出来了，也组织不起语言来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咱们做家务活，有的就是像什么包饺子呀，还有这个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不会了，那么这个呢都是预示着我们可能会出问题。那么还有的患者呢，他其实表现出来是计算能力下降他原来他可能大概有初中或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现在呢也是大家都是掏手机买菜对吧，都是刷码，人家也不找钱，你也不算他到底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有时候大家可能还是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计算能力的，你还会不会做算术了如果一个简单的这种加减法都已经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个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可能就是已经出问题了。
1: 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我突然觉得可能生活中我们需要去提早做记忆筛查的人还是挺多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但是会采取回避或者假装忽视的办法，
0: 对，
1: 就觉得这事儿我绕着点儿，可能刚才您说的财务总监他可能绕不开，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方面必须要求的事情，那也许我计算能力下降就下降吧，我就不管他了，我反正我避免吧，反正现在也没那么多需要计算的生活中，那我就躲开了。但实际上这可能会让我们忽略一个疾病，有可能它将来会加重，是吧？
0: 对，是的。
1: 刚才陈主任列举了这些需要做记忆筛查的隐秘症状，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及早筛查。因为无论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 早期干预都会对改善疾病有很大的帮助，从而极大的减轻家庭负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带您了解什么是记忆筛查，教您如何保护脑健康。我刚才听陈主任讲到，还有一类是可能是我们身体疾病，那么我们通过认知功能的筛查，是不是反过来也会让我们更早一点发现身体疾病呢？
0: 是的，这里边呢，就是说这里边不光涵盖到老年人了啊，这个其实可能年轻人也不少，就是有一个疾病大家要引起重视，叫甲状腺机能减退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机能减退呢，它是由于甲状腺素的这个水平低导致的这种一个全身性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么这个病呢，因为甲状腺素呢是我们人生活这个人的生命依赖的一个最重要的激素啊，那么甲状腺素分泌以后呢，你就能就是有活动啊，它维持很多活动，心脏的活动啊，肌肉的活动等等啊。那么如果这个激素水平低的话，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全身的浮肿，代谢非常低，心率慢，然后那个心功能不全啊。那么但是呢，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的这个甲状腺机能减低呢，他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有的人甚至不出现水肿啊。那么这时候呢，他可能他会引起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反应慢啊，这个人显得很迟钝啊。那么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到医院来查这个甲状腺功能，不及时的用这种激素替代疗法啊，那么这个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代谢上不来。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会越来越慢慢就会出现水肿的，然后越来越肿越来越肿，然后最后这个心脏呢也不行了啊，那么出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在临床中呢，我们经常是发现有这种这个觉得自己反应迟钝反应慢，然后到我们神经内科来检查，然后我们一查发现其实就是个甲状腺机能的减退。
1: 陈主任特别提醒，很多因身体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通过记忆筛查不但能及早发现疾病，而且通过治疗下降的认知功能是可以恢复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说起晒太阳，大家都知道对维持骨钙非常重要， 但其实维生素 D 缺乏也会带来认知功能下降。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

0: 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提醒您，一定要多晒太阳，有利于脑健康。
1: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也是目前这个非常普遍啊，可能并没有引起重视，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的缺乏啊。那么维生素 D 呢，它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都是怕骨质疏松都补钙，对吧？实际上呢，你去医院查个血你就知道了，其实你的血钙水平并不低，但是你的骨钙水平，就是说骨密度水平比较低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说你从食物里头摄取到的，或者是你补充的钙片，那么他们呢进入到经过消化道以后，它要入血，那么从血呢它还要转成这个能够被骨质吸收的，能够转成骨钙，这个才完成了它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作用过程。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呢，它缺乏它帮助它转化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就是维生素 D。那么维生素 D 呢，在我们体内呢有这个第二、第三等等这些不同的 D 啊。那么对我们这个骨钙帮助最大的，实际上是维生素 D 三啊。那么这个维生素 D 水平的缺乏呢，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群中是中国人群中是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个北方地区呢，缺乏就更严重一些。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一般来说，我们说能不能从食物里获取呢？可以。但是呢，如果说它从食物中获取以后，它转化不成这个叫做25羟基维生素 D， 就是说能够活性的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骨钙转化的 D， 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等于你要不足，肯定它这个骨钙的这个代谢肯定是没有完成啊。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还能维持我们的神经功能啊，能维持我们的免疫功能，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的功能也是它来维持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在这个认知障碍的人群中呢，发现维生素 D 水平低的人非常多。那么在前一阶段的呢，曾经咱们做过一个调查啊，那么发现我们的中国人群的这个维生素 D 缺乏是非常严重的，平均值只有17啊。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我们的化验值呢是低于20，叫维生素 D 低下；20到30呢是这个不足，那么大于30呢才算是正常。那么在这个北美的指南里面呢，它要求这个维生素 D 水平的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呢，它要维持到这个50到70啊。所以呢，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患者，其实有可能就是跟你的这个 D 的水平不足有关系。
0: 那我们快赶紧问问，我们到哪儿去获得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
1: 你晒太阳啊。
0: 啊，晒太阳。
1: 对，但是呢，就是说他要求呢，你晒太阳呢，就是要每天至少1个小时，而且是阳光下的直射，然后脸上涂了防晒霜啊什么之类的都不行。所以呢，就是对于咱们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在这个北纬40度以上的这些，尤其在咱们到了这个冬春季基本上阳光是不足的，你也晒不够那么长时间。所以呢，这个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维生素 D 水平，那么不足的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营养补充剂的补充这个是在我们治疗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想深入哈，因为可能我们真的忽略了这个问题，没想到我们晒太阳少可能还会造成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当然其实对身体肯定有很多影响了但我们具体的来说，刚才陈主任说到的，我们其实是需要每天1个小时的日光照射的，
1: 对，
0: 大多数时间肯定做不到。像我觉得虽然做到了，但我基本是涂了防晒霜的，大概也不算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赶紧来说一说怎么办，比如说我如果想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我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很简单，就是到医院去抽一个血，它就叫做25羟基维生素 D。这个呢，这个也化验很便宜，也不贵。那么这个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经常，我是做脑血管病的啊，脑血管病呢，我们发现这种颈部的血管里边，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钙化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比较重，或者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有认知水平下降的患者，我是常规给患者进行抽血检查的。因为这个检查呢，医保也能报销，它也不是很贵60多块钱。那么呢，这个查完了以后呢，经常的告诉病人你这缺维生素 D， 然后呢，病人说我补钙了所以就是钙和 D 一定是要分开的。基本上咱们的人群，只要你能正常的吃东西，而且你不挑食你的肉蛋奶呀，这些都是照常吃的，你很少缺钙 啊，那么这个往往其实是缺维生素 D， 因为它从我们的食物中获取能获取的非常少，它完全是靠紫外线靠阳光啊来给我们的。所以呢这个呢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D 水平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它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抑郁症、季节性的抑郁症，还有免疫功能低下，那么比如说这个容易患癌症，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认知能力啊等等，它都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啊。现在国际上这方面的这些研究呢越来越多，而且文章越来越多。
0: 这个咱们先扯远点啊，
1: 嗯嗯，
0: 我知道古代有一个很好的养生方法叫做复宣，
1: 嗯，
0: 就是被晒太阳，我们古人肯定没研究什么维生素 D 了，
1: 嗯嗯，
0: 但是呢会认为这个复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方法，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其实确实我们天天都待在房间里，出门有交通工具，应该是玻璃隔着玻璃也不行是吧，涂了防晒霜也不行，那其实真的很纠结啊。你比如说像我都习惯了每天出门要涂个防晒霜，那我是不是要考虑减一减呢？
1: 那个，倒没有必要，因为时间长了这个紫外线它对皮肤也是有伤害的，那么可以裸露四肢啊，另外呢就是多做户外运动。但是呢如果说你这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像今天早晨我看的这个病人维生素 D 水平只有八点几，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那可能就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大剂量的补充，然后迅速的给他补到这个正常的范围以后，再用这种生活方式调整啊，还有日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维持量啊，那么来维持。现在有好多老人呢其实他的保健观念也挺好的，他们现在也吃这种叫钙尔奇 D 啊。那么钙尔奇 D 里头呢，它一般的它里头它是个合剂，它有钙有维生素 D， 那么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呢，这个 D3 的含量呢是600微克，那么这个当然照咱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中国人的营养膳食指南来说，600微克是足够了，但是大家别忘了那是针对不缺乏的人。那么比如说您要查完了您是30以上，您可以拿这个来维持，然后你还得每天晒够太阳啊，一到冬天和春天这个阳光不足的时候它可能就不足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是目前已经是缺乏的状态了，那么该单独的补充还是得补充的啊。
0: 那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这个补充，我自己可以去药店买维生素 D 来吃吗？还是我一定要请医生给我开方？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什么疾病啊，那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什么比如说情绪抑郁啊、情绪低落呀、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你可以到药店自己去买啊。一般来说呢这个维生素 D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补5000到10000，它也在这个连续吃上几个月它也不会发生中毒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已经是很低的水平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自己去买啊，那么可能呢真的你是买不到这个到底就适合你的剂量的啊。那么医生呢也得去考虑那么影响到你维生素 D 吸收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么大剂量补你安全不安全啊，因为我们还要评估你有没有肾功能不全，因为它毕竟是个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这个脂溶性维生素呢它是要靠肾脏来排出体外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这个岁数大了那么包括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啊，出现了一些睡眠问题、情绪问题，包括天天的这个不出门、不晒太阳，那么呢，常规的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啊，这个是没有问题。很多体检里头现在也都包含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是我们可能身体还有一些基础疾病，那我们就最好自己不要冒险了，我们去医院查一下维生素 D， 然后请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一个补充。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1: 因为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比较严重的血管壁钙化比较严重的患者呢，我们可能还得需要同时补充维生素 K2， 所以这个呢还是得需要让医生来这个进行检查。但是呢这个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医生呢他没有把这个维生素 D 水平当成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近年来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呢我们发现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我觉得药物补充呢我们最好还是看医生，但是晒太阳这可是咱自己的事儿。
1: 是的。
0: 然后顺便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也请陈主任多说几句，那我们晒太阳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1: 晒太阳也没什么太大禁忌，就是如果要是有这种黑色素特别多的人，可能你就要咨询一下皮肤科医生了啊。其他的没有什么，那么就是尽量的能裸露个胳膊，能裸露个腿啊，能晒就多晒一点啊。
0: 可是那我们到秋冬以后，确实我们四肢就不太能裸露的出来了，就剩一脸了，然后脸又涂了防晒霜。
1: 对，所以基本上呢，

0: 这个在这个纬度高的地带，那么到了冬春季是可能需要常规补充的。
1: 嗯，所以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您觉得您晒太阳不太够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维生素 D 的检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维生素 D。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身体哪些营养元素的缺乏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提醒您，叶酸和一些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与认知症有关。除了维生素 D， 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还可能有哪些微量元素的缺乏导致我们的认知功能减退呢？
0: 对，因为我们的认知功能实际上是一个神经的功能，对吧？那么神经呢，它要这个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和我们的周围神经要发挥一个正常的作用，它就必须依赖一些营养元素啊。比如说在里面最重要的几个营养素，一个是叶酸，一个是 B 族的维生素啊。那么可以说呢，这几种物质是我们神经系统维持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那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叶酸啊，大家想这个叶酸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绿叶菜里头的那个绿色的蔬菜里边有的啊。那么这个叶酸呢，为什么我们容易缺乏？大家都知道这个备孕，对吧？那么是要提前吃叶酸的。为什么？是因为头三个月是神经管在发育啊，如果你不补充叶酸的话，可能会引起小孩的这个脑发育的异常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胚胎发育阶段，我们就高度依赖叶酸。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决定了我们可能叶酸缺乏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菜，我们很少大口的吃生的菜，对吧？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要给它弄熟的、爆炒的或者是煮的啊。那么这时候呢，它的叶酸的这个损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第二呢，这个中国人群里边呢，还有一定比例的人呢，他是这种叶酸的这个代谢基因的异常。那么呢，他呢，即使你吃够了足够的叶酸，可能食物中的叶酸够了，那么你可能也转化不了啊。所以呢，这个叶酸的缺乏呢，跟我们的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还有脑血管疾病等等，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关系的。
1: 刚才陈主任说到的，我们叶酸主要靠新鲜蔬菜，而且是生的新鲜蔬菜的摄入，
0: 绿叶菜
1: 的摄入。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在吃这个绿叶菜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是很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咀嚼能力下降了嘛。那我们会觉得这个绿叶菜吃起来很难咀嚼，很难吃下去。
0: 对
1: 啊，那我们来问问陈主任怎么办呢？
0: 那就补叶酸吧。
1: 补叶酸，
0: 对，因为我们到医院去可以让大夫给你开一个检查，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在体检里面都有啊。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0的患者，常规的每天补充0.8毫克的叶酸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非常安全。因为我们的孕妇啊，在备孕和妊娠早期的时候，那么吃的就是0.8毫克的叶酸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叶酸呢，它这个随着这个人的老化，那个这个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和吸收能力是逐渐的在衰退的。那么老年患者，那么他叶酸缺乏的可能性就会更高，因为他的胃肠道吸收不了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叶酸缺乏我们有什么症状吗？或者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会有可能叶酸缺乏呢？
0: 严重的叶酸缺乏呢，它会引起这种相应的这种贫血 啊，但是呢，普通的一般的就稍微低一些呢，那么它呢，它不见得有什么症状。那么尤其是有时候我们查到的这个叶酸的血的叶酸水平还正常啊，但是呢，它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已经上去了，那么说明呢，它其实还是缺乏的。所以呢，这个只要你这个岁数大了，其实常规的你没有这个特别严重的胃病啊，那么餐后呢补一点这个0.8毫克的这个叶酸，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我想问一下，叶酸和同型半胱氨酸是个啥关系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化验的检测里边的一个项目。那么它是叫这个，它是检测这个物质叫做，你看它后面叫做半胱氨酸啊。那么这个半胱氨酸呢，是在我们的食物，我们吃东西以后的一个代谢产物，就是我们吃完东西以后，我们要把它转成那个半胱氨酸，然后排出体外去，把一些代谢废物排出体外啊。那么如果这个物质排不出去啊，它多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认知功能损伤的一个启动因子啊。那么这个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这种心脑血管疾病阿兹海默症啊有明确的相关性。那么在我们这些疾病的一级预防里面，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到了医院，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到了医院，你看大部分医生都会给你开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啊。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是单独做的，是单独做的检测，还是说在我们血常规里面？
0: 单独做的。
1: 单独做。
0: 但是呢，往往就是在一些体检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或脑血管病的专科里面，那么他开化验的时候，他只要问你，第一个你有脑血管疾病、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已经有高血压了，那么医生会常规的给你开的，啊。那么叶酸跟同型半胱氨酸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是我们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需要这胱氨酸物质要排出体外，那么它必须有几个物质的帮助，它才能够帮它排。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叶酸，还有另外两个物质，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B12 啊。那么这个是属于 B 族维生素里面的，也是我们神经营养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个维生素。那么所以呢，在这三种物质的联合作用下，那么它才能够顺利的把它排出体外。那么随着我们的年龄的老化和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这些物质的减少，那么它都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增高。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如果是增高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可能我们有叶酸不足的问题啊。但是刚才陈主任说的另外一句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它明确的被认为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是有密切关系的，
0: 是有明确的关系的，
1: 有明确的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咱还真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有的话，那就是将来我们罹患认知症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了。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维生素 B12 呢，跟这个有啥关系？
0: 是这样的，整个这个 B 族维生素啊，B 族维生素从 B1 到 B12， 那么它是一个大家族。那么在这里头呢 ，B1、B2， 包括一些生物素 B4 等等这些物质啊，那么它对维持我们的人体的活动啊，还有神经活动都是极其重要的啊，包括我们的线粒体能量代谢呀、等等都是依赖它们。那么在这里头呢，这个维生素 B6 和 B12 跟我们的这个半胱氨酸的代谢有直接的相关性，因为它是促进了它这个酶的生成。所以呢，我们如果 B6 缺乏或者 B12 缺乏的话，除了像 B12 缺乏，我们会可能会导致贫血啊。那么，这个，但是呢，轻微的缺乏，它可能也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增高。那么，什么情况下容易缺？那么，比如说你这个饮食不正常，你长期的吃素。可能这个长期吃素的话，你这个肯定是缺 B6 和 B12 的，因为 B6、B12 的它的主要的来源啊，那么 B6 呢是在这个肝脏啊，还有这个肉里头，那么包括蛋啊、奶呀、等等这些物质里边，它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你长期吃素，这两个可能是缺乏，所以就需要常规的补充。还有呢，有一些老年患者呢，他有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导致了他的这种 B12 的吸收障碍，那么他也会缺乏。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吃这个二甲双胍， 那么这种二甲双胍呢，它也会引起肠道对这个 B12 和 B12 的吸收障碍，所以呢这些患者呢常规得应该进行补充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发现的认知功能损害，我们也会倒查，我们会给病人查叶酸和 B12 水平，因为像这个其他的一些维生素的水平呢，在检验所能查，在医院

0: 饭里边并不是一个常规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它是个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只要我怀疑它缺乏或者认为我应该补充，我们就会让患者去补充去啊，没有必要去就像维生素 D 似的，你一定要检查清楚它到底有多少，你到底是缺多少啊，因为它是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是很安全的。
1: 嗯，刚才其实陈主任说了一句话对我特别有触动，就是当我们发现已经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其实医生会给我们反过来检查我们有没有叶酸和维生素 B12 的缺乏。那其实我就在想，那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因为叶酸和维生素的缺乏将来导致我们的认知障碍。
0: 对，因为它等于的你很长时间缺乏以后，它才会导致最后的结果啊，你出现的结果再来去补就可能有时候是未必能挽救的了。
1: 当然了，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会觉得药补不如食补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在生活当中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怎么样调节一下，可能能够帮我们补充一定的叶酸和维生素 B12 呢？
0: 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的叶酸肯定是来自深绿色蔬菜啊，所以呢，就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可能消化能力弱，对吧？但是呢，还是要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能够尽量的多吃一些深绿色的绿叶菜啊。那么这个呢，应该是在国外的饮食里面，它要求是八分啊，但是呢，咱们可能是做不到。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长期吃素的人，他可能会有这种 B 族维生素的缺乏。那么所以呢，这个咱们只要不忌口啊，咱们没有说是我什么过敏啊等等这些问题，像肉类，还有适量的肝脏，就是一个星期你可以吃一次啊，比如说猪肝啊、羊肝啊等等。那么还有就是像这种鱼类，还有奶制品啊。豆制品里边它的含量都很高，因为有的老年患者吧，他一来就跟我们讲，大夫我都不吃肉，我说你这个不对，他说我血脂高我不吃肉，我说你这个肯定不行，因为你要是叶酸水平缺乏的话，你的血脂代谢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在老年朋友，如果你想防止认知障碍，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啊，治疗这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个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咱们饮食均衡啊，什么都得多吃点儿，这个什么都得吃点儿，但是你别什么都过量。另外呢，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像坚果类啊，还有这个像一些这个深海鱼啊等等的，还是该吃还是得吃一点的。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我们在这个神经功能的这种保健方面啊，我们是推荐这个像一些深绿色蔬菜、肉蛋奶啊，有的患者呢还不吃鸡蛋，这个说是吃鸡蛋什么呢？升血脂、胆固醇高，其实这是个误区。你每天吃一个全蛋，包括蛋黄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你要是因为这个 B6、B12 含量在这个蛋黄里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它里头还有一些卵磷脂啊，它是能帮助我们神经进行活动的啊，维持一些正常活动的。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提醒这个咱们的老年患者啊，咱们每天吃一个鸡蛋啊，其实吃两个鸡蛋都没问题。那么这个肉该吃得吃啊，什么肉都可以啊。另外呢，鱼呢适当的一周吃上两次，肝脏每个星期吃一次，然后绿叶菜多吃啊，这个是帮助我们来改善这方面的神经功能的。
1: 可能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这个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问题，很多朋友就把这些肉类啊，甚至动物内脏啊，就视作了敌人了，就觉得这些东西要躲远点。
0: 对，实际上我们糖尿病，我们要求病人唯一控制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是这种油脂类呢，它这个动物油是适当可以吃一点的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一些这个含这种不好的这个坏脂肪酸的啊，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的这种大豆油等等这些啊，这个不要吃的过多。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不能吃多的，其实呢就是你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就是我们的包子、馒头、面条啊，还有粥啊等等，这些主食量要根据你的活动能力来定啊。那么像一些重体力劳动的人，人家肯定吃三个馒头人家可能都不够，但是咱们天天在家待着没什么体力活动的情况下啊，其实吃一顿吃半个馒头足够了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得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饮食，但是我刚才说到的像一些肉蛋奶蔬菜啊，咱们该吃每天必须得有。
1: 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这个饮食均衡不光是说我们身体需要，其实更多的它是影响我们神经的，从而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功能。
0: 对，是的。
1: 陈主任告诉大家，营养不均衡会影响身体健康，尤其对我们大脑功能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关于记忆筛查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学会正确的关爱自己，在这金秋十月主动进行记忆筛查，还要注意饮食均衡，适度晒太阳。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秋乏是入秋后人们容易出现的正常身体反应，尤其到了仲秋时节更为明显，但是如果乏力感持续不缓解，还伴有浑身酸疼、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就要警惕血糖会不会升高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血糖高的多种症状表现。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肚子胀不消化排便难，秋季肠胃问题多，到底该怎么办？稍后中医专家将带来肠胃顺时养生妙招。法律讲堂中，两位老人都是为了将来养老而掉入陷阱，那么老人该如何守住养老钱，防范风险呢？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入秋之后气温转凉，昼夜温差明显，空气也愈发的干燥，不少朋友就顺应时节开启了贴秋膘模式，大鱼大肉、虾、螃蟹，还有各种的

0: 应季水果，梨、柿子，各类滋补菜肴也纷纷摆上了餐桌。但是啊，进补的同时，肠胃也容易亮起红灯，不少人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状况。而面对肠胃不舒服，很多人调适的方法却走入了误区，胃部不适就整日卧床，缺乏活动，或者呢是刚吃完饭就立刻快步走动来进行消食。错误的处理方式反而加重了肠胃的负担，越调理越难受。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龚彦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主持人舒东将与这两位专家一起和您聊一聊秋季肠胃到底该怎么养护。
1: 今天咱们来关注入秋大家的肠胃问题。首先来说啊，提到入秋，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贴秋膘，对吧？咱们得好好吃一吃啊，各种有营养的肉啊、鱼啊、虾呀、蟹啊，这秋天都下来了，包括还有很多秋天应季的水果，苹果、梨、石榴、葡萄、柿子等等啊，都照顾上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啊，营养丰富啊，各种微量元素含量也高，吃下去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我们的胃肠。吃这些东西贴秋膘就养胃，我们来看看，这就是大家的第一个观点啊。那么这个观点到底正不正确呢？如果里面有误区的话，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踩这样的坑呢？我们先请龚教授说说。
2: 咱先说贴秋膘，为什么咱要贴秋膘呢？因为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热气的消耗啊，津液的流失啊，还包括出现一些苦夏，食欲不振，所以呢，会觉得营养会有流失。到了秋天呢，那么这个食欲好起来了，大家就想利用这个时候呢，好好吃吃，补一补啊，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贴秋膘就等于养胃。当然我们贴秋膘还有一个原因，老百姓会认为我秋天补好了就便于冬天的冬藏啊，所以就在这时候像您说的那些秋天下来的好吃的就开始疯狂的进补。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啊，特别是从夏天到秋天以来，这个脾胃功能还是相对是弱的，如果大量的这个肥甘厚味啊，包括海产品它也是寒凉的呀，包括水果有一些寒性的水果呀，吃了之后呢可能会更伤脾胃。那么一些油腻的啊，贴秋膘更多的人会认为是多吃肉，
1: 对、大鱼大肉，
2: 对，这些油腻的呢可能会碍胃啊，就是会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呢更差啊，所以其实呢贴秋膘并不是养胃。那么怎么养胃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适度的进补，而且要营养均衡。
1: 明白。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
2: 对，
1: 他们的这个消化能力可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这时候更要小心。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反过来说，有一些年轻人觉得我现在正是当打之年，你看我这胃口多好，下来了鱼螃蟹虾我多吃点行不行？他们会不会也有积食的问题？
2: 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到秋天之后食欲好了，经常会聚餐，
1: 对，
2: 喝点啤酒，吃点海鲜啊。其实呢，这些暴饮暴食带来的这些效果，其实也是伤胃的。
1: 明白，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啊，什么样的人群，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2: 是的，
1: 贴秋膘补营养没错，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
2: 啊。是的。
1: 好，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啊，因为您平常在推拿门诊，可能也见过很多胃肠不舒服来就诊的朋友哈啊，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积食带来的症状都有哪些？您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3: 很多人呢来我们这儿看脾胃的时候啊，往往告诉我们就是脾胃不好呀，或者是一种消化不动啊这种症状。那么往往有些症状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啊，积累了大量病例以后，发现它是隐藏的，或者是大家忽略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发现脾胃不好的患者呢，好多的时候有这种后背，或者是那种颈部的这种紧张。他会觉得僵硬不舒服紧张甚至呢有些人会疼痛我们摸上去以后的时候会发现呢，有的人甚至有这种胸椎小关节的错位所以说这个都是大家所忽略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有句话叫胃不合则卧不安，
1: 对，
3: 这种脾胃不好的这种患者呢，通常情况下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睡觉睡不踏实。
1: 是的
3: 所以说他都觉得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呢，会发现没精神，

0: 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肌紧张啊，时间长了以后两侧不对称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偏歪，
1: 明白，
0: 所以说它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气血气机的这种运转，
1: 明白。
2: 对，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些合理化的建议，该怎么调整啊？饮食方面我们让龚教授先给一些建议。
3: 那首先在这个积食的阶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的胃肠减负、啊、一般我们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
2: 嗯、
3: 其实这个时候呢减负就是最好的一个养胃。
2: 嗯
3: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这时候吃肉吃得多了，吃一些烧烤螃蟹这些油腻的呀或者高蛋白的食品之后呢，如果出现胃胀，那么我们日常可以加一些比如说炒麦芽啊、
2: 嗯嗯、
3: 萝卜呀、
2: 嗯、
3: 这些能够帮助消积理气的这样的食物啊、
2: 嗯、
3: 来改善我们的这个食积和胃胀的这种状态。
2: 嗯
3: 啊，所以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大量的去进补，那么等我们的这个食积消失之后呢，胃口恢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食材。
2: 那运动方面我们就听听郭医生您的建议，尤其哪些人做什么样的运动的时候要多加留心。
0: 首先是时间上啊，饭后半小时左右、
2: 嗯、
0: 啊，我们再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较合适。
2: 嗯，
0: 当然呢这个半小时之内不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动了。
2: 嗯嗯，
0: 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动的，
2: 嗯，
0: 和一些微调的这种动作。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结合我们一些功法的动作、
2: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半小时之内让自个儿的这个脾胃呢啊平稳下来、
2: 嗯、
0: 适当的慢步走，然后逐渐的我们的把身体活动开以后再进行其他的这种运动。
2: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积食哈，更多的是由于大家吃多了，吃的不消化，或者是食物搭配上出现了问题，出现的一些胃肠道的不适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明明没吃多少，但是现在这个换季时间，早晚温差比较大啊，一吹冷风，哎呦，肚子就那种受凉的胀痛就出现了。既然腹胀，我适宜少动静养。您看就是这样，躺在沙发上或者是靠椅上是吧，就不动了，我什么运动都不做了啊，这种方法靠谱吗？能解决问题吗？
3: 这种入秋天气凉引起腹胀、
2: 嗯、
3: 啊，很多人比如说他本身素体他就是脾阳虚的啊、
2: 嗯、
3: 那么一有凉气呢他肯定会容易腹胀，那么受了这种外感的这种邪气之后呢，也会出现这个脾胃的虚寒，出现这种腹胀的情况、
2: 嗯，
3: 其实呢也不建议就完全不动了，因为我完全不动整个气机是不畅的，
2: 是的，
3: 那么对于我们腹胀呢、嗯、可能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适度的舒缓的去运动呢可能对腹胀呢还会有一定的缓解，
2: 明白、嗯、但是我们该如何区分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腹痛和刚才我们说的、
3: 嗯、
2: 吃多了吃的不对付积食引起的不舒服呢？
3: 像积食引起的这种不舒服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属于实证范畴的哈。它这个首先它有这个食积，如果食积化火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口苦、口臭、
2: 嗯、
3: 啊、大便臭这些情况、
2: 嗯。
3: 那么受凉的呢，一般如果脾胃虚寒呢，它多数是虚症。
2: 虚症，对、
3: 啊。它有这种胃胀的情况呢，但是它可能不会有这些，胃肠湿热的这些症状啊，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口。臭啊口干啊这些情况，
2: 明白。嗯，这是一些判断的方面、
3: 嗯、
2: 啊，我们再来问问郭医生，就您接触的患者哈，比如要给他们做这种腹部的推拿，刚才我们说的积食引起的腹胀跟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您摸上去他们这个腹部哈会有差异吗？
0: 嗯，应该说啊差异非常大。
2: 嗯
0: 啊，就是说首先是什么温度上的
2: 哦、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食积的这种啊，你摸上去以后它是不是凉的，
2: 嗯，
0: 它有时候是热的，
2: 嗯，吃多了热的化火了，
0: 它里边淤住了，气机在那儿拥堵住了，
2: 嗯
0: 啊，导致这个摸上去是热的，
2: 嗯，
0: 而这种虚寒的，就是这种受寒的，
2: 嗯，
0: 导致的这种腹胀呢，通常情况下一摸上去是凉的，
2: 凉的，
0: 甚至呢，以前有过那种案例啊，就是摸上去拔凉拔凉的，
2: 哎呀，
0: 就是我要多摸一会儿的话，他就感觉他。把我的热气都往外抽的那种，
2: 您得给它捂一捂
0: 啊！对，我给它捂热了，或者我搞点热的这种艾灸啊什么，才能够解决它的问题。
2: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区别啊，它是首先是温度上的，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摸上去触诊，我们这种腹部这块呢，其实这种如果是这种食积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很胀满，
2: 嗯，
0: 很硬。
2: 硬的那种胀
0: 很硬，因为全是一些大家贴秋膘吃的好东西给塞满的嘛，所以说很硬。
2: 嗯，
0: 而这种受寒的呢，通常情况下腹部没有那么硬，啊，我们触诊情况下呢，除非它 它受凉那个位置。

0: 置是紧张的，其他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软的、嗯、啊，所以说大家可以不妨用这两个方式两个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哪种方式的这种腹胀。
1: 明白，自己去摸一摸哈，可能也会有您刚才说的一些区别的感觉。碰上这样的问题还得从饮食控制上和运动调节上两方面来入手来解决问题。所以先说说饮食哈，如果是受凉导致的这个腹部胀痛不舒服，我们在饮食方面是不是得有一些忌口了？
2: 对，要是如果受凉呢，本身脾胃就虚寒了、嗯、那么对于一些寒凉的食物我们就更要注意了。
1: 嗯，
2: 像刚才说的海产品啊，
1: 海产品
2: 这些寒凉的水果啊、嗯、这些包括一些冷饮啊、嗯、是温度比较凉的啊，都要注意。
1: 嗯，
2: 那么如果想改善一下这种脾胃比较寒的这种状况呢，比如说我们生姜啊，它有一个和胃、嗯、还有温养这样的作用，那干姜呢它入里啊，也能解决我们脾胃的暂时的这种里寒的这样的症状，
1: 嗯，
2: 都是可以缓解的。
1: 那在运动方面呢，我们如果想做一些运动练习哈，有没有什么首先要提到的注意事项？
0: 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胃肠属于一个受寒以后它挛急啊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或者让自己休息的那么一些方式。
1: 嗯
0: 啊，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入秋胃肠不适的第三种情况。所以秋燥袭身，很多人就出现了消化不畅、大便不畅的情况啊。怎么解决呢？很多人家里常备一些消食片，觉着淤堵在这儿了，是吧？那我就多吃一些消食片，把它消下去，大便不就通畅了吗？好，我们来看看。不是就吃消食片，不少人都是这么做的，靠谱吗？尤其对于秋燥引起的大便干结，消食片能解决问题吗？
2: 秋天它是燥邪当令啊，燥是伤肺的、
1: 嗯、
2: 那么我们中医还讲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
1: 嗯、
2: 那么比如说肺燥啊，包括肺气不降呢，会引起我们的肠道的津液的亏虚啊、嗯、会出现这种秋季的肠燥的便秘啊、
1: 嗯、
2: 这种情况吃消食片它针对的是哪种情况呢、嗯、其实更适合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食积
1: 啊，就第一种、啊、
2: 是治疗食积腹胀的这种药物哈、
1: 嗯、
2: 当然它除了这个消食的一些药物之外，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参和山药啊，这些轻微的会有一些补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秋燥便秘呢不是完全的合适的、啊、
1: 嗯
2: 那刚才我讲的这种以燥邪当令的，那么在秋天那么我们去改善的话，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润肺的润肠的啊、
1: 嗯、
2: 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像我们麦冬啊、玉竹啊、
1: 嗯、
2: 啊玄参啊，这些都是养阴的，它虽然是在是一个滋补肺阴的啊，但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这个津液的这个滋润啊也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2: 啊，我们还中医还有一个治疗法哈，
1: 嗯，
2: 叫增液行舟法。
1: 嗯
2: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就像河床一样，
1: 对，
2: 那我们的粪便呢就像这个船一样、
1: 哦、
2: 那么如果这个河道里有水的话呢，这个船就会行驶得很顺畅。
1: 没错，
2: 那如果干涸的话呢，它就搁浅了
1: 、啊、所以卡在那儿不动了。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增液的办法啊、嗯、船自动的就流下来了。
1: 明白。
2: 所以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增液汤啊、
1: 嗯、
2: 就是生地、玄参、麦冬组成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相当于把肠道给润泽了、
1: 嗯、
2: 然后就可以有通便的作用了。
1: 明白、
2: 啊、
1: 嗯，
2: 包括还有一些可以润肠啊、
1: 嗯、
2: 有一些坚果类的、
1: 嗯、
2: 像这个杏仁啊、
1: 嗯、
2: 苏子啊、
1: 嗯、
2: 啊这些它都能够有滋润肠道的作用了，也对于这种燥邪引起的这种便秘是有帮助的。
1: 明白、嗯、哎，您看您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2: 嗯、
1: 还是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是虚是实、
2: 嗯、
1: 所以也问问国医生，这个虚实不同的这种便秘哈，您在按摩的时候通过这种触感也能分辨出它其中的差异吗？
0: 其实这种实性的，我先说实性的这种便秘啊，
1: 嗯，
0: 实性的便秘首先它的症状上它是那种热性的，
1: 嗯，
0: 所以它有可能是这种有口气的呀等等这些症状，
1: 嗯，
0: 或者是它本身就是这种摄入过多的这种饮食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啊有火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大便秘结、
1: 嗯、
0: 也就是说很难去解出的、
1: 嗯、
0: 啊这么一个很干燥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而这种虚性的是什么呢？由于这种寒凉或者是这种气血虚弱无力推动导致的这么一个便秘啊，所以说大家他会伴随着一些症状、
1: 嗯、
0: 比如说气血虚弱的人呢他就会出现那种我们 经常说的这种脾虚的、少气懒言的、平时就没有精神、无精打采的、我们脾胃本身就不好、这么一个区别。所以说实性和虚性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它的整个身体的状态来判断它到底是实性的便秘还是虚性的便秘。
1: 明白。那通过您的这个触诊，比如说腹部的这个症状，就实性的会不会你能摸到硬硬的一块，甚至有那种粪屎似的？
0: 对，没错没错，实性的、像您说的触诊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升结肠降结肠、那种这块呢会摸到一些粪便的这种形状、
1: 硬硬的
0: 硬硬的。而这种虚性的我摸上去除了凉以外，它腹部很软，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蠕动、没有劲儿跟您对抗、
0: 对，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在触诊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胃肠、我们正常有肠鸣音哈，就胃肠会响啊，会往下蠕动啊、会有这种横向的波或者是纵向的波蠕动，我们有时候会摸到或者摁的时候会感觉到它肚子蠕动了。而这种虚性的它蠕动很差，
3: 没错
0: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触诊上的一个一种发现啊，发现它有这种本质上的不同。
1: 对，所以从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包括我们触诊肚子那种感觉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大家也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便秘的不同情况。
2: 那么对于实性的便秘，它比如说还有一个热象啊，我们就肠胃腐蚀症的话，那么我们用一些大黄啊、番泻叶啊，短期的去给它消一下胃肠的积热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2: 但是对于这种虚性的便秘，如果我们还是用攻下的办法，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啊。短期它会使它大便排出来，但是呢，对于虚性的便秘来讲，那它可能会有这种气虚性的、阴虚的、阳虚的。那么我们还是要针对于它的这个本啊。阴虚我们滋阴，阳虚补阳，那么气虚补气，那同时呢可以用一些温润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大便的这个排出啊，还可以配合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动作啊。
1: 所以我们说到针对这种秋燥的便秘，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肯定是要调整的，龚教授有什么建议？
2: 那么对于秋燥的便秘呢，我们还是要以濡润为主，增液生津啊，使肠道的这种津液更足啊。另一方面呢，用一些润肠的药呢，使肠道呢更顺滑。那么还要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补水啊，
1: 补水，
2: 秋天要补水。那么补水呢，也不是一下子就猛的喝很多水啊，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水。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润肺啊、润肠的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我们讲药食同源的啊，比如说百合呀、银耳啊，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坚果呀啊，这些都有润肠的作用。
1: 好，我们继续说一说在秋天我们胃肠道不适的各种情况。再来说说这样一种人群，也是受凉哈，尤其是吹了冷风之后呢，他们不光肚子有胀痛，而且腹泻了啊，大量的腹泻啊，觉得这个营养就丢失了，怎么办？他们的应对方法，那就是我得把能量补回来，猛喝浓汤进补啊。为什么选浓汤呢？第一是他们觉得我这时候再吃一些食品，因为我腹泻嘛，这个固体物质呢不好消化，可能会加重腹泻。汤好，营养物质精华都集中在内，而且不会给我的胃肠道增加太多的负担，而且呢还进补了，我流失的营养都通过它来补进去了。哎，这种理念到底对不对？这个做法到底靠不靠谱呢？龚教授，
2: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腹泻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腹泻了？还是我们肠道是一种虚弱的状态。浓汤是什么呀？浓汤都是我们比如说一些肉汤啊、一些高汤啊。
1: 对，
2: 那它的这个消化呢会依赖很强的这种消化的能力才可以。那么在这种腹泻的状态下呢，胃肠是非常虚弱的状态下，如果还给它一些高粱厚味这些浓汤的话，对于这种本身脾胃已经虚弱的这样的人呢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进补浓汤。那在这种腹泻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有的人特别急，像您刚才讲的一天多少次，然后每次都拉了很多，人很虚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首先想到的是给他补液啊，补液，比如说我们的淡盐水啊，比如说我们粥上面的那种米汤啊，这些稀的啊，先补液，把它的这种丢失的这些水啊、电解质啊先补上。那么随着这个病情的恢复，比如说它便次少了一些了，我们就可以再给它一些软面条啊，粥也可以喝了。那等它再恢复一些，大便都成型了，我们还是要固护脾胃 啊，比如说我们这些什么山药啊、白扁豆啊这些

0: 后续调理的这些也可以给它吃上了，等完全好了，我们的这些肉啊啊蛋白类的营养均衡的就可以了。还是要分步的来逐步的把这个饮食呢从最稀的啊到一点点营养起来啊，是这样。
1: 所以我们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哈，但是绝对不能急于求成。您觉得大鱼大肉增加脾胃负担，但其实浓汤里面这些营养物质同样是需要您的脾胃啊猛力去工作的，也是增加负担的。这时候您那么虚弱怎么受得了呢，对吧？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当然还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是什么，我在家静养，因为确实啊你这个上厕所次数太多了，整个身体都没劲了，体虚啊，所以躺在床上静养什么都不动了啊，是不是也不行？
2: 其实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1: 嗯，
2: 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的身体特别虚弱了，我们还是以静养为主。不建议大家做一些什么努力啊什么这种，其实这种过度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其实也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肠道属于一个，就算我们腹泻好一点以后还是需要一个什么恢复的过程。
1: 没错。
2: 所以说大家切记在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贸然的去运动啊，比如说您的时间定点到这个运动时间了，如果遇到这种腹泻的情况依然应该是休息休息。所以以这种恢复为主。
1: 我们还是循序渐进啊，从一些轻柔的简单的锻炼慢慢开始，但是也不能一天到晚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也是不行的。
2: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恢复好了以后觉得自个儿的气力已经恢复了。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可以先做一些自个儿能够做完以后不累的。以这个，我觉得以这个累与不累做一个界限可能大家更好区分。
1: 没错。
2: 就是说做完这个运动以后我觉得很舒服又不累，这个是恰恰好是比较合适的。就像我们手法如果给人按的那个倍儿卖力但是人家按完疼好一天其实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1: 就过了。
2: 没错。
1: 好。所以我们也来说说判断哈，刚才我们郭医生讲到了不同的这种胃肠的不适，其实我们在推拿按摩时候触及患者的腹部可能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是这种受凉啊引起的腹泻，我摸上去肚子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2: 这种腹部呢我们有时候摸上去以后会觉得首先它是凉的，
1: 也是凉的，
2: 凉的啊，这温度上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会摸上去它比较紧。为什么呢？因为胃肠它属于一个炎症痉挛的状态。那么它出现了一个气机的一个逆乱，出现了痉挛。那么所以说它会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它周围的一些筋膜。这些筋膜会影响到我们的腹壁，所以说有可能我们摸上去它整个的腹部是又凉又紧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明白。所以我们再来说说哈，该如何调理饮食方面，肯定不能跟我正常人一样是吧，一日三餐马上就这么吃。
0: 急性期的时候呢以这种补液为主啊，那么一些比较干的食物硬的食物就不能吃了，
1: 别碰了
0: 啊。对，辣的那就更不可以了。中期的时候就一些软烂的食物啊。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顺时护肠胃，秋季吃冻有讲究。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接下来的法律讲堂要分享的案例是关养老钱。一位老人啊，托亲戚代办社保退休，不料呢遭遇骗局，老人损失惨重。而另一位老人倾尽毕生积蓄投资养老院，谁知道养老院倒闭，无奈之下老人竟走上了绝路。这两位老人都是为自己的养老而筹谋，却为什么掉入骗子的陷阱呢？那么老人又该如何防范风险，守住自己的养老钱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5: 这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几位老人呢正围着一名中年妇女质问，我们的退休到底什么时候能办下来？你今天呢必须给个准话。妇女随即回答说呀，等到今年年底应该差不多了。一位老人听后不满地说，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我看你啊就是个骗子，干脆啊把我们的钱退给我们好了。听到这话，大家呀都纷纷跟妇女要起钱来。妇女急了，大喊道，钱早就上交了，我没钱还给你们。老人们一听啊，随即都情绪激动起来，便一起将妇女扭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见到民警，老人们呢纷纷指认妇女是个骗子，骗了他们的养老钱。
6: 这名妇女是谁？老人们为什么认为他们被妇女骗了？另外，双方口中的退休又是怎么回事？面对民警的询问，一位自称黄大爷的老人率先讲述了自己的受骗经历。
5: 黄大爷现年61岁，是县城郊区的一位农民，早年呢一直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眼看即将啊到了退休的年龄，黄大爷呢有些着急了，因为他攒的钱呢大多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了，剩下的钱呢根本不够他和妻子养老的。3年前，一位名叫李梅香的远房亲戚突然登门拜访，他手里拿着一摞一家国有企业的资料，称啊自己是国企的出纳。他对黄大爷说，国企要扩大发展规模，为融资啊出了新政策，只要交30000元钱就可以帮黄大爷办理该企业的社保退休业务，等到了退休年龄，黄大爷可以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领取不菲的退休金，保证退休后1年就能回本。黄大爷顿时心动了，看着资料上啊大都盖着红章，不像是假的。黄大爷很快就给自己和妻子都办理了这项社保退休业务。而黄大爷啊还是个热心肠的，之后呢又在众多工友中啊帮李梅香做了免费的宣传。一些也从未缴纳过养老保险的工友，本着对黄大爷的信任，也纷纷从李梅香那儿办理了该业务。一晃2年过去了，黄大爷到了退休年龄，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梅香，询问何时可以领取退休金。李梅香说呀要等到年底统一办理退休。可一转眼1年多过去了， 黄岱的退休还没有办好，李梅香给的理由总是正在办理中。而跟黄岱同样情况的还有当初啊他给李梅香介绍的一些工友。一天晚上，黄大爷啊正跟几位工友喝酒，一位工友突然质问黄大爷：“老黄，你给推荐的那个社保退休业务该不会是骗人的吧？我都超过退休年龄一年了，怎么退休还没有办下来？”黄大爷听后啊顿时一脸尴尬，觉得呀对不起工友们，同时呢他也越发担心被骗，于是便建议大家呀明天一起去李梅香家讨说法，大家是一致同意。第二天一早，黄大爷和几位工友相约来到了李梅香家，见到李梅香就质问他，他们的退休什么时候能办好？李梅香回答说呀，要等到年底，可这话他去年就说过了，老人们呢不再相信，说他是骗子，嚷嚷着让他还钱。李梅香说没钱还，老人们一气之下将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6: 那么李梅香到底是不是骗子？为什么老人们的退休迟迟办不下来？面对民警的追问，李梅香最终交代了实情。这件事还要从3年前李梅香失业开始说起。
5: 当时李梅香38岁，因为公司倒闭失业在家，她和丈夫有2个儿子都在读书，花费不小，而丈夫收入不高，每月呀还要还房贷。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她急需找到一份新工作，可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一连3个月都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聘用她的。就在李梅香啊极度失望时，在一次招聘会现场，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突然找上他，说可以给他提供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男子自称叫马武，是一家国有企业劳工科的科长，主管员工的退休工作。马武说，他所在的企业为了融资，正在推出一项社保退休业务，只要办理人呐缴纳3万元钱，将来到了退休年龄，就能以自己所在国企职工的身份退休，正常领取退休金。马武想让李梅香啊帮忙联系有需求的人员来办理这项业务，并承诺若李梅香啊能找到200人办理该业务的话，就能够获得100万元的奖励。马武先是给了李梅香一摞国有企业的资料，之后说呀李梅香只负责找人和收钱，其他的事全部由他来处理。另外马武还给李梅香安排了一个出纳的身份，并给他制作了一个工作牌，说是这个身份呢会让人觉得比较正规。马武一再说这是企业机密，李梅香啊必须保密。李梅香啊禁不住100万奖励的诱惑，决定开展这项业务。他找的第一个人便是亲戚黄大爷。黄大爷一听现在交3万元将来就能领到退休金，高兴地立马跟妻子一起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之后黄大爷还热心地给李梅香推荐了不少的工友，也办理了该业务。就这样通过口口相传，找李梅香办理业务的人是越来越多，而这其中大部分呢都是即将到退休年龄，先前没购买过养老保险的老人。就这样不到3年时间，李梅香给200多人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因为收入很丰厚，李梅香的生活呀不再拮据，开始毫无节制的高消费。后来呢他还迷上了赌博，输了不少钱。
6: 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老人到了退休年龄，李梅香开始着急了。他不断催促马武加紧给老人们办理社保退休，可马武给他的回复永远是正在办理中。那么这个社保退休到底是不是骗局呢？
5: 其实啊李梅香从一开始就怀疑社保退休业务就是个骗局，毕竟这么好的事情压根儿不用到处找人办理。之后马武让他冒充企业出纳，又提出只收现金 不留任

0: 任何转账记录，李梅香啊就更确信这事啊就是骗局。可此时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获得高额奖励，他愿意冒这个风险。现如今他和马武是一条船上的，只能继续拖着办理了业务的老人们。老人们的耐心呢渐渐被耗尽，之后便发生了本案开头黄大爷联合几位工友将他扭送到派出所的事。随后民警根据李梅香提供的线索将马武抓获。据查，马武并未在国企工作，3年前呢马武因为炒股赔了不少钱，还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便精心设计了社保退休这个骗局。之所以会想到这个骗局，是因为马武原来在一家私企负责办理退休工作，业务熟悉。另外呢他先前呢在新闻上看到过这样的事，而为了增加可信度，冒充国有企业还伪造了相关资料。马武在招聘市场上见李梅香急于找工作，便主动邀请他跟自己合作。马武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为了不留下犯罪证据，他故意只收现金，想着只要他和李梅香之间没有转账记录，法律就奈何不了他。可惜最后他还是被抓了，因为马武还涉嫌其他犯罪另案处理。经统计，李梅香为210人办理了所谓社保退休业务，共骗取钱款630万元，李梅香从中挣取了110万元介绍费。不久李梅香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面对涉案金额630万元的数字，李梅香啊彻底傻眼了。他认为自己只拿了110万元的佣金，不应承担630万元的刑事责任。李梅香的辩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协同犯罪形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每一个共同犯罪人都应对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在量刑部分，将各行为人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犯罪情节进行区分。我们回到本案中，李梅香伙同马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共计6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李梅香与马武属于共同犯罪，分工不同，两人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行为持续时间长，且被害人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恶劣，应酌情从严处罚。最终法院判决李梅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同时责令李梅香向所有被害人退赔所有赃款，马武另案处理。接到判决，李梅香啊当即瘫坐在地，痛哭不已，后悔一时为了挣钱而诓骗他人钱财，还是那些信任他的人。因为李梅香违法所得大部分被他挥霍，众多受害人的钱款很难返还。案发后黄大爷等人呢也都懊悔不已，妄想花点小钱就能领到退休金，结果被骗。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一位老人竟因为掉进了养老陷阱而付出了生命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沈大爷夫妻俩拿出了所有的积蓄投资了一家养老院，可是还没等入住，养老院就关门倒闭，夫妻俩急火攻心，眼看老伴儿住进了 ICU， 沈大爷绝望之下竟然选择了轻生。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养老院的董事长提起了公诉，可对方却辩称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接下来管文君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清晨寒风刺骨， 南方一座大桥上，一位老人缓缓脱下身上的衣物，然后越过栏杆，决绝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一位路人发现后，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民警赶到后，立马组织人员进行打捞。几个小时后，老人被打捞上岸，可惜已经没了呼吸。民警检查了老人遗留下的衣物，里面有老人的手机和身份证。经查，老人姓沈，现年67岁，无儿无女，一直和妻子相依为命。而他的妻子前几天刚因脑溢血住院了，现在还在 ICU 里抢救。民警不禁好奇，妻子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位姓沈的大爷怎么就先想不开跳河了？到底是夫妻情深，还是另有隐情呢？民警随即找到沈大爷生前的一位好友赵勇了解情况。
2: 赵勇跟沈大爷同岁，两人同住在一个小区里。据赵勇推测，沈大爷选择轻生或许跟一家养老院有关。民警听后感觉疑惑，什么样的养老院还能逼死人？要了解内情，还得从5年前养老院发的传单说起。
0: 据赵勇讲，当时啊，他们所住的小区以及附近公园突然多了一些发传单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见到老人就上前呢套近乎，说他们是某集团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啊正在当地郊区开发一所高档养老院，现在投资缴费优惠多多。赵勇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将来呀并不打算去养老院养老，因此呢对养老院的宣传呢并不感兴趣。但是沈大爷不同，他和妻子一生啊没有生儿育女，老人身边呢无人照顾。早些年的沈大爷做生意还赔了很多钱，不得不卖房还债，住的房子还是租的。另外，夫妻俩的退休金呢都不高，加起来都不到4000元，而两人的身体又都不太好，经常小病不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俩呀逐渐有了将来一起去住养老院养老的想法。正是这个原因，沈大爷呀对这家新建养老院的宣传非常感兴趣，不但收集了该养老院的很多宣传资料，还和妻子一起去施工现场实地考察了一番。后来，一位发传单的年轻人邀请沈大爷去某大酒店免费听课，沈大爷当即答应了。听课当天，沈大爷不但带着妻子，还拉着赵勇一起去参加了。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对于像沈大爷夫妻这种原本就有意去养老院的人，非常有诱惑力。讲师当场承诺，公司在不久将来啊就要上市，如果在现场签订合同，成了养老院的会员，并缴纳床位预定金，就可以立即获得现金返利，将来入住养老院还可以享受会员折扣。而且现在预定金缴纳的越多，得到的现金返利就越多，将来入住后享受的折扣力度也就越大。而除了现金返利和折扣，会员还可以连续5年获得1000元福利消费卡，这些消费卡可以在养老院内抵用餐费、超市购物费等。最后呢，该公司更是承诺，养老院3年内就可以入住，若是3年内会员没有入住，3年后公司啊可以全额退还现在缴纳的预定金，还会支付不低于银行的利息。现场的老人们呢，大都被说服了，纷纷开始缴纳床位预定金。沈大爷夫妻啊也急忙的要去缴费，赵勇提醒两人回家呀再考虑考虑，可沈大爷却认为机不可失，没有听从赵勇的劝告，当场就拉着妻子一起跟投资养老院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并且每人缴纳了10万元床位预定金，总计20万元，这几乎是他们的所有积蓄。
2: 3年后，养老院1期工程完工，开始有少部分老人入住，但因为有入住需求的老人太多， 沈大爷

0: 夫妻需要等到二期工程完工后方可入住，而这一等又是一年多。可让老两口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没等来入住的好消息，却等来了一个压垮他们的噩耗。
1: 半年后，投资该养老院的集团公司董事长谢鹏突然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随后谢鹏被立案侦查。警方调查后得知，这个养老院投资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他拿老人新投资养老院项目的钱去建设该项目，并偿还早之前投资养老院的项目中老人的利息，可是该项目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去支撑他的开支。所以当新投资老人招不到的时候，或招的比较少的时候，该项目就开始出现资金紧张，进而崩盘。养老院爆雷后，入住的老人们被告知限期内离开，清算资产。沈大爷夫妻入住养老院的愿望落空。不仅如此，先前呢，他们投资的20万元预定金也不知该向谁讨要。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沈大爷的妻子又突发脑溢血，到医院 ICU 病房里抢救了。接着便发生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在一连串的打击和压力下，沈大爷于某天清晨在大桥上脱下衣物，然后跳河轻生了。
0: 公安机关调查后得知，像沈大爷一样被养老院坑骗的老人竟多达7000人，涉案金额超过6亿多元。那么这起牵涉甚广的养老院骗局究竟是怎么开始？这还要从建设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说起。
1: 多年前，谢鹏啊就注意到了养老院商机，为此呢，他租用了郊区的一大片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了开工建设。后来因为资金不足，为了募集资金，他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即将上市。为了回馈社会，只要投资公司项目，公司每年会支付高额利息或福利补贴，还对提前预定入住老年公寓的给予折扣优惠。就这样，在3年多的时间里，谢鹏募集到了6亿多的资金。原本谢鹏啊想着老人们会越来越多，只要不断有老人入住，他的养老院就不会崩盘，他的谎言也就不会被拆穿。可是让他没有想到，养老院的花费实在是太大了，第一批老人入住仅1年，他就入不敷出了，一些在建的项目不得不停工，他最后也因为实在没钱还债，被迫到派出所自首了。随后，涉案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被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对于该罪名，谢鹏啊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只是先让老人们交了些预定金，然后用这些钱继续建设养老院，并没打算骗老人们的钱。若是说他的行为违法，也顶多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构不成集资诈骗。谢鹏之所以这么说呀，是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量刑要轻很多。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一、犯罪目的不同。集资诈骗罪是想将募集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根本没想归还，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想使用募集的资金，打算在将来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二、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方法不同，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即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他人的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则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审理认为，谢鹏的集团公司租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养老公寓开发建设，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吸收存款资质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的经营实力，以每年支付利息、福利补贴及入住老年公寓享受折扣为诱饵，采用交纳养老保证金的形式向公众吸收资金，共吸收7000余名投资人的资金6亿多元。所以谢鹏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罪，而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后法院对谢鹏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提醒当地党委成立追赃挽损工作专班，最大限度挽回被骗老年人损失。我们再来说说沈大爷，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妻子就从 ICU 转入了普通病房。得知沈大爷的死讯后，妻子痛哭不已。养老诈骗套路多，一定要谨慎甄别，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大亏。比如案例一中的黄大爷，妄想临近退休交几万元钱就能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结果被骗了养老钱。案例二中的沈大爷更惨，光想着多交钱今后啊就能住便宜的养老院，却一点没考虑投资风险，结果是血本无归，还搭上了性命，真是可悲可叹。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9: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8: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9: 君子莫大乎。

0: 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酬绕口令是一段传统贯口活，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由高峰、李根合说的相声酬绕口令。
1: 说相声的也有基本功，
2: 有啊，
1: 也得练功，基功，也讲究四门功课。
2: 对，
1: 坑蒙拐骗是吧？
2: 不对，
1: 这坑就不容易。
2: 不对，
1: 脸皮得厚。
2: 什么坑蒙拐骗
1: 啊？
2: 不是坑蒙拐骗，
1: 什么呀？
2: 说学逗唱。
1: 我改说学逗唱。哎，
2: 没改啊。
1: 啊，
2: 一起就是说学逗唱。
1: 说学逗唱，
2: 哎，
1: 要说把这四门功课能掌握全面的，
2: 嗯，
1: 现在不多了。
2: 是啊，
1: 老的老，是死的死。
2: 哎呦，
1: 幸亏我还健在，是吧？就得我这样老艺术家演这些个轻而易举。哎，没问题。
2: 拜谢谢谢。
1: 这小么大的完了不行。
2: 谁呀小么大
1: 指着取笑出来的相声死。
2: 行了，
1: 没戏啊。
2: 行了，
1: 怎么了？
2: 说学逗唱你都会？
1: 都掌握呀。
2: 你知道说都有什么吗？
1: 还甭说我，就你都没听说过这内容，我告诉你吧。
2: 我愣没听说过。
1: 那还新鲜怎么着？
2: 告诉你，说的可太多了。
1: 你说一说。
2: 像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反正话、俏皮话、说个字意、打个灯谜，
1: 嗯，
2: 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都行，
1: 这全能掌握。
2: 哎，
1: 那你各位观众来着了，
2: 嗯，
1: 今儿同着亲爱的观众啊，跟我们来蹦蹦蹦，
2: 来蹦蹦蹦，
1: 蹦一回，
2: 听着，
1: 来，蹦啊，
2: 蹦不了这个，
1: 这头一个就来不了，你看，
2: 换，
1: 别的能来
2: 啊，别的行，
1: 来蹦蹦蹦，蹦吧。
2: 我怕蹦下去，这个
1: 蹦啊，
2: 您再换一个。
1: 这也不行，
2: 您再换一个。
1: 憋死牛，
2: 我憋死了，
1: 全不会。合着您，
2: 您说的这个叫画左脸。
1: 什么叫左脸？
2: 就是嗯啊，这是就这个。
1: 那你还会什么？
2: 真正的绕口令。
1: 谁呀？
2: 我呀。
1: 会说绕口令
2: 啊？
1: 会说绕口令就敢站在台上说相声
2: 啊？对
1: 啊，
2: 对，
1: 行，那你说一个吧。这有什么了？我也会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1: 你说一个我也会，
2: 我说一个你也会，
1: 这还新鲜？
2: 不是瞧不起你，
1: 我还起不瞧你呢。
2: 你是中国人吗？
1: 怎么了？
2: 根本就说不上来，
1: 不能够啊！
2: 我说一个你听着，
1: 来一个，
2: 说一个简单的吧。
1: 你来复杂的也行啊。
2: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派出所都去过，对不对？
2: 来这个。我许
1: 有什么不会的？
2: 行了行了，您露脸事儿就别提了。
1: 绕口令还说不上来？
2: 说吧，
1: 干嘛？
2: 过去了，说吧，
1: 啊，
2: 说呀，
1: 说吧，
2: 说完了我，你学了该。
1: 说完了
2: 啊？
1: 说什么了？
2: 哎，我白说了，
1: 你再说一遍，声小，
2: 注意听啊。
1: 哎哎，
2: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就这个？
2: 哎，
1: 这叫绕口令
2: 啊？啊，
1: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干什么？
2: 不是，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不是，你能说上来吗？
1: 拿这个绕嘴。
2: 对，
1: 听我的，
2: 你来，
1: 没问题。
2: 嗯，
1: 南边哈。
2: 对，
1: 打南边来个白头子老胡。
2: 白头子老胡，
1: 应该呢。
2: 白胡子老头。
1: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
2: 老猴啊，
1: 你说的老猴吗？
2: 老头，
1: 老头。
2: 哎，
1: 哦，这太快，你这慢点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2: 嗯，
1: 手里拄着棍儿。
2: 哎，
1: 行，换一个吧。
2: 完了。
1: 你不就这内容吗？
2: 好嘛，
1: 再换。
2: 我这费半天劲，您这就拄个棍儿就完了。
1: 来个老太太的，
2: 还得蹦呢。
1: 啊，
2: 我挨着啊，怎么老太太都出来了？
1: 来个一家子吗？
2: 还得蹦呢，
1: 还得蹦。
2: 哎，
1: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2: 嗯，
1: 手里拄着棍儿，
2: 嗯，
1: 蹦了。
2: 什么呀，就蹦了？
1: 来，不蹦的，行、
2: 啊，没那么简单，蹦白的。
1: 哦，蹦白的。
2: 哎，
1: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这蹦白的蹦的棍儿，这不棍儿的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2: 我招他了，
1: 不懂精神文明。
2: 行，
1: 你知道吗？老头儿，你上岁数应该喊老大爷。
2: 行了，
1: 对不对？
2: 你呀、啊，
1: 和谐社会，
2: 哎、
1: 你得做点贡献。
2: 你看，什么都懂还你呀、啊？
1: 现在任心
2: 说不上来这个，
1: 嗯，
2: 你说不上来这个，
1: 说不上来，
2: 哎，
1: 这什么说不上来？
2: 说不上来，
1: 成心闹着玩儿，跟你开玩笑， 听着、
2: 说，
1: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棒白的白拐棒棍儿。
2: 耶，
1: 这有什么了？这个，啊，那同期声都出来了，知道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2: 那我们街坊，
1: 这不新鲜呢。
2: 还真说上来了。
1: 打北边来个红胡子老头，手拄着棒红的红拐棒棍儿。
2: 红胡子吗？
1: 打西边来个紫胡子老头，手拄着棒紫的甭拐紫拐棒棍儿。
2: 嘿。哪那么多老头啊？
1: 不是老年人协会吗？
2: 好嘛，
1: 老头分会。
2: 行
1: 啊，
2: 这个是你蒙上来的。
1: 这有什么难的？
2: 这哎，这是你蒙上来的。
1: 这叫蒙的。
2: 我再说一个你就说不上来了。
1: 你来个复杂的。
2: 你听这个，
1: 这有什么了？
2: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院里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来这个，
1: 明儿见。
2: 哎，明儿见。
1: 啊，
2: 好嘛，我这费半天劲，您来一明儿见呐？
1: 不是，我有一个约会。
2: 什么约会？
1: 喝豆汁儿。
2: 什么豆汁儿？说这个，
1: 说这个。
2: 哎，
1: 现在这么半天呢？
2: 嘿嘿，这难点儿。
1: 没关系，
2: 嗯，
1: 难也难不住我呀。注意啊，
2: 嗯，
1: 脑子好，一遍能记住。我家，对吧？
2: 对对对，
1: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大八斤。
2: 哎，大八斤
1: 什么呀？
2: 八斤鸡，
1: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十多斤鸡，
2: 鸡精啊，
1: 鸡精比味精好啊。
2: 行了行了行了，
1: 多少斤？
2: 八斤，
1: 八斤。
2: 哎，
1: 说清楚了，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了，飞到孙家、赵家、刘家、李家里，
2: 张家。
1: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前院后院里，
2: 后院。
1: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
2: 啊，
1: 我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2: 行了，
1: 张家院，
2: 您这来回飞机呀？
1: 还怎么着？
2: 还有狗呢？
1: 把你给忘了。
2: 哎，把你给忘了。

0: 招一式，
1: 这都是有作用的，不是瞎卷，梁活哪有卷袖子的？
0: 跟你学的，手里得拿着道具
1: 啊！你不拿东西，你笑这干什么？
0: 我拿扇子。
1: 注意啊，先有过门，你听听，
0: 这还有过门。
1: 当然了，

0: 给五十。
1: 五十？
2: 那可不吗？
3: 好嘛，穷疯了这位。
2: 这你没见过，你得给钱。
3: 什么没见过？这不就开场板吗？
2: 呵，这都听说过。
3: 还是王派的。
2: 呵，我再来一段啊。
3: 嗯，
2: 来一段，你跟我学。
3: 不可能。
2: 怎么样？
3: 注意啊，绝对能学上来。
2: 绕嘴，绕嘴机了。
3: 这东西，哼，
2: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
3: 行了，
2: 不是你闹肚子是怎么的？
3: 行了，行了，
0: 什么动静这是？
3: 这叫神马玩意，这叫
0: 还上口了，还
3: 这还绕嘴？
0: 怎么了？
3: 这有什么绕嘴了？这个
0: 你念不上来啊？
3: 数九寒天，冷风嗖，不就这个吗？
0: 完了吗？
3: 完了？
0: 没完呢，
3: 还有啊？
0: 我说完了吗？后边还有词儿了。
3: 哦，你也是全的？
0: 讨厌，这不废话？哦、注意啊，别老搅和。
2: 数九寒天，冷风嗖，
3: 嗯，
2: 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您听我唱上一回绕口令二十八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猪也愁，的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蛤蜊愁，螃蟹愁，这个乌龟愁，这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的野心不改耍滑头，象愁的脸憨皮又厚，这个鹿也愁啊，脑袋上七叉八叉的长犄角。马愁背上的鞍铲行千里的，骡子愁的一世休。羊愁从小把胡子长了个，牛愁愁的犯牛愁。狗愁在外头那净吃屎呢，猪愁里边跟那臭水沟。鸭子愁被来带的嘴，鹅愁的脑袋上的愁了一个奔了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能包气，螃蟹愁的净横喽。蛤蜊也愁闭关自守的，乌龟愁的不敢出头。鱼愁离水不那个走的，虾米愁的空腔乱扎没有准头。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前面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便门往东走，离城四十到通州，通州道有六十六条胡同口，六十六条胡同口里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六十六岁刘老刘，六十六岁刘老头，老哥仨盖了那六十六间好高楼，在楼里头有六十六篓桂花油，在楼上面蒙着六十六匹罗缎绸，在绸上面绣着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栽了那六十六根檀木轴，在轴上面拴着六十六头大蟒牛，在牛上面驮着六十六个大马猴。六老六，六老刘啊，刘老头的老哥仨到坐的门口啃骨头。打南边来了一条狗的，这条狗啊好眼熟，好像那大的麻将，大的眉子，大的眼睛，大的鼻子，大的耳朵，大的口，大的麻将的大号挠头狮的狗。打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的也眼熟，又好像二的麻将，二的眉子，二的眼睛，二的鼻子，二的耳朵，二的口，二的麻将的二号挠头狮的狗。这两条狗抢骨头，从南头跑到北头，撞倒了六十六间好高楼，撞洒了六十六篓桂花油，有了那六十六匹罗缎绸，脏了那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砸倒了六十六根檀木轴，砸惊了六十六头大蟒牛，砸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个土坯头的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撞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

碎米炖漏豆，这个狗啃油篓篓油漏，鸡不奔那碎米炖不漏豆，这个狗不啃那油篓篓不漏油。绕口令最难唱，我唱的是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身穿着一件粉红袄，女粉红身穿着一件袄粉红。粉红女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怀抱着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女粉红，今儿两个来到了无人处，我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女粉红揪着粉红女就打，粉红女拽着女粉红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姐俩打罢停了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凤反凤缝粉红袄，女粉红反凤凤缝袄粉红。出前门往正南，有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面冲南，挂着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十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的鸡皮裤。说接着穿过四字纸，是字纸四字纸，不是字纸不必四字纸，那字纸里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紫色小死尸的皮儿。说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狗，他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飞禽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鸡登八八登鸡，鸡不登篱笆，篱笆也不登鸡。说苏州有一个苏胡子，湖州有一个胡叔子，苏州的苏胡子找湖州的胡叔子借苏胡子的叔子梳胡子。山前住着个演员演，山后头住着个演演员，俩人山前来比演，也不知演员演比演演员的演员，还是演演员比演员演的演演。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头住着个催腿粗，俩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嚯！山前有44个小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前的44个小狮子吃了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山前的44个小狮子让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给色死了。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递了五斤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给递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呢，别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呢，递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这递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抡起了五斤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他摘下喇叭打了。

0: 地的大大吹喇叭，闲来没事出城戏，珠穆朗林有高低，一个二二二一的一个一呀，一个二三三二一的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个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的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的二二一一个一，我数了半天一个数，一个数接着亲压管，他接的是宾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你来这个，
1: 来不了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高峰、李根和说的相声《愁绕口令》，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共享儿子》。
1: 吃这个，
2: 不吃太少，吃肉啊！
1: 哎，妈，
3: 老伴儿啊，今儿你生日，我送你个礼物啊。
4: 过了一季，又到了懂交配的。
5: 哎呀，点的这共享儿子咋还不来呀？啊，哟，来了来了来了！
6: 阿姨，你没锁门啊？
5: 不，你是
6: 共享儿子无微不至，我是您28号共享儿子。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点了一份拼儿子生日套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就是您的儿子了。
5: 对，那快来一下我的，快来坐坐坐坐坐。
6: 上钟。
5: 上，哎呀，还挺专业。哎呀，小伙子，小伙子，这
6: 阿姨不好意思，您叫我什么？
5: 小伙子，
6: 妈。
5: 啊啊！
6: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您就是我妈。
5: 好，
6: 妈。
5: 哎，
6: 叫我
5: 叫儿子，
6: 不自信，
5: 儿子
6: 喊出来，
5: 儿子
6: 再来一遍，
5: 儿子。
7: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许个愿吧。
5: 哎呀，
8: 您有一份新的订单。
6: 抢单？
5: 这是
6: 下个活。
5: 哎呦，还挺忙啊。
6: 快点许愿吧，
5: 嘎一下唠会儿嗑。
6: 不是那个妈妈，你咱们是拼儿子服务
5: 啊，
6: 这个效率优先。
5: 不是怎么样，好好好，许愿我都准备好了。
6: 那最好了，方便省时又快捷。
5: 是，哎，妈给你念啊。第一个愿望，妈希望超市的鸡蛋呢便宜一点，是不是？那队伍太长了。
6: 是。
5: 第二个愿望，妈希望啊隔壁张阿姨你别老跟我抢舞伴儿，你脚脖子崴了你也跑不了，对不对？
6: 是。
5: 你那个三个愿望，凤凰传奇，你能不能再出几个广场舞的歌啊？我这天天跳啊跳啊跳，跳够够的了已经。第四个愿望，我希望我儿子呀。
6: 那妈，我觉得您完全不需要为您的儿子感到担忧。
5: 怎么的呢？
6: 因为您的儿子现在就坐在你身边，生龙活虎，安然无恙。
5: 对，
6: 哎，
5: 我说第五个。
6: 不，
5: 儿子，你不能吃垃圾。
6: 您这个是愿望清单，就不要一个一个读了。我给你简单概括一下，用四个字啊，就是万事如意。
5: 好，
6: 好，
5: 真的好。
6: 您的许愿已经成功了，接下来你可以吹蜡烛了。你快吹蜡烛吧，你再不吹蜡烛，蜡烛都凉了。
5: 陪妈唠会嗑。今年多大了？
6: 您是拼儿子订单。
5: 啊，拼的呀，得吹是吧？行。这没面子，
6: 近一点
5: 啊，近。吹不灭你这蜡烛，你这不行不行，吹不灭，我这一点劲儿没有，我说吹不灭。
6: 生日快乐，非常好非常好，那最后一项切蛋糕了。
5: 切，哎呀，这刀坏了，别切了。
6: 不，够用够用啊。你我的这个生日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5: 好，好，好，
6: 先下一单了。你
5: 好，你着急走是吧？
6: 我不着急
5: 啊。好嘞，好嘞，
7: 生日快乐！
5: 妈给你切块蛋糕，拿块蛋糕吃。
6: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这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您，之后就齐活了。
5: 哎，这还有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呀？
6: 打开看一下，
5: 这是啥呀？这个？
1: 没错，这正是共享儿子5元代金券，只要在共享儿子公司累计消费满10万元，就可以立减5元哦，是不是很优惠？
5: 10万呢？
6: 啊？
5: 那我点你一次，你多少钱呢？
6: 我是198亿人次。
5: 190，那看来阿姨是用不上的。
1: 有总比没有强，你现在扫我身上的二维码，分享给隔壁的老头老太太，你还能获得试用儿子一次
5: 啊。
1: 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0: 个非常能开心能够成为您的儿子，希望有机会再见，记得点我。
1: 这这就走了啊？你看我就说不能这么快嘛，吃块蛋糕来，大的小。什么服务啊，这这也太短了，这不又剩我一个人了吗？这，哎呀，这样，我呢，我这回我点个贵的，我点个豪华型的贴身小棉袄套餐，这个时间肯定长，下单。
2: 妈妈，我想对你说，
1: 孩子。
2: 女儿啊，儿子已经长大，
1: 长大好啊！来，
2: 妈妈啊，我想对你笑，
1: 那你笑呗，
2: 眼里却藏着泪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妖精。已经不再停吧，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1: 儿子，
2: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华，哎，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我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冬夏。
1: 你给我站着，这就完事儿了？
0: 这是你点的温暖小棉袄套餐已经完事儿了？
1: 我点的豪华温暖小棉袄豪华套餐。小棉袄是啥呢？棉袄啊，
0: 这个棉袄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个文学修辞，就是形容你很温暖。我这哭了三分钟了，
1: 我跟你说，你这是欺骗消费者。行，我投诉你。
0: 不是老太太，您这话就说大了。哎呀，您这你要是非要投诉，那你就打那个400682938293。
1: 好。喂，
0: 接通了吗？喂，你好，请问叫什么服务？
1: 我要投诉。
0: 啊，那个，请问你要投诉哪位？
1: 我投诉哪？你多少号啊？
0: 28号。
1: 我投诉28号。
0: 啊，我们已经猜到了你要投诉28号呢，现在已经正式接受了您的投诉。那之后，请您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再。
1: 闹呢？
0: 阿姨，再见。
1: 跟我闹呢是不是？哎呦，
0: 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不知道我干什么？嗯。
0: 妈妈，
1: 怎么的？妈，你们公司业务员是你，客服是你，还什么是你啊？
0: 其实我还是经理，我给你办法。
1: 经什么理啊，经理啊？经理是吧？我治不了你啊！我上网，我给你五星差评，我看你棒不棒？
0: 这别呀、啊，老太太，您这就不讲理了。
1: 怎么不讲理？
0: 我两单五
1: 行，
0: 您服务了。
1: 我让我们全小区的老头老太太一块点你。
0: 真的吗？
1: 完了再取消订单。
0: 是
1: 啊、完了，再给你五星差评。
0: 别，老太太，你怎么这样？我错了，我是我这两天我就接了您两个订单，我也不容易，您体谅一下。您要有什么
1: 话？啥你也不容易？
0: 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吗？
1: 怎么沟通啊，孩子呀？你说你一进门，夸跪地呀，夸夸挤眼药水，一顿跪着走。你谁家儿子这样式的啊？啊？你跟你妈，你在家你这样式的吗？
0: 不是。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样啊，让我就再免费我再送你一单行吗？我来个真儿子，但你别投诉我了行吗？啊，来真儿子。
1: 我跟你说小伙子、啊、你这不走心呢。哎呀，什么玩意儿啊，真是啊，能不能取消订单呢？
0: 妈，我回来了。
1: 鞋妥。
0: 妈，累死我了。妈啊，你帮我把这个洗了啊。
1: 怎么来了？怎么
0: 妈，我把它洗了，
1: 哪脏啊？
0: 给弄脏了，你光洗了，明天我上班还得穿。
1: 这孩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穿衣服你注意点，注意点。
0: 我今天做那么多菜啊？
1: 这几天没换袜子了，臭死了这屋里啊！
0: 妈，啊，今天是不是很重要的日子呀？
1: 猜到了吧？
0: 记得呀，春节嘛。
3: 喂，
1: 什么春节呀？
0: 你生日吗？妈，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吭声。

0: 回来。
1: 妈，你干嘛？
0: 没洗手，没洗手，没洗手啊！
1: 你弄手，我又不是拿手抓着吃啊。
0: 来，这都是你爱吃的啊。
1: 嗯，
0: 多吃点。吃饭的时候别看电视，嗯、眼睛不好。多吃点来，快吃，多吃点，多吃点。吃啊，
1: 嗯，
0: 啊，你吃啊，
1: 那你也吃，
0: 妈不吃，
1: 嗯，
0: 妈看你吃，
1: 嗯。
0: 来，这个，
1: 啊，妈喝水，
0: 都是你爱吃，喝水啊。
1: 你等等等，
0: 爸爸妈给你倒点热的，那凉了，胃不好啊，啊，哎呦呦呦呦呦，你看看，你说你这一天呐，哎呀，老是长不大啊。你这多大呀？你在妈这你都是个孩子呀，啊？
1: 就是这闲了。
0: 累不累呀、啊？
1: 嗯，
0: 啊，
1: 还行吧。
0: 哎呀，儿子啊，都瘦了。爸跟你说啊，隔壁那个……
1: 哦，我吃不了了。
0: 啊？怎么的？
2: 来活了。
0: 不是，你饭没吃完呢。
2: 来活了，我来。
0: 这还剩一口，把这口吃了，好不好？
2: 甭管，
0: 把这口吃了。
2: 真。
0: 那你几点回来呀、
2: 啊？你甭管了，你先睡吧啊！
0: 我先睡呀、啊，不是我给你留门啊啊！
2: 不用管，我有钥匙。
0: 你有钥匙
2: 啊？啊，
0: 不是包包包包拿着，
2: 我也拿着
0: 啊。把扣扣上啊，走，封挂。就这小子，饭也没吃。哎呦，这一天呐、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共享儿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威、韩国清、单硕合说的相声《武说》。
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
1: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您这掌声也不是给我们哥俩，
2: 那给谁的？
1: 都是给相声这门艺术。说句心里话，您别看我们台上挺开心，
2: 说相声，
1: 生活当中要创作相声难度太大了。
2: 问问您难点在哪儿呢？
1: 得初心创新，观众才能喜欢。
2: 这我听不懂了，说相声怎么能初心创新呢？
1: 嘿，今儿我就有备而来。只要下去咱俩把服装穿好了再一上来，朋友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咱们。
2: 那在哪儿呢？
1: 换衣服去。
2: 那走吧。

0: 为什么衣服呢？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摔跤穿的搭脸吗？
1: 哟呵，搭脸你都认识？
0: 穿这个说相声？
1: 对呀、啊，
0: 这行吗？
1: 今儿咱俩就穿上这个，好好给大伙儿说一段，怎么样？
0: 你快打住吧！这个摔跤学问大，你懂摔跤吗？
1: 我不懂，我敢穿这儿跟你说吗？哎呀，
0: 同时大家考考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摔跤怎么回事？
1: 摔跤可能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
0: 你说，
1: 这算咱们国家的瑰宝了吧？
0: 当然，当然。
1: 到现在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悠久。
1: 大伙儿可能最熟悉的一故事叫康熙擒鳌拜，
0: 韦小宝那阵儿的事、哎。
1: 里边用的就是摔跤手。
0: 对对。
1: 在清朝有专门的那叫扇扑营啊，
0: 摔跤手啊。
1: 建国以后。中国式摔跤也是全运会的比赛项目，
0: 当然了，
1: 真的，我们这讲究啊，手势两扇门，全凭脚迎人。
0: 具体的招数你懂吗？
1: 那叫大半的3600，是小半的如牛毛啊。
0: 说着好吗？
1: 比如说吧，啊，最简单，腿上有一功夫叫别子，
0: 招数
1: 就这别子，嗯，好几十种，
0: 都有什么别子？
1: 有支别子，
0: 还有
1: 揣别子，
0: 你瞧，
1: 搓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麻花别子、搓窝别子、免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离腰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子、盖部别子、背部别子、上部别子、脚部别子、绷部别子、抱胳膊别、说的带别、说的门别、大拿着别子、盖后气别子、勾的续腿别、窝勾续腿别、胯带遵守别、反夹背别子、抱胳膊别是上下撤步别子。
0: 嘿，好，得了。听这意思，您对摔跤还是真了解。
1: 哎，那必须的嘛。
0: 大脸也都穿上了啊，咱俩都站大伙面前了。
1: 什么意思吧？
0: 练练吧。
1: 跟谁？
0: 我等不了了。啊、你让大伙看，就他这样，这他跟个风筝似的。我今儿我给你放了，来吧。
1: 我像什么你别管。
0: 来吧来吧。
1: 就是你那意思说，同着各位，你想跟我摔一回？
0: 咱俩练练吧。
1: 那你要跟我摔没问题啊。但是首先我得跟你说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可得忍住了。
0: 我忍住什么呀？
1: 忍住了疼啊。
0: 我啊，跟你摔，
1: 对，
0: 我忍住了疼，
1: 那可不嘛。
0: 你可不要小瞧我，摔跤我也不陌生。提起摔跤，我正经磕头拜过师傅，
1: 真不错。提起摔跤，我正经收过徒弟，
0: 这不枪火吗？
1: 没有啊，
0: 我拜师傅，你收徒弟，
1: 啊，很正常啊。
0: 这么办吧，啊，你把你徒弟叫上来，我把我师傅请上来，咱四个人在这摔摔，怎么样？
1: 各位想瞧吗？徒弟，
0: 师傅，
1: 徒弟，
0: 师傅，
1: 徒弟，
0: 师傅啊，都在这儿。来来，师傅，师傅，过来，过来，过来，站这儿，站这儿，师傅。
1: 来了，徒弟。
2: 今儿还摔跤啊？
1: 摔呀！啊，
2: 咱们跟谁来呀、
1: 啊？咱们跟他们来了。
2: 跟他们来了。
1: 有信心吗？
2: 没问题，
0: 师傅。
1: 好嘞。啊，
2: 今儿你来。
0: 看那个了吗？
2: 好
0: 啊，看那个了吗？就穿红衣服那个。
3: 怎么了？
0: 就摔这风筝，你行不行？
3: 就摔他。
0: 摔他行不行？
3: 没问题。
0: 行了啊，过来，过来，站着。
1: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都看着了，
1: 看着呢。
0: 咱四个人啊，谁先跟谁摔？
1: 这个问题特别好。
0: 来，
1: 为了体现这个比赛的公平性，嗯，那我就得先挑了吧。
0: 你来吧。
1: 那今天我就要摔你，师傅。
0: 摔吧，
1: 说好了。
0: 摔吧。
1: 那行了，
0: 摔
1: 吧，徒弟，你受累给我们当个裁判。
0: 来来，
2: 说摔就摔，
1: 说练就练。
2: 当裁判。哎，
0: 你站。
2: 预备，开始。
0: 来。意思你
1: 话还没说完呢，
2: 不是还有事儿呢？
1: 对呀，啊，
2: 有事儿，
1: 那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哎啊，咱哥俩摔呢，你也瞧得出来，
3: 怎么样？
1: 是不是？我呢也不能太欺负你，所以一会儿你摔的时候，咱们手底下咱们稍微着拉着点，
3: 就是讲点礼貌。哎，
1: 把谁摔坏了也不合适。
3: 巧了啊，我这人摔跤啊，
1: 怎么着？
3: 不讲礼貌啊，上来就摔，
1: 上来就摔，
3: 没错，
1: 谁也不给谁留情面，
3: 说摔就摔，
1: 早说呀，
0: 摔吧你，真是，来来来。
2: 预备，哎，开始。
0: 哎，你怎么又喊停了你啊？
1: 谁也不给谁留情面。
3: 没错啊，
1: 说摔就摔。
3: 你卯劲摔，我有小名。
1: 叫什么呀？
3: 叫结实。
1: 这是你说的。
3: 没错，
1: 摔你。
0: 摔了啊！摔了啊！
2: 预备，不是等会儿啊？哎，你介绍一下啊？
0: 你怎么意思你？
2: 咱们这可不是比赛场地啊，地儿可小。
0: 是。哎，
2: 道边上喊停可撒手。我是裁判啊，喊停可撒手。哦，
1: 您这么说我明白了啊。道边您一喊停，我们俩就撒手了。
2: 哎、对,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注意安全
2: 第一。哎，
0: 来了啊，
2: 来啊，预备，开始。
0: 师傅加油。
2: 哎，跟他转悠。敢想啊？
0: 你挺有想法，你想举他呀？哎
2: 呀，这就是好样的。
0: 师傅举他。
2: 哪儿？哎，哎，停！撒手！
0: 到边了，师傅撒
2: 手
0: 了，到边了，不是，到边撒手，撒，撒手，哎哎，什么意思？你们这怎么还动手呢？
2: 这个摔跤没赶上，
0: 是不是？你怎么
2: 这不对？
0: 给我来三下，给我师傅。
2: 我是裁判，相信我。
0: 你
3: 太不像
2: 我，我批评他，
0: 你快上，
2: 我批评他，
0: 你瞅给我打的这个，
2: 到边喊停，我喊撒手没有？啊，撒手，听见没有？
1: 那我
2: 撒手就完了，
1: 我错了是吗？
2: 当然错了。
1: 那你这样我不明白啊！
2: 你
1: 给我举个例子。
2: 你不，我得
1: 去吧，
2: 学着点啊！
1: 哎，得嘞，师傅。
2: 我给他炒个例子怎么？不是那句话怎么？
0: 举个例子，你快说，
2: 举个例子，
3: 让他学着，
2: 看着啊！
1: 来吧，
2: 到边上，哎哎，喊停，撒手，重新再摔
0: 就完了。
2: 谁听说像你似的？撒手！哎哎，你再这样别来了。什么？你
0: 过来，过来，过来！
2: 我说的，我就这一回啊！
0: 对呀，对呀，你说谁呀？你过来！
3: 谁甭管，
0: 就是啊！
2: 我这批着他呢。
3: 你给他举例子啊！又打我一顿，
0: 可不是！
2: 我这是为了让他看得清楚，瞧得明白，
0: 瞧得明白，
2: 对不对？明白没有？
1: 没明白，
2: 他还不明白。
3: 我明白。
0: 对，你过来！我也明白了，里外里我师傅挨了6下啊！你别当裁判了，就你这样的。
2: 我这，
0: 我看你指挥这个意思，这个劲头。你会摔不会啊？啊，你会摔不会、
2: 啊？我会摔不会
0: 啊？
2: 跟各位我不说这话啊，
0: 怎么着？
2: 跟你说我是摔人的。
0: 太好了啊！你瞧见我了吗？
2: 啊，怎么了？
0: 我有一个外号。
2: 你叫什么？
0: 我叫水泥。你这个摔人的，摔着我这个水泥好不好呢？
2: 我跟你来了，
0: 咱俩练一练吧。
2: 我跟你来了，
0: 好不好呢？
2: 得，我摔着你。
0: 那现在开始，
2: 说练就练。
0: 来，
1: 这别喊好了，这
2: 别好了，别好了，
1: 这还喊好呢？这
2: 没有啊？
1: 对呀，
2: 摔跤怎么踢上了？
1: 就是啊。
2: 哎，你等会儿吧，别美了。摔跤怎么踢上了？
0: 摔跤
3: 有踢啊！
0: 哎，你告诉我，摔跤有踢啊？
2: 摔跤是有踢，
0: 有踢
2: 怎么踢啊？
0: 有踢怎么踢？
2: 靴肚往下踢，
0: 靴肚往下踢
2: 啊？你往哪踢？
0: 他说我这靴肚
3: 今儿还踢矮了
2: 啊，
0: 这踢矮了，
2: 要踢高了呢？
0: 踢高。
3: 踢到你脑袋没了！哎，
2: 不，是这话吗？
0: 大是这话。
2: 你会踢是吗？
0: 我会踢。
2: 这么办得了。嗯，今儿当着朋友们给你个便宜。
0: 什么便宜？
2: 我把腿放这让你踢。
0: 然后呢？
2: 踢动了磕头拜师行不行？
0: 我踢坏了你就别找我，
2: 踏踏实实踢。
0: 好您了，
2: 白踢，
0: 白好了。
2: 嘿，哎，没劲儿啊，没劲儿。
0: 他说我没劲儿。
3: 使劲儿啊！
2: 使劲。
1: 你确实没什么劲儿，
0: 你给家发劲吧，你回不了家了。
2: 毛劲，别操这心，
0: 我给踢了啊！
2: 啊，毛劲，
0: 你有保险没有？我问问。我给踢了啊！
2: 甭管，
0: 你准备好啊！
2: 毛劲，
1: 嘿，哎呦，
2: 这还踢呢，没劲儿这个。
0: 他就说我没劲儿。
3: 不是你瞧我的吧？
0: 你踢，
3: 瞧师傅的。
0: 你踢，他说我没劲儿。
2: 毛劲，
0: 踢
3: 行我踢不行啊？啊，我能不能踢？
2: 能踢啊！
3: 白踢是吧？
2: 白踢。
3: 瞧我的，
0: 哎，不，师傅过来，
2: 这傻子怎么摔跤？你
0: 等会儿，你站好，你回来，站好了。你
2: 不是，怎
0: 你怎么把腿抬起来了？
2: 这叫抬腿吗？
0: 这叫什么？
2: 什么叫抬起来？
0: 你这个嘛，哎，
2: 这叫基本功，踢出盘跪过，我这叫盘腿，知道吗？
3: 哎，你别跟这儿盘呀，
2: 不跟这儿盘，你躺下吗？
3: 我听你这意思
2: 啊？怎么了？
3: 你正经练过是吗？
2: 正经练过，
3: 那咱俩来
2: 干嘛？你跟我来、啊？
0: 敢跟我师傅摔吗？
1: 敢跟我徒弟摔吗？
2: 说练就练，
3: 说摔就摔，
0: 师傅摔他。
1: 哎，摔！
0: 师傅，看我，
1: 师傅长脸，
0: 师傅你别看，你躺下了，哎，你摔的还是真好。
3: 不是我躺下了，我怎么好啊？
0: 你起来的快，
3: 去你！
2: 这事儿怎么样？
0: 确实摔的好，
1: 确实好。哎，
2: 好好摔，观众们照样欢迎。
1: 没错。
2: 哎，你像过去，北京有这个隆福寺、护国寺，嗯，包括天桥，都有很多老前辈。哦，比如说宝三先生、沈三先生。哎，那都了不得哦！哎，最关键的
4: 他得有真功夫，
0: 有真功夫。
4: 你们俩还得练。
1: 哟，您说的太对了。哎、这样，今儿我们俩真想好好要跟您学这摔跤，您说我们应该怎么来？
0: 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呀？啊，
3: 这么着？
0: 怎么办？
3: 给我当沙包去吧。
0: 给你当沙包？别扛着，不是，师傅，哎，不是，注意安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威、韩国清、单硕合说的相声《五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旭明、郑健合说的相声《诗仙》。
1: 捧哏队突然发起了进攻，捧哏队突破了逗哏队的防守。哎呀，很可惜，这首长传越位了。
2: 干嘛这拿望远镜看什么呢？
3: 看热闹呢。
2: 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是吧？
3: 你听听多热闹！
2: 这没事拿望远镜看什么呀？这是
3: 看的都是素材呀。
2: 什么素材啊？
3: 作诗用的素材呀。
2: 谁作诗啊？
3: 你我呀，没看出来吗？
2: 没看出来。
3: 诗人这么大诗人，你没看出来吗？
2: 你先等会儿吧。哪个诗人自己舔着肚子说我是诗人？这谁呀？
3: 看来这个自己说自己诗人还不太合适是吧？
2: 根本就不合适。
3: 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吧。
2: 哎，
3: 这个当着大伙儿的面，当着您面我就说了，
2: 我
3: 确实不能叫自己是诗人了。
2: 哎，
3: 诗仙。
2: 又升一级，诗仙。
3: 诗仙
2: 什么？谁能叫诗仙呢？
3: 谁呀？
2: 李白才能叫诗仙呢。
3: 李白？
2: 哎，
3: 李白他哪个仙呢？
2: 哪个仙呢？神仙的仙呀。
3: 我跟他不是一个仙呢。
2: 你哪个仙啊？
3: 新鲜的仙。
2: 你这话我听着就够新鲜的。
3: 对，就是新鲜的仙。
2: 哎呦，
3: 就是我做的诗啊，都是新鲜的，看见什么做什么。
2: 你别吹了
3: 啊！
2: 作诗就作诗吧，还看见什么就能做什么？
3: 新鲜出炉，怎么才能新鲜出炉？就看见什么，立马做首诗。
2: 啊，为这还叫个诗仙？
3: 诗仙
2: 真能做吗？
3: 真能做呀！
2: 那好
3: 啊，
2: 按你说的，看见什么就能做什么。
3: 对对对对对，
2: 这诗就出来了。
3: 没错没错没错。
2: 那行，我请教一下
3: 啊。
2: 咱这回奥运会这不闭幕了吗？
3: 啊，东京奥运会是刚刚闭幕啊，
2: 对吧？
3: 啊，对呀。
2: 你给这个奥运会来首诗。
3: 考我，考我。
2: 你不说你诗仙吗？
3: 太简单了
2: 啊！
3: 这么着吧，奥运会这个具体项目比较多，
2: 那倒是。
3: 哎，你得说这个具体一点。
2: 具体点。
3: 嗯。
2: 我说一个项目。
3: 嗯。
2: 这项目好，是我们的骄傲，乒乓球。
3: 乒乓球。
2: 对吧？这怎么样？
3: 给乒乓球写一个，
2: 写
3: 中国乒乓球。
2: 对，
3: 这个中国乒乓球确实值得写。
2: 那当然了，
3: 给男的写，给女的写。
2: 女士优先，巾帼英雄吗？
3: 女乒
2: 怎么样？
3: 女乒值得写诗啊。
2: 嗯，
3: 女乒收视率极高啊，尤其是那场比赛
2: 啊，
3: 孙颖莎大战伊藤美诚，
2: 你还记得
3: 对不对？
2: 就要给孙颖莎
3: 写一个。
2: 这个比赛你写一首。
3: 好，听诗
2: 来。
3: 头一句就能听出这诗人的水平来啊。
2: 诗就得在乎这头一句。
3: 头一句啊。中国女乒。是不是点题了吧？
2: 对对对，
3: 中国女乒特别行。
2: 太水了这词儿啊。中国女乒特别行，您这就顺口溜。你说白了，这充其量算个打油诗啊！这个，
3: 不是我这就我就说你两句了啊！
2: 啊，
3: 打油诗不是诗吗？
2: 是诗。
3: 我有说自己不是那个打油诗的诗仙了吗？我没说呀。
2: 您这时候谦虚了，行行，打油诗也行，
3: 行不行？
2: 算是算是。
3: 头一句，头一句、啊，
2: 头一句，
3: 头一句啊！
2: 嗯，
3: 中国女乒特别行。
2: 好，第二句，
3: 第二句。孙颖莎大战伊藤美诚，
2: 您这还在赶句儿的，这赶快板了似的，啊！
3: 我这怎么着？这个
2: 大战伊藤美诚，不带这个。
3: 怎么？孙颖莎大战
2: 不能换曲种，不能换曲种。
3: 我这有什么毛病啊？
2: 当然有嘛，字儿太多了。你头一句七个字，你二句也得七个字。七言诗嘛。
3: 哦，对对对对，
2: 这我听得出来啊，
3: 还懂一点。
2: 嘿
3: 改一改，
2: 改改改，
3: 剪一剪，修一修嘛。

0: 哎，休息。
1: 头一句是中国女乒特别
0: 行，第二句
1: 影沙大战小美城，这个谁啊？这个
0: 字儿都对上了，干嘛还小美城啊？
1: 你看，个儿小啊。这个人，我相信我们中国观众对他非常熟悉啊，
0: 非常熟悉，
1: 对不对？是我们乒乓球的主要对手啊。
0: 对，
1: 尤其人家那个发球姿势，非常的与众不同。
0: 是。
1: 然后呢，我给你学一下，我估计不是很清楚。
0: 您先等会儿吧，别比划了。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多好的事你一比划就反了，甭比划了，就说就行了。
1: 好好，
0: 说就行了。
1: 主要是作诗 啊，不是别的啊。中国女乒特别行，影沙大战小美城。
0: 啊，第三句，
1: 看球心情很激动。
0: 第四句，
1: 高呼过瘾，3-0。哎，这行不行？
0: 你别说，这3-0这写的不错，
1: 合辙押韵，
0: 合辙押韵
1: 都是七个字吧？
0: 好好好好，
1: 是不是可以吧？你看一看，哎，一说的立马诗仙，
0: 诗仙，那好，还有一项目呢？
1: 哪项目？
0: 田径。
1: 田径。
0: 田径。
1: 哎，田径可以。
0: 苏炳添。
1: 哟，这个行啊。
0: 百米飞人。
1: 哎，
0: 为什么我要提他呢？因为这个在奥运会这个百米跑道上。苏炳添是第一个黄种人，我们亚洲站在百米跑进十秒第一个，
1: 就给他写了，
0: 写
1: 就给他写。田径健儿特别行，
0: 又回来了是怎么着？怎么又特别行啊？你不会改改啊？
1: 哦，对，得改，
0: 真是，
1: 因为行跟天不是一个辙，呵，回不来，
0: 还知道？
1: 对对对，换一个，
0: 改改
1: 换一个，
0: 改改
1: 换一个，这个田径健儿不一般，
0: 这可以，特别行不一般，进一次也行，
1: 七个字，
0: 七个字，第二句，
1: 第二句，奥运赛场敢争先，
0: 对，都想得这冠军嘛。第三句，
1: 若问最服哪一位？
0: 哪位呢？
1: 百米飞人苏炳添，
0: 这写的还行，
1: 还可以吧？
0: 我再说一个项目，
1: 还有呢？
0: 跳水，
1: 跳水，行，跳水今年，哎，尤其那小女孩，大伙都知道，全红婵呢？
0: 对呀，
1: 对不对？小姑娘，就给她写了，
0: 你给她写，
1: 就给她写了，跳水健将，特别行，不一般，不是。跳水健将全红婵，
0: 啊，第一句点名了，哎，也不错。听第二句啊，
1: 改一个，跳水健将全红婵，年方14，正少年，
0: 不错了。第三句，
1: 善良单纯真可爱，
0: 没错。第四句，
1: 一人夺冠全家欢。
0: 不光全家欢，全国的
1: 举国欢庆，
0: 哎，
1: 可以吧？
0: 这写的不错了啊！
1: 诗仙，诗仙吧？
0: 这诗仙有点意思了，
1: 还可以吗？
0: 再说点大事儿吧。
1: 啊，大事儿！
0: 这一年多，我们最大的成就是抗疫成功，
1: 抗疫
0: 对吧？得给我们白衣天使们写首诗吧。
1: 哦，给白衣天使写首诗，
0: 怎么样？
1: 那可就不能随便说什么特别行了，也不能不一般了。
0: 得考考你，
1: 这要是整好词儿，
0: 哎，
1: 怕我没好词儿。
0: 哎，对。
1: 哎，当年我们的这个白衣天使，去驰援武汉，
0: 全国人民驰援武汉，
1: 英雄壮举。
0: 对，
1: 给他们写首诗怎么样？
0: 就给他们。
1: 援鄂白衣40000余，
0: 先把数点出来了。
1: 一声号令集结齐，
0: 好，
1: 姓名无法一一表，抱拳拱手，身作揖。
0: 也是你的心情，我理解了，我理解了。
1: 是是
0: 对，这个我们白衣天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后盾，是我们整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给这些个老百姓。
1: 没错，没错，应该的。抗疫，我们人人是应该。
0: 对呀、
1: 人人都为他做出了贡献。
0: 这个能来首诗吗？
1: 请听诗。军民齐心。抗邪神，气贯长虹耀古今，
0: 对。

0: 景独好无他处，铮铮铁骨中国人。
1: 好，这诗是越做越漂亮，
0: 写的还可以吧？
1: 趁这热乎劲儿，贾老师啊，你给我也写首诗怎么样？
0: 哦，您要我给你写首诗，
1: 怎么样？
0: 没问题啊。
1: 好啊，
0: 这位老师叫郑健，
1: 是我。
0: 相声说的
1: 不一般，就这词儿又回来了是吧？
0: 相声说的不简单。
1: 这还行，这还行。
0: 因为光会不一般的。这位老师叫郑健
1: 啊。第二句，
0: 相声说的不简单。
1: 第三句，
0: 若问到底怎么样。
1: 第四句，
0: 水平跟我差一半，
1: 还不如你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体重过高对膝关节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同时要注意补钙，这是保护膝关节的重要一环。咱们可以以食补为基础，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还有紫菜、海带、虾、鱼，这些海产品钙含量都比较丰富。另外多晒晒太阳，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钙，对骨骼健康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天走路站立较多的朋友，到了晚上腿部酸胀沉重，容易水肿，睡前可以做一做下肢轻柔的拉伸。您可以平躺在床上，慢慢抬腿几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腿部浮肿酸胀，放松紧绷的小腿肌肉。也可以轻柔拉伸大腿后侧，舒缓关节疲劳，改善夜间腿麻抽筋困扰。动作要平缓轻柔，不要剧烈用力，做完后双腿感觉轻松轻快就好。睡前放松腿部，身体不再酸胀疲惫，神经慢慢平静，有效提升睡眠深度。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入睡困难，您可以试试睡前腹式呼吸。洗漱完准备入睡的时候，平躺闭目，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先轻柔的按摩腹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30圈，然后吸气鼓肚子，把气慢慢吸到腹部，呼气时瘪肚子，把腹部的气都呼出去，尽量深细匀长，但不要憋气，让腹部舒缓柔和的起伏。平稳的腹式呼吸能平复烦躁思绪，放松紧绷神经，降低大脑兴奋度，缓解焦虑，缓解胡思乱想，同时还能调理肠胃，缓解睡前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坚持，您会发现入睡速度明显变快，睡眠安稳，不多梦，每晚都能拥有高质量睡眠。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师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

0: 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杨凌云谈京剧唢呐曲牌的录音。一台锣鼓半台戏，足可见戏曲音乐，特别是戏曲锣鼓和唢呐曲牌在戏曲舞台演出中的重要作用。传统京剧的唢呐分两种，一种是 A 调大唢呐，音色圆润饱满，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主要用来吹奏各种曲牌和特殊的唱腔，比如唢呐二黄、南锣等，也可以用来吹奏一些舞台效果，比如马唤、小孩哭声等。另一种是 D 调小唢呐，又称海笛子，音色刚劲嘹亮，主要用来吹奏京剧舞台上一部分昆曲的剧目，以舞戏为主，比如钟馗嫁妹、林冲夜奔、芦花荡等等。京剧的唢呐曲牌大都是在剧中用来烘托和渲染舞台气氛的，比如群英会中周瑜迎接蒋干时吹奏的宫扯上，挑滑车里高崇起罢之后演唱的粉蝶儿，白蛇传水斗中众水族集体演唱的二泛江儿水等等。今天杨凌云老师将从京剧唢呐曲牌的形成、发展和分类运用几个方面为大家讲述，也希望喜欢京剧唢呐曲牌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杨老师的介绍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1: 各位喜欢京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戏曲学院退休的教师，我叫杨凌云。今天呢，想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聊一聊京剧唢呐曲牌的源流、分类和运用。喜欢京剧的朋友们都知道，京剧音乐啊，在京剧艺术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看过戏的人都知道，每当一出戏大幕拉开之前，首先就响起了锣鼓，接着音乐唱腔贯穿全剧，直到演员下场，大幕落下，音乐才告终止。故而在京剧界有一句俗话说，一台锣鼓半台戏。当然这里所说的锣鼓是广义的，它的含义包括所有的京剧伴奏乐器。这句话呢，虽然呢有些夸张，但是却客观地道出了京剧音乐伴奏在京剧艺术当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京剧音乐是怎么组成的呢？京剧乐队呀，在很早以前被称为场面，那么从事京剧音乐伴奏的人员呢叫做场面先生。京剧乐队啊，主要由文场和武场组成。所谓武场，就是包括板鼓、大锣、铙钹、小锣等打击乐器，还包括堂鼓、大堂鼓。而文场呢，则包括京胡、京二胡、乐琴、三弦、笛子、唢呐等等丝竹乐器。那么由这些乐器演奏出各种锣鼓、各种曲牌和声腔综合而成，就是京剧音乐。其中呢，唢呐曲牌在京剧音乐里面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京剧舞台上，唢呐曲牌可以表现特定的环境，渲染舞台气氛，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舞，表现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思，可以说几乎每一出戏都少不了京剧唢呐曲牌。那么提到京剧唢呐曲牌，大家自然的就会想到京剧唢呐曲牌是从哪儿来的啊？所以呢，我就先讲一讲京剧唢呐曲牌的来源。京剧唢呐曲牌呀，在京剧艺术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考察其源，就是根源呢，却大多都不是京剧所固有的。 它的来源主要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它是来源于昆曲。大家知道，早在京剧形成之前呢，昆曲艺术已经度过了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辉煌时代。所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昆曲的鼎盛时期，就像现在的通俗歌曲一样，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群众当中广泛的流传，家喻户晓。收拾起呢，是指昆曲《千钟录·残赌》一折当中的第一句唱词，而不提防则是昆曲《长生殿·弹词》一折当中的第一句唱词。那么以这个呢来形容昆曲在当时最盛行的时候，它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下面呢，我就把这两句呢给大家唱一下啊。这个《千钟录·残赌》当中的第一句唱，就是建文帝朱允炆唱的，曲牌的名字呢叫做《请杯浴芙蓉》，是这样唱的：哆哆。

这就是所谓收拾起啊。那么，不提防，则是昆曲《长生殿》弹词一折中的第一句唱，啊，我也给大家唱一下。这个曲牌呢，名字叫《一枝花》，是李龟年唱的。哆，哆。

通过刚才这两句唱呢，就足以说明、形容啊，昆曲在最鼎盛的时期，它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盛况。大家知道，在京剧形成之前呢，昆曲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京剧形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则把昆曲艺术当中的唢呐曲牌，或者是原封不动的，或者是稍加修改的，借鉴过来。按照这些曲牌，在昆曲原剧当中。

0: 这支曲牌呢，原来是出于昆曲《连环计》起步问探，是发兵的时候使用的。而在京剧形成以后呢，凡是剧中主帅发兵点将时，大多都使用七言回。例如长坂坡的第一场，在曹洪等曹八将起罢之后，曹操升帐，待发兵的时候，曹操念道：“追赶刘备去者。”这时候就用七言回作为下场。
1: 战火听令，大营传令下去，大队人马不分昼夜追赶刘备去者。
2: 得令，令去。下面听旨。
3: 啊！
2: 丞相有令。大队人马不分昼夜追赶刘备去者。

还有一出戏叫做《渭水河》，现在多年在舞台上不常见了啊，《渭水河》的第三场也是在四个靠将起罢之后，周文王念到“郊外去者”时，大家下场，这个过程也是使用七言回。这个时候呢，在台上，演员们高举着战旗，挥动着各种兵器，边走边唱，直到唱毕下场，颇具气派。这种场面表现了将士们出征之前誓师的情景，渲染烘托出坚决。

决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心。钱回这支曲牌呢，是在昆曲《岂不问叹》当中发兵的时候使用的啊。它的唱词是：“与席会诸侯，运神机，振庸貔貅，需要同心戮力，斩权臣，佛事无钩，蒙尘免流。”岂群雄云绕夸争斗，看长江浪兮风田，济川人自在行舟。那么这个都是文言词，我们学的时候开始也都不太清楚这个字是什么。后来的话呢，老师给我们讲，我们自己查一些资料，啊，那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句"与席会诸侯"，"与席"是什么？首先说席"席"，席文。就是战表，古代啊，打仗的时候，我要去攻打你，啊，我是出师有名的，为什么要打你？要发一个战表。这个羽席呢，就是插着鸡毛的、插着羽毛的战斗的檄文，是急件儿，因为是汇集各路的诸侯啊，一起来讨伐董卓，是吧？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呢下场的时候来演唱这支曲牌啊，运神机，振庸貔貅，就是趁着这个大好的时机，啊，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啊，统领着大队人马。这里面的貔貅，我查了一下字典，貔貅呢指的是古代的一种猛兽，它的皮呢特别坚硬，所以古代的战士们穿的铠甲大多都是用猛兽的这个皮革来制作的，啊，比较坚硬，可以防止刀枪的，啊。实际上呢，从唱词来讲的话，可能有人会理解成，统领貔貅，那就是率领着一大队的猛兽，不是？它是指着穿着用猛兽的皮革制成的将士的铠甲，啊，穿着这些铠甲的将士们出征的时候的情况，啊。同时呢，提到了同心戮力，就是一块儿啊，目标是一致的，打击敌人。到最后战争胜利了，佛事无钩，就是擦拭各种兵器，无钩是宝剑呐、啊，佛事就是把它上面的脏东西擦掉。然后呢，看到长江的风平浪静，长江里面啊，看长江浪兮风田，济川人自在行舟，就是济。是同舟共济的意思，济是渡的意思，渡江的人啊，在这个江里面，在水里面，在水面上，自由自在地划着船，是吧？那个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理解，就很费解啊。把它解释一下，这就很清楚，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大队人马出征之前，大家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要准备。出征了，而且，坚定了必胜的信心，所以呢，在这个昆曲《连环计岂不问叹》当中，是这样用的，在京剧形成之后，就原封不动的，唱词都没有把它改，一个字都不改，是吧？也不管它是哪朝哪代的，我们就是这样用下。刚才我讲到了。经过岁月的磨合，内行甭说了，连外行就是听众，他都认可了。你要不用这个曲牌，用其他的，大家还觉得你用的不对，这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啊。下面呢，我要给大家讲一套曲牌，因为这个京剧唢呐曲牌当中呢，它都是出于某一出戏啊，一场接一场的。内容呢都是这个一致的，但是用的曲牌不一样。比如说这场下去用的是曲牌甲，下一场再上用曲牌乙，再下又用曲牌丙，它是一套曲，啊。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套曲牌就是《醉太平》《普天乐》《斗鸡悲》《朝天子》《马对儿》这一套曲牌呢。出于昆曲《浣纱记》《回应打围》，啊，在昆曲《回应打围》当中，
是表现吴王夫差率众出猎的时候使用的，就是他带着他的臣民要到苏州的郊外去行为涉猎，出发行进过程当中使用的。那么在京剧形成之后，比如在《连环套》这出戏里面也有类似的内容，就是太尉梁九公奉旨到口外行为涉猎，内容和这个情节都是相同的，因此呢就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一套曲牌引用到京剧里边来。这套曲牌呢比较多，但是一般的在舞台上用的话就是这三支，一个是醉太平，另外一支是普天乐。普天乐呢在回音打围当中有四五支，这里面所选的这个普天乐是行进过程当中用的，它的唱词第一句是斗鸡杯，斗鸡杯是地名啊。然后呢紧接着呢有可能把普天乐、斗鸡杯和朝天子，就是马对儿我们俗称连起来啊，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用的。下面我们可以听一听这一套曲牌的录音。

下面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另外一只曲牌叫做粉孩儿、粉孩儿啊，我们俗称叫粉孩儿。这只曲牌呢，原来是出于昆曲《长生殿·埋玉》一折，第一句就是"匆匆地弃宫闱，珠泪洒，悲悲切切的。"然后"叹清清冷冷，半张銮驾”，因为紧急啊，仓促啊。那个仪仗队都没集合全，集合了半副人马啊，就仓仓促促的跑了啊。然后往哪儿跑呢？往成都，四川呐、啊。往成都只在天一涯，就是从长安那儿往成都那边走，看到了非常遥远。

我要特别讲一下呢，很有意思，就是在京剧形成的过程当中啊，同样是从昆曲当中引进的这支曲牌，从它的这个唱词和情感上看，跟我们京剧当中使用的正好是，相悖的，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在京剧引用这支曲牌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比如《挑花车》，大家看过这个戏的都是有一场叫做押车。乌珠手下的大将黑风力押着他们新研制成功的新式武器往军前厅用，就是铁滑车了，是吧？押着新式的武器，雄赳赳、气昂昂的。但是呢，这唱词还是唱的埋玉当中《长生殿埋玉》这一折当中那个唱词，“匆匆地弃宫闱珠泪洒”，而且就这么唱，它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啊，相悖的，哎。我前面讲到了，这就是内行也好，观众也好，都认可了。哎，你一吹这个唢呐，一唱这个，一听这个曲调旋律出来，就知道这是押车的过来了。同样的呢，还有八大锤当中的宋将押梁，也是用这支曲牌。总而言之呢，它都是行军散路的时候用的。还有一出戏叫《巧连环》，就是时迁偷鸡啊。时迁、杨雄、石秀这三个人上场的时候也是唱这个，就是散路嘛。但是后来的话呢，因为时迁偷鸡是时迁为主，杨雄、石秀三个人一块儿唱。根据这个剧情呢，有的这个行内的人把词儿给他改变了一下，旋律还是用的那个旋律。

以目前呢，在京剧舞台上经常使用的唢呐曲牌而论，其中绝大多数源于昆曲，约占总数的90%以上，就是绝大多数是从昆曲借鉴而来的。除了昆曲以外啊，在京剧唢呐曲牌当中，还有一部分曲牌是源于其他的地方剧种，例如，俗称。

梆子吹打，就是从河北梆子引进的公车上，或者叫梆子吹打。实际上，这支曲牌应当叫做小棒庄台。啊，我要把这个呢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叫公车上是俗称，叫吹打也是俗称。所谓公车上，实际上按把它翻成简谱的话是咪来哆是唱名，是吧？因为前三个字咪来哆哆咪来哆，前三个音符是咪来哆，那么在原来的简谱引进之前，大家都唱公车。公车是公车上上公车上公车公上车公溜公车上车上，是这么唱的。所以呢，就把前三个音符唱明，作为曲牌的代称了。啊，这是这个公车上的名字的来由来源。所谓吹打，是说的这个曲牌它的演奏形式。用唢呐来吹，用堂鼓领奏，用齐钹拍板，吹吹打打，它是这么来的。说的是它的演奏形式，都不是正名，是吧？而它的正名应当叫做小棒庄台。

所谓小棒装台呢，就是区别于另外一支曲牌，叫做棒装台，这叫小棒装台，它是这么来的啊。顺便说一下这个情况。那么，所谓梆子公车上，就是从河北梆子剧种借鉴而来的，因为在京剧形成之前，梆子也已经早就形成气候了，所以在京剧形成的初期。那时候还有京梆两下锅这一说，就是在同一出戏里边，又唱皮黄，又唱梆子。比如现在还有很少吧，但是舞台上还有人演的一出戏叫做《翠屏山》，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化石，哈哈，留下来的啊。那么这个戏里面有大段的南梆子啊，有原版，有散版。啊，等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还是原汁原味的梆子，两种剧种的唱腔合在一起的，就是京剧形成初期的一个雏形吧，啊，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呢，梆子吹打，梆子公车上这支曲牌就是从河北梆子借鉴而来的。

另外呢，除了这个梆子吹打以外，还有几支曲牌也是从地方剧种引荐借鉴而来的啊，从地方剧种借鉴而来的，比如《打面缸》《狮子楼》这两出戏当中的南锣，《打面缸》那个知县和那个辣门儿，还有那个书吏，就是师爷他们三个人同时。先后演唱的这个“打三棒坐大堂”，当当啊，当个当，滴个滴个当，个滴个当个当，个滴个当，众衙役当个当个滴个当，列两旁当个当个滴个咚，架棍站板当堂放，当个当个滴个当，当个滴个当，个滴个当个当个当个滴个当。手拿幌子朝前走，当个当个当个当个滴个当，望老爷当个当个滴个当，做主帐当个当个滴个当，小奴不愿在烟花巷，当个当个滴个当，当个滴个当个滴个当个当个当个滴个当，接过幌子砍断响。这是一个完整的，在打面缸里边用的这个南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听起来有点像我们曲艺当中的说唱，它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旋律贯穿到底的，一段过门，然后又像唱又像说，又像念，是吧？这样子连贯下来的。那么这些呢，就是从地方剧种其他除了梆子以外的其他地方戏引进的。还有一支曲牌呢。就是很多观众都很熟悉了，叫做居刚调，啊，就是居大刚这出戏里边用的那个，啊，实际上的话呢，一说呢叫做柳子腔，就是从山东柳子戏，啊，这么样借鉴过来的，或者也有叫云苏调，名称不一样，实际上的话呢，说的是一个东西。

那么，唢呐曲牌的来源第三呢，就是来源于民间音乐。这部分曲牌呢，大多都是纯器乐曲，比较大的，啊，比较长的，啊，而且呢，这些曲牌不是在京剧形成以后，由京剧直接去吸收的民间音乐，也还是从其他的地方剧种，人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从民间音乐吸收过来，变成了戏曲音乐。我们间接的从其他剧种吸收过来的，这是来源于这个民间音乐。比如说，我们京剧唢呐曲牌当中的《将军令》、《一枝花》、《哪吒令》、《柳青娘》。《柳青娘》这支曲牌呢，也叫备马令，啊，它是比较短的一个曲牌，反复的使用。那么在现在的，我们可以从电视、影视当中，啊，看到的一些个场面，就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啊，迎亲嫁女的时候，一边走，那个迎亲的队伍，啊，这新郎官骑在马上，后边抬着轿子，到女方去迎接这个新娘的时候，吹吹打打的那个，用的仍然还是这支曲牌，啊，在我们舞台上呢，就是咚咚咚咚，哒嘎哒哒哒嘎哒嘎哒嘎哩嘎哒嘎哒哒哩哒当。这个曲调都没变，在影视当中我们还能看得到，这就说明什么呢？戏曲音乐是从民间音乐吸收过来的。

那么京剧唢呐曲牌的第四个来源呢，就是改编的曲牌。所谓改编的曲牌呀，就是我们的老前辈从原有的一些曲牌当中，取某一支曲牌的一个头，取另外一支曲牌的一个中段，再取另外一支曲牌的尾巴，然后把它穿在一起。因为本来这几支曲牌的风格韵味都比较接近的，所以呢，一听出来，既不失它原来的这个风格韵味，而且又觉得很新颖。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举一支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牌，就是昆曲《麒麟阁》当中的《八声甘州歌》，它的正名叫做《八声甘州歌》，但是还有一个俗名，大家都比较熟悉，叫三换头。三换头啊，就是三个头接在一起，是吧？那么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经常讲，把它颠倒一下，叫换仨头，三支曲牌组合在一起。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京剧当中呢，还有不少的曲牌。

除了京剧唢呐曲牌以外，我顺便也讲一下，比如大家都了解，甚至可以说脍炙人口的一支京胡曲牌叫《夜深沉》，它就是从昆曲《孽海记·思凡》当中的倒数第二段，叫做“风吹荷叶上”曲牌的名字当中取了那么几句的旋律，然后把它演变形成了一个现在非常受观众欢迎的、受听众欢迎的脍炙人口的这样一支曲牌它的旋律就是当当当哒嘎哒滴啦当滴哒滴哒哒哒啦哒当滴啦当滴。哒滴哒滴哒啦哒啦哒当当当滴，哒滴哒滴哒啦个儿当，哎，就是这么几句。实际上呢，在昆曲《思凡》当中，就是取了这么一段，第一句的唱词叫做"夜深沉，独思我，醒来时"。

哦，就这么几句，然后后边发展演变，当个当个，里根里根，打根打根，都形成这么一支非常好听的曲牌，啊，所以呢，这种改编的曲牌在京剧曲牌当中也不少见。我再把它简单的归纳一下，第一个来源是源于昆曲，绝大多数可以说90%以上的唢呐曲牌是来源于昆曲的。第二个来源是昆曲以外的其他地方戏，第三个来源是来源于民间音乐，第四个来源就是我们的老前辈们根据原有的曲牌，啊，取某一支曲牌的某一段或者一头一尾一个中段，把它重新组合在一起改编的。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杨凌云谈京剧唢呐曲牌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进入凉爽的秋天，大家的食欲也会旺盛起来。希子提醒您，低温烹调是健康美食的第一要义，蒸煮炖焖汆涮，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值得提倡的烹调方式。煎炸食物要尽量少吃了，减少摄入致癌物的有效方法就是低温烹调，用热锅冷油来炒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油温。如果您嘴馋了，就是想吃口煎炸的食物，那希子建议您控制好油温，缩短煎炸时间，还要注意不要反复的油炸食物，炸过食物的油也不要反复使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定期体检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良好习惯，可是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也需要定期体检。今天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带您了解什么是记忆筛查，教您如何保护好脑健康。
7: 爱满敬老月，孝老正当时。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奉献福满金秋。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6: 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每年定期体检成了大家必做的事儿。可是您知道吗？对老年朋友来说，不光要做定期身体检查，也要做记忆筛查。您可能会问了，记忆筛查是查什么的？为什么建议做？到哪儿做记忆筛查？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8: 我妈妈最近记忆越来越差，老发呆，遇到突然出现的事，反应就特别慢。我就带着妈妈到医院的脑神经科就诊，医生给她做了记忆筛查，结合筛查情况又做了一些检查，最终诊断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真的很怕这个结果，但医生告诉我们，幸运的是发现比较早，现在抓紧干预，通过正规治疗可以控制病情的进展。看来这次做记忆筛查还真是比较及时，帮了我们家的大忙。
6: 听了赵女士的经历，您是不是对记忆筛查也产生了好奇？接下来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脑血管内科专家跟您详细聊聊记忆筛查哪些朋友需要做。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陈胜云，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各种复杂疑难脑血管疾病及神经内科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
6: 欢迎陈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的陈胜云医生，很高兴在今天与大家探讨健康问题。
6: 非常欢迎陈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关于老年人记忆筛查的问题。可能我们其实很关心自己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们大脑的健康其实很多朋友并没有那么重视，或者并没有那么清晰。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老年朋友是需要做记忆筛查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记忆筛查，能帮助我们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请陈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9: 是这样的，就是在临床中呢，我们经常见到有的老年人呢，他呢就是来看脑血管病啊，那么可能呢有的患者呢是出现了这种肢体偏瘫，或者是头晕、走不稳道等等这种情况，但是呢极少说自己这个记性不好，或者是找词困难啊。那么呢我们呢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个东北的一个农村患者，60多岁，他呢他儿子呢从很久就是在外地工作很长时间，然后回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的母亲呢其实也就刚62岁啊，那么发现呢他记忆力特别不好，经常呢就是把这个家里的这个火忘了关，然后呢出门呢有时候就忘了自己在哪儿了，找不着道，然后都得让这个同村的人带他回来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儿子呢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那么就来到我们医院啊，给他做了一个这个相对这个比较全的一个检查吧啊，发现这个病人是一个60多岁起病的一个阿尔茨海默症啊。那么这个患者呢我们经过测查呢发现他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中度左右，还没有到完全到重度，就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程度。那么在这是一个窗口期啊，我们呢通过这个确诊实验呢能够确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准备给他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靶向治疗啊。因为现在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不是说完全不能治，那么在这个有一些新的一些药物啊，就比如说单克隆类的药物，还有一些靶向的清除这个脑里边那个坏的淀粉蛋白的物质啊，这种药物呢现在都在这个做临床试验，或者有的已经上市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病人呢我们现在一方面呢给他按照指南进行一些常规的一些比如说补充神经递质的治疗，同时呢也做就是经颅磁刺激这种神经调控，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可能马上要给他安排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临床试验。所以呢这个呢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能够在这个阶段第一个发现，第二个呢或许他能够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治疗机会。
6: 陈主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通过记忆筛查是可以让患者早一点发现自己的认知问题，那我们早治疗肯定是作用很大了。
9: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做记忆筛查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人吧，他有很多种能力，对吧？那么我们的其实最宝贵的用后天获得的能力是这个我们的认知能力啊，我们的认知包括了我们的这种精神、语言等等这些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高级皮层功能活动，比如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哪儿啊，你能记得起周围的事儿，你会做算术，你会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工作，这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啊。那么这些一些这个后天获得的能力，一旦你这个因为疾病你这个能力丧失了啊，那么呢这个未来呢它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所以呢我们做认知筛查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评估我们整体的一个在各个方面的功能。那么在这些功能方面呢，比如说我的一个这个执行功能啊损失，或者是我的记忆功能的损失，那么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数字功能啊，那么这些功能的损失呢代表着不同的疾病。那么通过这种我们的记忆的评估呢，那么我们来可以去来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认知功能下降啊。那么根据不同的病因呢，我们会去筛选不同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在这里边呢，就是说关于记忆下降引起来的原因是很多的啊，不是说所有的都治不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尤其是这种急性的进行性的认知功能下降的患者，那么一定要警惕，有一些疾病如果你不治疗，那么病人可能会恶化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也接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也是自己在东北生活，然后呢儿子呢还有在这个儿媳妇呢都是在北京，这个老人呢这个就是觉得记性特别不好，反应迟钝，而且是突发的。那么经过了两个多月了，那么才到了北京以后，这儿子儿媳妇发现了，带到医院再一查，实际上当时他是一个急性的颞叶梗死啊。那么这个病人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认知功能损害了。那么如果他在一开始及早的发现，那么到医院去治疗呢，他当时的一个窗口期可能是可逆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急性脑梗死我们是可以早期可以做溶栓的。
6: 多问两句啊，你刚才说到这个患者叫急性的颞叶梗死，他实际上是一个脑小的脑梗塞，然后他刚好是堵塞了他颞叶的部分，影响他智力的部分，是吗？
9: 对，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影响到那个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的主要是这个脑叶，还有脑叶下的我们叫做皮层下的一些结构啊。那么比如说额叶的损害，那么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语言的障碍。

0: 通过这些记忆筛查或者是这个全面的认知功能的检查，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查出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么我们也就了解一下哪些问题我们是可以治的，比如刚才您举的第一个例子阿尔茨海默，那可能我们大家普遍认为是不太好治的，但实际上医生也告诉我们早期治疗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效果的。那么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如果我早点发现了，我可能甚至能治愈，或者是我能极大的恢复功能？
1: 嗯，是的，因为这个引起认知损害的疾病很多，不是每一种病都是不可逆的。其实在这个在所有影响到认知的疾病里头，我们上来不是说首先先上来认知损害我就先考虑阿兹海默症啊，医生呢是得需要先帮你去排除掉一些能够引起认知损害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全身性的疾病，重度的贫血，还有比如说心功能非常不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我们最常见的甲状腺机能减退，还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最常知道的像梅毒，它会很容易引起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其他的一些感染它也会引起来，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呢是通过治疗它是其实是可逆的。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跟发生在脑部的疾病了。那么脑部的疾病里面呢，那么我们其实阿兹海默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说记性不好啊，我忘记了这个事情了，那么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痴呆，由于脑部疾病引起来的啊，那么它占的是一个比例确实挺大，但是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一些血管性的认知障碍，跟脑血管疾病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其他类型的，比如说帕金森、额颞叶痴呆，还有路易氏体痴呆等等啊。那么这些疾病呢，它都在不同的这个临床分期里面呢，那么它的这个治疗的靶点和治疗的时机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在这个早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表现出来影响到这个生活能力的，那么我们还不能诊断痴呆，那么这个叫认知障碍啊。那么还有呢，如果它的发现的很早，我们发现的时候比较轻，比如说我用我们的一些总体的这个评估量表来评分，比如说我们最常用到的一个叫蒙特利尔认知量表，或者是叫做简易精神智能量表啊，那么这种来检测啊，那么它呢就是到这个轻度的状态，那么这个我们就称叫做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那么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经过多方的干预，比如说干预危险因素，补充适当的这个神经递质啊，那么有的病人可以缓解，甚至有的病人是可逆的。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在另外近年来提出来的一个叫做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那么你仅表现出很轻的，甚至我都不能诊断认知功能障碍，但是你有某一个认知域的损害，你在我们整体测查里面你有某些项是失分的，还有一些病人自己报告的叫主观认知功能下降，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认为呢，在这个阶段进行及早的干预啊，这可能就是可逆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治疗窗口期是前移的，不是要等到病人最终的我诊断了阿兹海默症，而且诊断了痴呆了，我再去干预再去治疗，那会儿是确实没治啊，那个也不可能逆转了。那会儿的医生给你治疗的就是什么呢，防止因为这些疾病导致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死亡啊，因为它会并发各种的这个并发症啊。那么在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一阶段，还有一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前期，那么还有一个词也可以替代，大家可能理解起来更好一点，叫做认知衰退啊。那么在这个阶段你找医生做一个认知筛查啊，那么我们给你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给你确定你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针对不同的病因去治疗啊，那么这个我们可能可以获得逆转啊，甚至是痊愈。
0: 认知衰退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更需要多一些了解的，因为大家很容易忽略嘛，而这个阶段又是我们治疗最好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就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那么到底哪些，比如说我们生活中有哪些表现可能预示着我有可能是认知衰退，我需要去赶紧做记忆筛查呢？
1: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啊，其实呢不是我们光想象的，就是光记忆啊，记忆只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域中的一项啊。那么我们还要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计算能力、 语言的连贯能力，语言的连贯性，刚才说到的

0: 记忆呢，我们还有近期记忆和远期记忆啊，这两种不同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叫做执行功能。执行功能就是说，这个呢，你比如说你想这个画一个圆圈，对吧？那么你要用到什么呢？第一个你的眼睛，对吧？第二个呢，你的手要跟你的这个指令去配合。第三个呢，你还有适当的这种空间感觉，就是说你的这个图形感是好的。另外最后呢，你要是比如画一时钟，你还要定出时针和分针啊，这样的话你就整体的空间感来配合，这样才能完成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这个任务。所以我们这个是叫做执行功能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命名啊，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时间、地点、人物的定向力啊，这些不同的认知域呢，是有不同的这个代表了不同的这个大脑中枢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说的这个认知衰退，那么实际上是涵盖了各个功能，只要你任何一个功能受损，那么他们就预示着你这个认知能力是有下降的。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人老了记性自然就不好，这个呢是指的是跟年龄相关的这个记忆力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这个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脑功能呢自然它肯定是会有一些退化的，但是人老并不意味着它的记性一定不好。那么它呢往往可能是有很多疾病啊是并存的。那么比如说要是有这种糖尿病或者是有房颤啊，那么这些人的这种认知衰退就会非常严重。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的话，我们往往是可以就是延缓它的衰退，甚至就是说它衰退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衰退了。但是呢也有这些跟这种神经系统有关系的疾病，那么它这种病人呢是会叫进行性的加重。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一些脑的小血管病啊，那么他的这个认知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慢慢的呢就会发展到这个走道也不太好，然后呢大小便啊可能也控制不住等等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认知衰退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啊。那么我们光单纯的用一个记忆来这个涵盖的话不是非常可靠。嗯，
1: 我觉得刚才陈主任是给我们大家讲了我们的认知功能其实是涵盖很多方面的，就是希望大家提醒注意的是，您不要只看到记忆力有没有衰退，其实我们生活中各项功能如果您觉得有所减退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来就诊的。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也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病人啊，他原来他是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这个叫 CFO 吧，是财务总监啊，那个40多岁，人很精干啊。你想他是学财务的，所以他脑子记数字啊什么等等这些肯定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好的啊。那么呢他呢就是突然就是发现自己财务报表看不明白了，他看不懂了啊，然后别人跟他说的这些数字啊他也记不住了。他呢就等于实际上是自己的这种工作是无法胜任了啊。那么呢这个他就自己在这儿扛了大概一个多月，最后他还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高层嘛，所以他对这方面的能力要求是很高的，那么肯定胜任不了工作了。所以呢他就来医院检查，那么发现呢就是个脑血管病啊，这个脑血管病。然后经过治疗以后呢，慢慢的呢他在这个恢复了大概一年左右啊，慢慢的呢他就又能看懂这个财务报表了。当然这个数字记忆方面还是有问题，可是呢就是基本的工作至少他能够去回去又能上班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单纯的说这种认知啊，你光看记忆肯定不行啊。那么就是提示大家呢，如果说你原来能做的一些复杂的活动，比如说咱们上班的人啊，比如说你看不懂这个文字了，或者是写东西怎么写也写不出来了，也组织不起语言来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咱们做家务活，有的就是像包饺子呀，还有这个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不会了，那么这个呢都是预示着我们可能会出问题。那么还有的患者呢，他其实表现出来是计算能力下降啊，他原来他可能大概有初中或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现在呢也是大家都是掏手机买菜，对吧，都是刷码，人家也不找钱，你也不算他到底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有时候大家可能还是要检

0: 测一下自己的计算能力的，你还会不会做算术了啊？如果一个简单的这种加减法都已经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个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可能就是已经出问题了。
1: 嗯，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我突然觉得可能生活中我们需要去提早做记忆筛查的人还是挺多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但是会采取回避或者假装忽视的办法，就觉得这事儿我绕着点儿，可能刚才您说的财务总监他可能绕不开，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方面必须要求的事情，那也许哎呀，我计算能力下降就下降吧，我就不管它了，我反正我避免吧，反正现在也没那么多需要计算的生活中，那我就躲开了。但实际上这可能会让我们忽略一个疾病，有可能它将来会加重，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刚才陈主任列举了这些需要做记忆筛查的隐秘症状，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及早筛查。因为无论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早期干预都会对改善疾病有很大的帮助，从而极大的减轻家庭负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带您了解什么是记忆筛查，教您如何保护脑健康。我刚才听陈主任讲到，还有一类是可能是我们身体疾病，那么我们通过认知功能的筛查，是不是反过来也会让我们更早一点发现身体疾病呢？
0: 是的，这里边呢，就是说这里边不光涵盖到老年人了啊，这个其实可能年轻人也不少，就是有一个疾病大家要引起重视，叫甲状腺机能减退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机能减退呢，它是由于甲状腺素的这个水平低导致的这种一个全身性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么这个病呢，因为甲状腺素呢是我们人生活这个人的生命依赖的一个最重要的激素啊。那么甲状腺素分泌以后呢，你就能就是有活动啊，它维持很多活动，心脏的活动啊，肌肉的活动等等啊。那么如果这个激素水平低的话，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全身的浮肿，代谢非常低，心率慢，然后那个心功能不全啊。那么但是呢，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的这个甲状腺机能减低呢，他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有的人甚至不出现水肿啊。那么这时候呢，他可能他会引起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反应慢啊，这个人显得很迟钝啊。那么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到医院来查这个甲状腺功能，不及时的用这种激素替代疗法啊，那么这个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代谢上不来。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会越来越慢慢就会出现水肿的，然后越来越肿越来越肿，然后最后这个心脏呢也不行了啊，那么出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在临床中呢，我们经常是发现有这种这个觉得自己反应迟钝反应慢，然后到我们神经内科来检查，然后我们一查发现其实就是个甲状腺机能的减退。
1: 陈主任特别提醒，很多因身体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通过记忆筛查不但能及早发现疾病，而且通过治疗，下降的认知功能是可以恢复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 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说起晒太阳，大家都知道对维持骨钙非常重要，但其实维生素 D 缺乏也会带来认知功能下降。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提醒您，一定要多晒太阳，有利于脑健康。
0: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也是目前这个非常普遍啊，可能并没有引起重视，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的缺乏啊。那么维生素 D 呢，它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都是怕骨质疏松都补钙，对吧？实际上呢，你去医院查个血你就知道了啊，其实你的血钙水平并不低，但是你的骨钙水平，就是说骨密度水平比较低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说你从食物里头摄取到的，或者是你补充的钙片，那么它们呢进入到经过消化道以后，它要入血，那么从血呢，它还要转成这个能够被骨质吸收的，能够转成骨钙，这个才完成了它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作用过程。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呢，它缺乏它帮助它转化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就是维生素 D。那么维生素 D 呢，在我们体内呢有这个第二、第三等等这些不同的 D 啊。那么对我们这个骨钙帮助最大的实际上是维生素 D 三啊。那么这个维生素 D 水平的缺乏呢，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群中，是中国人群中是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个北方地区呢，缺乏就更严重一些。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一般来说我们说能不能从食物里获取呢，可以，但是呢如果说它从食物中获取以后，它转化不成这个叫做25羟基维生素 D， 就是说能够活性的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骨钙转化的 D， 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等于你要不足，肯定它这个骨钙的这个代谢肯定是没有完成啊。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还能维持我们的神经功能啊，能维持我们的免疫功能，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的功能也是它来维持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在这个认知障碍的人群中呢，发现维生素 D 水平低的人非常多。那么在前一阶段呢，曾经咱们做过一个调查啊，那么发现我们的中国人群的这个维生素 D 缺乏是非常严重的，平均值只有17啊。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我们的化验值呢是低于20，叫维生素 D 低下；20到30呢是这个不足，那么大于30呢才算是正常。那么在这个北美的指南里面呢，它要求这个维生素 D 水平的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呢，它要维持到这个50到70啊。所以呢，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患者其实有可能就是跟你的这个 D 的水平不足有关系。
1: 那我们快赶紧问问，我们到哪儿去获得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
0: 你晒太阳啊。
1: 啊，晒太阳。
0: 对，但是呢，就是说他要求呢，你晒太阳呢，就是要每天至少1个小时，而且是阳光下的直射，然后脸上涂了防晒霜啊什么之类的都不行。所以呢，就是对于咱们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在这个北纬40度以上的这些，尤其在咱们到了这个冬春季基本上阳光是不足的，你也晒不够那么长时间。所以呢，这个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维生素 D 水平，那么不足的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营养补充剂的补充这个是在我们治疗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想深入哈，因为可能我们真的忽略了这个问题，没想到我们晒太阳少可能还会造成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 当然其实对身体肯定有很多影响了、
0: 嗯、
1: 但我们具体的来说，刚才陈主任说到的，我们其实是需要每天一个小时的日光照射的，
0: 对，
1: 大多数时间肯定做不到。像我觉得虽然做到了，但我基本是涂了防晒霜的，大概也不算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我们赶紧来说一说怎么办。比如说我如果想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我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很简单，就是到医院去抽一个血，它就叫做25羟基维生素 D。
1: 嗯、
0: 啊，这个呢，这个也化验很便宜，也不贵。那么这个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经常，我是做脑血管病的啊，脑血管病呢，我们发现这种颈部的血管里边，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钙化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比较重，或者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或者是有认知水平下降的患者，我是常规给患者进行抽血检查的。因为这个检查呢，医保也能报销，它也不是很贵，60多块钱。那么呢，这个查完了以后呢，经常的告诉病人你这缺维生素 D， 然后呢病人说我补钙了啊，所以就是钙和 D 一定是要分开的。基本上咱们的人群，只要你能正常的吃东西，而且你不挑食啊，你的肉蛋奶呀这些都是照常吃的，你很少缺钙啊。那么这个往往其实是缺维生素 D， 因为它从我们的食物中能获取的非常少，它完全是靠紫外线，靠阳光啊来给我们的。所以呢，这个呢，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D 水平，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它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抑郁症、季节性的抑郁症，还有免疫功能低下，那么比如说这个容易患癌症。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认知能力啊等等，它都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啊。现在国际上这方面的这些研究呢越来越多，而且文章越来越多。
1: 这个咱们先扯远点啊，我知道古代有一个很好的养生方法叫做复宣，就是被晒太阳。我们古人肯定没研究什么维生素 D 了，但是呢会认为这个复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方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其实确实我们天天都待在房间里，出门也有交通工具，应该是玻璃隔着玻璃也不行是吧，涂了防晒霜也不行，那其实真的很纠结啊。你比如说像我都习惯了每天出门要涂个防晒霜，那我是不是要考虑减一减呢？
0: 那倒没有必要，因为时间长了这个紫外线它对皮肤也是有伤害的。那么可以裸露四肢啊，另外呢就是多做户外运动。但是呢，如果说你这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像今天早晨我看的这个病人维生素 D 水平只有八点几，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那可能就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大剂量的补充，然后迅速的给他补到这个正常的范围以后，再用这种生活方式调整啊，还有日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维持量啊，那么来维持。现在有好多老人呢，其实他的保健观念也挺好的，他们现在也吃这种叫钙尔奇 D 啊。那么钙尔奇 D 里头呢，它一般的它里头它是个合剂，它有钙有维生素 D。那么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呢，这个 D3 的含量呢是600微克。那么这个当然照咱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中国人的营养膳食指南来说，600微克是足够了。但是大家别忘了，那是针对不缺乏的人。那么比如说您要查完了您是30以上，您可以拿这个来维持，然后你还得每天晒够太阳啊。一到冬天和春天这个阳光不足的时候，它可能就不足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是目前已经是缺乏的状态了，那么该单独的补充还是得补充的啊。
1: 那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这个补充我自己可以去药店买维生素 D 来吃吗？还是我一定要请医生给我开方？
0: 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什么疾病啊，那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什么比如说情绪抑郁啊、情绪低落呀、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你可以到药店自己去买啊。一般来说呢，这个维生素 D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补5000到10000，它也在这个连续吃上几个月，它也不会发生中毒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已经是很低的水平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自己去买啊，那么可能呢真的你是买不到这个到底就适合你的剂量的啊。那么医生呢也得去考虑那么影响到你维生素 D 吸收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么大剂量补你安全不安全啊，因为我们还要评估你有没有肾功能不全，因为它毕竟是个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这个脂溶性维生素呢它是要靠肾脏来排出体外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这个岁数大了 那么包括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啊，出现了一些睡眠问题、情绪问题，包括天天的这个不出门、不晒太阳，那么呢，常规的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啊，这个是没有问题。很多体检里头现在也都包含了啊。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是我们可能身体还有一些基础疾病，那我们就最好自己不要冒险了，我们去医院查一下维生素 D， 然后请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一个补充，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0: 因为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比较严重的血管壁钙化比较严重的患者呢，我们可能还得需要同时补充维生素 K2， 所以这个呢还是得需要让医生来这个进行检查。但是呢，这个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医生呢，他没有把这个维生素 D 水平当成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近年来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呢，我们发现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我觉得药物补充呢，我们最好还是看医生，但是晒太阳这可是咱自己的事儿。
0: 是的。
1: 然后顺便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也请陈主任多说几句，那我们晒太阳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0: 晒太阳也没什么太大禁忌，就是如果要是有这种黑色素特别多的人，可能你就要咨询一下皮肤科医生了啊。其他的没有什么，那么就是尽量的能裸露个胳膊，能裸露个腿啊，能晒就多晒一点啊。
1: 可是那我们到秋冬以后，确实我们四肢就不太能裸露的出来了，就剩一脸了，然后脸又涂了防晒霜。
0: 对，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在这个纬度高的地带，那么到了冬春季是可能需要常规补充的。
1: 所以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您觉得您晒太阳不太够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维生素 D 的检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维生素 D。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身体哪些营养元素的缺乏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提醒您，叶酸和一些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与认知症有关。除了维生素 D， 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还可能有哪些微量元素的缺乏导致我们的认知功能减退呢？
0: 对，因为我们的认知功能实际上是一个神经的功能，对吧？那么神经呢，它要这个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和我们的周围神经要发挥一个正常的作用，它就必须依赖一些营养元素啊。比如说在里面最重要的几个营养素，一个是叶酸，一个是 B 族的维生素啊。那么可以说呢，这几种物质是我们神经系统维持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那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叶酸啊，大家想这个叶酸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绿叶菜里头的那个绿色的蔬菜里边有的啊。那么这个叶酸呢，为什么我们容易缺乏？大家都知道这个备孕，对吧？那么是要提前吃叶酸的。为什么？是因为头三个月是神经管在发育啊，如果你不补充叶酸的话，可能会引起小孩的这个脑发育的异常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胚胎发育阶段我们就高度依赖叶酸，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决定了我们可能叶酸缺乏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菜，我们很少大口的吃生的菜，对吧？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要给它弄熟的，爆炒的，或者是煮的啊。那么这时候呢，它的叶酸的这个损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第二呢，这个中国人群里边呢，还有一定比例的人呢，他是这种叶酸的这个代谢基因的异常。那么呢，他呢，即使你吃够了足够的叶酸，可能食物中的叶酸够了，那么你可能也转化不了 啊，所以呢，这个叶酸的缺乏呢，跟我们的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还有脑血管疾病等等，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关系的。
1: 刚才陈主任说到的，我们叶酸主要靠新鲜蔬菜，而且是生的新鲜蔬菜的摄入，绿叶菜的摄入。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在吃这个绿叶菜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是很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咀嚼能力下降了嘛。那我们会觉得这个绿叶菜吃起来，很难咀嚼，很难吃下去。
0: 对
1: 啊，那我们来问问陈主任怎么办呢？
0: 那就补叶酸吧。
1: 补叶酸，
0: 对，因为我们到医院去可以让大夫给你开一个检查，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在体检里面都有啊。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0的患者，常规的每天补充0.8毫克的叶酸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非常安全。因为我们的孕妇啊，在备孕和妊娠早期的时候，那么吃的就是0.8毫克的叶酸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叶酸呢，它这个随着这个人的老化，那个这个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和吸收能力是逐渐的在衰退的。那么老年患者，那么他叶酸缺乏的可能性就会更高，因为他的胃肠道吸收不了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叶酸缺乏我们有什么症状吗？或者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会有可能叶酸缺乏呢？
0: 严重的叶酸缺乏呢，它会引起这种相应的这种贫血。但是呢，普通的一般的就稍微低一些呢，那么它呢，它不见得有什么症状。那么尤其是有时候我们查到的这个叶酸的血的叶酸水平还正常但是呢，它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已经上去了，那么说明呢，它其实还是缺乏的。所以呢，这个只要你这个岁数大了，其实常规的你没有这个特别严重的胃病。那么餐后呢，补一点这个0.8毫克的这个叶酸，这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叶酸和同型半胱氨酸是个啥关系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化验的检测里边的一个项目。那么它是叫这个，它是检测这个物质叫做，你看它后面叫做半胱氨酸。那么这个半胱氨酸呢，是在我们的食物，我们吃东西以后的一个代谢产物，就是我们吃完东西以后，我们要把它转成那个半胱氨酸，然后排出体外去，把一些代谢废物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这个物质排不出去，它多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认知功能损伤的一个启动因子。那么这个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这种心脑血管疾病阿兹海默症有明确的相关性。那么在我们这些疾病的一级预防里面，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到了医院，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到了医院，你看大部分医生都会给你开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是单独做的，是单独做的检测，还是说在我们血常规里面？
0: 单独做的，
1: 单独做。
0: 但是呢，往往就是在一些体检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和脑血管病的专科里面，那么他开化验的时候，他只要问你第一个，你有脑血管疾病、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已经有高血压了，那么医生会常规的给你开的那么叶酸跟同型半胱氨酸之间有什么关系是我们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需要这胱氨酸物质要排出体外，那么它必须有几个物质的帮助，它才能够帮它排。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叶酸，还有另外两个物质，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B12 那么这个是属于 B 族维生素里面的也是我们神经营养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个维生素。那么所以呢，在这三种物质的联合作用下，那么它才能够顺利的把它排出体外。那么随着我们的年龄的老化和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这些物质的减少，那么它都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增高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如果是增高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可能我们有叶酸不足的问题但是刚才陈主任说的另外一句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它明确的被认为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是有密切关系的，
0: 是有明确的关系的，
1: 有明确的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咱还真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有的话，那就是将来我们罹患认知症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了。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维生素 B12 呢，跟这个有啥关系？
0: 是这样的，整个这个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从 B1 到 B12， 那么它是一个大家族。那么在这里头呢 ，B1、B2、 包括一些生物素 B 四等等这些物质啊，那么它对维持我们的人体的活动，还有神经活动都是极其重要的啊，包括我们的线粒体能量代谢呀、等等，都是依赖它们。那么在这里头呢，这个维生素 B 六和 B 十二跟我们的这个半胱氨酸的代谢有直接的相关性，因为它是促进了它这个酶的生成。所以呢，我们如果 B6 缺乏或者 B12 缺乏的话，除了像 B12 缺乏，我们会可能会导致贫血啊。那么，这个，但是呢，轻微的缺乏，它可能也会导致同性半胱氨酸的增高。那么，什么情况下容易缺？

0: 那么比如说你这个饮食不正常，你长期的吃素啊，可能这个长期吃素的话，你这个肯定是缺 B6 和 B12 的，因为 B6 B12 的它的主要的来源啊，那么 B6 呢是在这个肝脏啊，还有这个肉里头，那么包括蛋啊奶呀、啊、等等这些物质里边它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你长期吃素，这两个可能是缺乏，所以就需要常规的补充。还有呢，有一些老年患者呢，他有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导致了他的这种 B12 的吸收障碍，那么他也会缺乏。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吃这个二甲双胍，那么这种二甲双胍呢，它也会引起肠道对这个 B12 和 B12 的吸收障碍，所以呢，这些患者呢，常规的也应该进行补充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发现的认知功能损害，我们也会倒查，我们会给病人查叶酸和 B12 水平，因为像这个其他的一些维生素的水平呢，在检验所能查，在医院里边并不是一个常规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它是个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只要我怀疑它缺乏或者认为我应该补充，我们就会让患者去补充去啊，没有必要去就像维生素 D 似的，你一定要检查清楚它到底有多少，你到底是缺多少啊，因为它是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是很安全的。
1: 刚才其实陈主任说了一句话对我特别有触动，就是当我们发现已经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其实医生会给我们反过来检查我们有没有叶酸和维生素 B12 的缺乏。那其实我就在想，那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因为叶酸和维生素的缺乏将来导致我们的认知障碍。
0: 对，因为它等于的你很长时间缺乏以后，它才会导致最后的结果啊，你出现的结果再来去补去，可能有时候是未必能挽救的了。
1: 当然了，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会觉得药补不如食补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在生活当中，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怎么样调节一下，可能能够帮我们补充一定的叶酸和维生素 B12 呢？
0: 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的叶酸肯定是来自深绿色蔬菜啊，所以呢，就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可能消化能力弱，对吧？但是呢，还是要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能够尽量的多吃一些深绿色的绿叶菜啊。那么这个呢，应该是在国外的饮食里面，它要求是 buffer 啊，但是呢，咱们可能是做不到。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长期吃素的人，他可能会有这种 B 族维生素的缺乏。那么所以呢，这个咱们只要不忌口啊，咱们没有说是我什么过敏啊等等这些问题，像肉类，还有适量的肝脏，就一个星期你可以吃一次啊，比如说猪肝啊、羊肝啊等等。那么还有就是像这种鱼类，还有奶制品啊。豆制品里边它的含量都很高，因为有的老年患者吧，他一来就跟我们讲，大夫我都不吃肉，我说你这个不对，他说我血脂高我不吃肉，我说你这个肯定不行，因为你要是叶酸水平缺乏的话，你的血脂代谢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在老年朋友，如果你想防止认知障碍，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啊，治疗这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个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咱们饮食均衡啊，什么都得多吃点儿，这个什么都得吃点儿，但是你别什么都过量。另外呢，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像坚果类啊，还有这个像一些这个深海鱼啊等等的，还是该吃还是得吃一点的。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我们在这个神经功能的这种保健方面啊，我们是推荐这个像一些深绿色蔬菜、肉蛋奶啊，有的患者呢还不吃鸡蛋，这个说是吃鸡蛋什么呢？升血脂、胆固醇高，其实这是个误区。你每天吃一个全蛋，包括蛋黄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你要是因为这个 B6、B12 含量在这个蛋黄里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它里头还有一些卵磷脂啊，它是能帮助我们神经进行活动的啊，维持一些正常活动的。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提醒这个咱们的老年患者啊，咱们每天吃一个鸡蛋啊，其实吃两个鸡蛋都没问题。那么这个肉该吃得吃啊，什么肉都可以啊。另外呢，鱼呢，适当的一周吃上两次，肝脏每个星期吃一次，然后绿叶菜多吃，啊，这个是帮助我们来改善这方面的神经功能的。
1: 可能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这个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问题，很多朋友就把这些肉类啊，甚至动物内脏啊，就视作了敌人了，就觉得。

0: 这些东西要多远点。
1: 对，实际上我们糖尿病，我们要求病人唯一控制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是这种油脂类，油脂类呢，它这个动物油是适当可以吃一点的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一些这个含这种不好的这个坏脂肪酸的啊，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的这种大豆油等等这些啊，这个不要吃的过多。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不能吃多的，其实呢就是你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就是我们的包子、馒头、面条啊，还有粥啊等等这些，主食量要根据你的活动能力来定啊。那么像一些重体力劳动的人，人家肯定吃三个馒头人家可能都不够，但是咱们天天在家待着没什么体力活动的情况下啊，其实吃半个馒头足够了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得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饮食，但是我刚才说到的像一些肉蛋奶蔬菜啊，咱们该吃每天必须得有。
0: 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这个饮食均衡不光是说我们身体需要，其实更多的它是影响我们神经的，从而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功能。
1: 对，是的。
0: 陈主任告诉大家，营养不均衡会影响身体健康，尤其对我们大脑功能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关于记忆筛查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学会正确的关爱自己，在这金秋十月主动进行记忆筛查，还要注意饮食均衡，适度晒太阳。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秋乏是入秋后人们容易出现的正常身体反应，尤其到了中秋时节更为明显，但是如果乏力感持续不缓解，还伴有浑身酸疼、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就要警惕血糖会不会升高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血糖高的多种症状表现。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啷啷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呢，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怀女呀，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了。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啊。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抹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呢，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顶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兵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啊，我们缩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哇，打仗就是个士气，霎时间20里地眨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笔线裹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挑，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缰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咻的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 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叭再一轮，又是六七个，一提战马，二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二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啊、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兰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下好几个，大刀王怀吕噌进了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有一匹马的司将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送信，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三道营门，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山响，是行书就卷。王兰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国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等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司将在旁边等候。穆国英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蛇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岐州搬来了救兵，西岐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将领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 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监玉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这可要糟了。孟良说，我说怎么救兵八连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兴许不差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顶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经吾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禀仁堂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余文愁一己不一接，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

0: 一周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的，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来娘给气走了。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冕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她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他接进来，就是，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那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那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儿跟我说一声，

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阵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得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镇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阵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镇的镇主，但是别的镇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镇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镇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镇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镇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镇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镇里。困龙镇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镇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绷腿绳、绊马索、弩弓、要箭，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怀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腾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怀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坐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销别人兵器啊。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兰英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兰英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军令，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阵。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
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掉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走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杀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阵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阵门大约有二里地的地方，高达阵台三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阵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阵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再次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阵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阵台的前边去，因为阵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牌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情不了解，怎么办？一使颜色就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带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清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
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

盯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文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啊。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绑一较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禽，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到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呐，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闲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呢，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地跟在了王兰英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的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的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

0: 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腾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五里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了，这白吉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噜多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的凌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兰英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里脚一踹蹬，叭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托可汗的枪就到了，噗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里多金的刀下来了，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里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镇。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踏踏踏踏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英一提马的嘶尖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一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钻，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梗嗓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窜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里多金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只削得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当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 甩蹬下马，单膀较力，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莲、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腔提了后腔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魁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儿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魁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文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伙事儿，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七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文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七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脊翎，背后背了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七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黄剑那是保兵刃呐、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仑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数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黄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那待的地方。 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困龙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困龙镇，正碰王兰英。王兰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她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呢、啊？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陛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啊、所以王兰英虽然望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啊、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的对手，我有三黄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黄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啷的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呀、啊！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带战马一看刀尖呀，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啊，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啊，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兰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哗地学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瞬时那是快，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人生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边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噌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了，一匹马拖仨人呢、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地也跑吧，照了马的肋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倔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啊、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 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是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领着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儿，坏喽！出了困龙镇有什么用啊？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啊，一杆杆大旗，什么丧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南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了，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啪啪一个劲儿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我也喝出去了，响到这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踏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条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您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啊，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了山涧边，猛人家一弓腰，蹭，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了，黄凤仙一看，哎呀，这王兰英这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害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蹬，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叫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出来哟，从上边掉下去了。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隆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呢啊， 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

0: 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儿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啾，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宗勉宗魁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压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哦，王来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魁。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萧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蒋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

0: 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呢？无论是觉得这个放松练习很容易，还是太困难了，都没有关系。也许你在一开始就睡着了，或者是你坐到后面的时候还是醒着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只需要观察着自己当下的状态和感觉就好了。在醒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地去关注着自己的呼吸，持续地去体会自己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精神恍惚，失去自我观察，那我们和我们所重视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像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欣赏生命的种种美妙，那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全然地感知某个人、某种东西的存在，那么那个人或者那东西的价值又算是什么呢？在我们眼中，珍宝之所以成为珍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我们的感知将一切都赋予了意义。好了，那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放松练习。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在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入睡，那就在床上躺好，将被子盖好。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保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那先随意的、放松的去看看周围，然后当你准备好了，就深呼吸几下，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呼出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在呼吸的时候，去体会你身体里面细微的变化。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呢，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吸气，呼气，去逐步地感知我们的身体，感受一下被床铺支撑着的你的身体。感受一下床或者是椅子和你身体之间的接触是怎么样的。感受一下你的双手、你的双臂、你的双腿，去感受重力的力量，并且开始去感受你周围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更加的敏感，你开始能够注意到周围有不同的声音， 从近处到远处。

现在再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体上面，体会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是什么感觉。我们将注意力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过自己的身体，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顶，去体会那里的感觉，它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它是清醒的还是混沌的。无论你体会到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什么都不需要去改变，只要感受它就好。接下来将注意力扫过你的额头，感受你的眉毛、眼睛、双颊、去感受你的鼻子、你的嘴巴、下巴，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双耳，接下来是后脑，慢慢的，我们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脖子上面，缓缓的扫过我们的脖子、喉咙，再到双肩，然后是我们的双臂，手肘、小臂、手掌，手指。

将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然后是脊柱，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臀部、大腿、膝盖、小腿。

整体的画面。伴随着呼吸，我们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慢慢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形成了一张图画。我们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在身体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比较舒服，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紧张。你有没有试图去控制或者是改变自己呢？不需要努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单纯的去描绘一幅关于你身体感受的画面。就像是在观测画一张地图一样，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面，去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遍一遍的，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身体每一部分的感受，去提高身体的敏感度，观察自己的身体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变化，感受身体的韵律。跟随着呼吸的韵律，将注意力放在对身体的觉知上面，放松你的思绪，慢慢的不再关注任何事情，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此时此刻，让你的思绪、念头没有任何的限制、期待或者是渴望。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温差大，病菌活跃，鼻塞、流涕、打喷嚏、咽痛、浑身乏力、发烧等不适频频出现，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患上普通感冒了，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有多种病症初期表现和感冒高度相似，很容易混淆误诊。比如秋季高发的季节性流感，虽症状看似和感冒相近，却全身酸痛更明显，传染性更强，恢复周期更长。除此之外，过敏性鼻炎、大叶性肺炎、急性肾炎等早期也都会出现类似感冒的不适。因此，身体出现相关症状时，不要自行当成普通感冒随意用药，建议及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明确病因，再对症调理治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邪盛行，津液耗损，是便秘高发季节。便秘给身体带来的隐患不容小觑，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这些慢性病，如果排便时太用力，全身肌肉紧张，血管收缩，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便秘不光是干燥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往往是肺气不足。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大肠蠕动就慢了。所以除了多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胆经跟肝脏关系非常密切，胆经通畅了，肝的气机才能顺畅，气机顺了，身体就不容易出大问题。这里推荐两个简单实用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试。一是用手指梳头，配合指腹轻轻按摩耳周，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能促进头部气血循环。二是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从胯部一直敲打到脚踝，每天敲打200-300下，能帮助疏通胆经。不过疏通胆经不是1-2天就能见效的事，得每天坚持才能慢慢看到变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您正在经历着走路速度变慢、浑身没劲儿、体重下降、握力减退这些困扰，那就有可能存在衰弱状态或者肌肉减少症。肌肉减少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会导致日常活动能力下降，还会加重慢性病的程度。建议及时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 D， 同时积极锻炼，在专业指导下做抗阻运动，增加肌肉含量，改善衰弱状态。

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

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药物治疗是为了治疗疾病和缓解病情，但错误用药不但不能控制病情，还会给身体带来副作用，有可能引发药源性疾病，甚至加重原有病情。家庭用药需秉持审慎态度，正确认识药品的适应症与禁忌症。最可靠的做法是患病后及时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严格遵从医嘱服药，不自行增减剂量或更换药品，同时保持乐观心态，主动与医生沟通，才能实现最佳疗效。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每逢节假日，大家的生活规律总会有一些改变，这时候如果大意了，就容易影响健康，尤其对于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过一个悠闲又幸福的节日才是最重要的。节日期间，品味美食是我们表达欢快气氛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对于血糖不稳定的朋友来说，面对美食大餐时常会很尴尬，敞开吃吧，害怕血糖增高，不吃吧，看着眼馋。今天给您支两招，让您既能享受美食，又可以让血糖保持稳定。一桌大餐，您可以每样都尝一口，一定要控制好总量，否则吃到最后肯定是超标了。另外，餐后不要马上吃水果和干果，可以在两餐之间适量添加点，而且水果和干果也要错开吃，尽可能避免血糖波动过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继续播出特别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为大家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6集《乏力浑身疼，查查血糖》。秋乏是入秋后人们容易出现的正常身体反应，尤其到了仲秋时节更为明显。但是如果乏力感持续不缓解，还伴有浑身酸疼、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就要警惕血糖会不会升高了。
6: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乏是入秋后人们容易出现的正常身体反应，尤其到了仲秋时节更为明显。一般情况，只要调整作息，适量运动就能够缓解。但如果乏力感持续不缓解，还伴有浑身酸疼、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就要警惕血糖会不会升高了。咱们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9: 刘女士62岁那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距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她不爱运动，饮食上呢也管不住嘴，血糖水平一直控制得不好。最近一段时间，她常常丢三落四，而且情绪也不稳定，还总感觉浑身肌肉疼痛，没什么力气。刘女士想去看看医生，可又不知道这些症状该看哪个科合适。因为有糖尿病，她索性呢就先挂个自己熟悉的内分泌科看看。经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真没想到这些不适症状居然是糖尿病引起的肌肉萎缩。而且医生告诉她，记忆力下降、情绪多变，这和糖尿病也有一定的关系。
7: 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事实上还真不一定，血糖升高能带来很多我们想不到的危害。今天的特别节目就来和您聊聊，很多老年性疾病都和血糖高关系密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魏亚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营养评估、老年糖尿病的诊治。
7: 欢迎魏主任。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的魏亚楠。
7: 其实有些人觉得糖尿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呢，其实我们请魏主任来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知识，也希望大家有这个预防的意识。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就是老年性糖尿病它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它有什么特点呢？
10: 老年性的糖尿病呢，它有两类人哈，一类是在到老年以后才出现的糖尿病，那么一类人呢，就是可能在中年的时候就有糖尿病，他到了老年的一个状态，那进入到老年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呢有超过1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中间呢，我们在老年人里面5个人里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很关心。那么老年糖尿病有什么特点？那除了一般糖尿病可能会出现的急性的慢性的并发症以及血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老年期更关心第一个是我们叫躯体功能，也就是说活动能力。因为我们有研究会发现啊，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衰弱和失能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老年糖尿病我们会比较关注他的身体状态，他的骨骼肌减少的情况。那另外一个问题，在老年期的糖尿病呢也常常会伴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以及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合并焦虑和抑郁。所以我们在老年糖尿病常规会评价认知的功能，就是看有没有记忆力的减退呀，那这些因素呢，也跟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状态，是老年人，那血糖的控制等等都有关系。
7: 我觉得刚才魏主任给我们概括了一下，其实我们还可以一点一点细细的分析哈。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糖尿病不可怕，但是糖尿病并发症很可怕。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不是这些并发症可能会进程会快呢？还是
10: 糖尿病呢，它主要会影响我们生命或者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包括一些并发症和合并症。那这些疾病的进展会取决于血糖的控制情况，以及自身的遗传的素质。那咱们就分别的

0: 分析一下哈。比如说糖尿病比较常见的大血管的合并症，就像有的人一说有糖尿病，很容易出现冠心病，比较弥漫广泛的冠心病，就是得放很多个支架的这样的冠心病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是对人的寿命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心梗了，心功能会有影响。那么动脉硬化，比如说下肢动脉狭窄，它走不了路，一走路就疼，那这样对老年朋友呢，它影响也比较大。那比如说糖尿病更常见的一些特异性的并发症，像糖尿病的肾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的不好，肾功能不全，就要去透析了，我们简称一般叫糖肾。那么现在在肾内科做透析的这样医生会经常接触到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功能的下降，那这样的时候生活质量也是非常不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的变化，那可能因为糖尿病控制的不好，看不见东西了，那白内障的发生率增高了，眼底出血了，那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另外呢，就是糖尿病足，可能我们知道，就像俗称叫烂脚丫子，那个脚趾头大脚趾破了一块，严重的都需要去截肢，那这也是一个糖尿病比较可怕的并发症。
1: 那就是普通人可能破一块很容易愈合，但是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难愈合，而且可能会
0: 越来越大，对，
1: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麻烦哈。
0: 这些情况呢是慢性并发症，还有一类情况是急性并发症。那么老年人呢，糖尿病严重的情况可以昏迷，这是严重的急性并发症。还有我们在长期糖尿病接受药物治疗的这人群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有些低血糖比较轻，就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呀、吃块糖就好了。但是在一些长期慢性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老年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不容易被察觉的低血糖。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当时的表现呢，就是一个瞻望，就是大喊大叫，不认识人。家里人说：“哎呦，坏了，这是不是哪儿堵上了？是不是脑血管病了？”说抓紧来医院吧。到医院一测血糖，他是低血糖，老爷子打了胰岛素，没吃饭。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家里人都担心是脑血管病，但实际上它是个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对于这种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比较虚弱的老年朋友，要关注糖尿病低血糖的问题。
1: 刚才魏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糖尿病可能出现的问题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患了糖尿病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但是我还是挺不明白的哈，就是这个血糖如果它偶尔高了，那其实我不一定有什么感觉呀。我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那为什么非得要让我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呢？
0: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病人控制血糖是靠数字，不是靠我们的症状。就像您说的，我们血糖高点，偶尔今天我多吃了半碗面条，可能我血糖14、15，我如果不测，我是不知道的。长期的话，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前面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我们长期的一个高糖的状态，促进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如果导致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如果出现了看不见东西、眼底的病变，或者糖尿病足，那这些问题的治疗从花费上是比较多的，从病人自己的感受上说是比较痛苦的，那从家人来说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些疾病的治疗会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治疗更多的时候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去关注它，好好的及时在更早的时期控制它，不要出现这些急性的、难缠的、麻烦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1: 那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血糖指数高了，它到底对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血液，它是一个，打比方就像水一样，它是一个平均值的，但是如果这个血糖指数高了，就相当于变成了糖水。比如说我们都吃过糖蒜哈，这个糖蒜它是这个蒜的那个就变得很软了，就是不是我们的什么细胞啊、器官啊被这个糖水泡的，也会泡成那个糖蒜的那个样子呢？
0: 我们长期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之下哈，我举个例子，最早在古代的时候记录糖尿病，它其实是看

0: 古人看它是看尿糖，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小便它洒在了旁边，脚踩上去它是黏黏的。
1: 哦，这么严重。
0: 嗯，这是
1: 尿糖高
0: 状态，
1: 高糖状态，
0: 因为它要身体里为了把糖排出去，它会通过增加尿里的排糖的增加，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种黏黏的，就是这个小便里带了更多的糖分，
1: 嗯，
0: 它是一个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感知到这个病人血糖可能高了。这是在古代，比如说我们血液里的含糖分增加，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因为葡萄糖是用来供能的。一方面，如果足够量的、一定量、适量的葡萄糖在身体里为我们器官还有我们的细胞提供各种供能的基础，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细胞和器官正常的去运转。那如果是过高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些糖毒性。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细胞吧，大家都知道哈，胰岛细胞是有很多细胞是用来分泌胰岛素来降糖的。但是如果胰岛细胞它生存的周围的环境是一个高糖状态，就泡在糖水里，它胰岛功能会受到抑制，它自身胰岛功能就会下降，也就是说它分泌不出来那么多的胰岛素，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危害，会造成身体的糖更多。那包括我们的一些脏器，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心肌病变，它也跟这个处于这样一个高糖状态有关系，更多的是还有就是感染的这种风险。比如说我们长一大疖子，我们很少，比如说我们长个小疖子是大家经常长个包啊，就是个疖子，这是能见到的。但是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会长一个碗大一样的一个大的，我们叫痈，疖子，一大堆疖子融合在一起，它容易比较重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肝脓肿，那这个疾病呢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如果在一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中，它出现肝脓肿，出现难治性肝脓肿的几率都会增高。还有就像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尿里面糖分多呀，所以很容易吸引这些细菌聚集到这里，形成一个感染的一个状态。
1: 嗯嗯，那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的血糖高了，其实身体就我感觉处处都是危险哈。
0: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说说那个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警惕低血糖？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千万不要让我血糖高了，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吃啊，不敢吃就有可能会造成低血糖的问题。那么我想知道低血糖有什么危害？
0: 糖尿病低血糖是有危害的，这种危害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表现成像脑血管病或者一些精神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低血糖的状态，他对大脑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大脑的主要的供能的物质是葡萄糖，
1: 嗯，
0: 而且大脑里没有储备的一些机会和地方，
1: 嗯，
0: 所以完全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供能。如果说血里的糖不够，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的各个细胞呢，它相当于吃不饱，
1: 嗯，
0: 吃不饱又要干活，就会出问题。那这样低血糖对我们全身的脏器，比如说像冠心病的病人，冠心病呢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窄了，供血不足，而且在血管窄的情况下，血里的质量不高，血糖糖分少，那就对于心肌来说已经就这么点血供过来，这血呢就相当于我们本来就吃不饱饭，现在还给了一碗特别稀的米汤，那这种情况之下心肌也会累着的，就会出现诱发一次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包括出现脑血管病的事件。那么反复的低血糖有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就是伴随着我们一些我们俗称的叫痴呆，那记忆力的下降，包括出现一些其他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格外的关心低血糖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所有在用药的病人，大部分病人都会经历低血糖的问题，这是跟我们在做降糖药物治疗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治疗呢，它是要求我们不仅要生活规律，饮食控制，适当的运动，规律的服药，同时要监测。那做好这些事情也是为了规避低血糖的风险。
1: 现在我听了魏主任说的这番话，我知道这个低血糖不仅仅就是说严重到我会心慌气短晕厥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即便没有症状，但

0: 可能会诱发一次致命性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心梗，或者出现了一次脑血管事件，那这样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1: 我想知道这个，当我们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事件，比如心梗啊，或者脑血管事件。那么不出现低血糖，是不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心梗和脑血管事件也会风险多一些呢？
0: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通常来说都是血糖会增高。那么在整个糖尿病的人群呢，高血压的风险、冠心病的风险、脑血管病的风险呢，都是增加的。这个跟血糖的控制不理想，或血糖过高、血糖波动、血糖过低，都会影响那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管理。
1: 一直在强调糖尿病人要控制血糖哈。那有些人会说，哎，你看我喝一碗粥，我虽然这个血糖上去了，但其实它很快不是又下来了吗？那下来不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血糖值了吗？那么这种血糖波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在哪儿呢？
0: 对于正常人来讲，血糖的波动是肯定有的，就是我们空腹的状态，就不吃饭的状态下去测血糖，和进食以后的血糖状态是有变化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血糖的波动并不大，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升糖的激素，有降糖的激素，它们在调整。该升血糖的时候，升糖激素多分泌一些。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喝了很多的粥或者喝了甜粥，这个时候胰岛细胞、胰岛的贝塔细胞就开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会保证我们的血糖波动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这是安全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血糖的状态，我们监测就是看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没有进食的状态。比如说空腹状态或者餐前的时候，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进餐以后，通常我们是看餐后两个小时。那这个时候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糖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是因为我们体内没有那么多能够分泌或者能够工作的胰岛素，那出现了这样血糖的波动，就会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展，导致一些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一个发展，或者出现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这种波动会引起并发症的进一步的发展，那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出现一个低血糖、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病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1: 请魏主任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掰扯清楚哈，为什么我们如果查出了糖尿病，一定要认真的、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如果您控制好血糖，其实对您的生活影响不是太大。但如果您控制不好，那可能您的身体很快就危机四伏，将来就麻烦就多多了。
0: 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一些特点，有些朋友起病很隐匿，需要大家多一些健康知识，多一些警惕，关注身体状态的细微变化，早发现早治疗，以免延误病情。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

0: 糖之家，我是张希。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如何通过饮食控制好血糖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哈。我想呢，每一个被查出糖尿病的患者，医生肯定给他一大堆医嘱，但我们这里呢，其实可以我们捡一些有代表性的聊一聊。比如说食品店里面有很多所谓专门的糖尿病人的食品，比如木糖醇食品，甚至现在很多饭店都可以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配餐。但我想知道这些木糖醇食品也好，糖尿病患者配餐也好，那我们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多吃一点呢？那一个一个说，先说那个木糖醇食品吧，那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心？比如说点心，糖尿病患者是不敢吃点心的，是吧？那木糖醇的点心我们可以吃吗？
1: 木糖醇的点心它只是把蔗糖变成了一个糖的替代物，就是一个甜味剂。但实际上这一个点心它最主要的构成呢，其实是面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的主食。这个碳水化合物最终还是会转化成葡萄糖。那实际上我吃这一块蛋糕，我只是减少了蔗糖或者白糖它作为最后转变成葡萄糖的这一部分成分，但是作为像馒头米饭这样的一个没有替代，所以还是要控制量的，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当然也希望吃，因为我们知道吃甜的东西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开心，
0: 对，
1: 就是我得了糖尿病，如果说我就再也不能吃甜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残忍的事情，那所以呢，会有一些商家就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式，依然保留了甜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它并不会因为它的甜带来更多的蔗糖的摄入。那这样的食品呢，是推荐糖尿病朋友可以使用的。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我们喜欢甜的东西的这个习惯，但是对于摄入量来讲，我们是要控制的。因为我们吃的蛋糕和我们吃馒头是一样的，它都要摄入碳水化合物，这个是应该控制的。
0: 就是木糖醇食品我们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但是我们每天摄入的总量，因为毕竟是一个面粉很多而且油也很高的一个食物，那我们还是要严格的控制我们的总量。
1: 对，
0: 好，那我现在想关心的就是比如说零卡可乐，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零卡可乐代替那些含糖的可乐，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用吗？其实那个口感很甜的，
1: 是它那个里面是甜味剂，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是可以用的，但是长期摄入甜味剂呢，对身体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所以对于这种零度可乐它没有热量，那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担心血糖的增高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但是长期的摄入这种甜味剂过多的这样的一个饮品或者是食物，它对身体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并不建议过多的摄入这种糖的替代品。
0: 就是可以偶尔的少量的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东西反正没糖我就随便喝，那还是不安全的。
1: 是，
0: 那我还想问问，就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所谓专属的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食品呢？
1: 糖尿病患者的专属的健康的食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群中的健康食品的种类是类似的。其实我们在糖尿病的朋友，我们更鼓励，比如说不喝粥，因为粥啊它升糖比较快，可能我们就希望建议吃一些粗粮、杂粮，那这里面的富含一些纤维素，这些纤维素呢可以协助抑制血糖的一个吸收。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含糖分比较低的水果，那这个在糖尿病病人是更为推荐。但其实对于一些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控制体重的年轻的中年的朋友，那这些食物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因为我们在进食这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对于血糖的影响，那我们还有一个总热量的控制、肥胖的问题，包括刺激肠道蠕动，我们可以预防结肠癌，这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影响的。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和理念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推荐的。
0: 那我想请魏主任给我们具体的 说说，有些食物我们到底糖尿病人适合不适合或者怎么吃、嗯、比如说酸奶，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营养又丰富又消食，那是不是我饭后可以来一杯酸奶呢？
1: 来一杯酸奶我们也要看血糖的情况啊、
0: 嗯、
1: 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酸奶里的成分，酸奶的口感会比牛奶要丰富
0: 好一些、嗯、
1: 要丰富，就是可能里面有益生菌，大家觉得强调了有益生菌、嗯、同时它是奶制品，它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好吸收、
0: 嗯、
1: 口感好，大家会比较喜欢。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我们的酸奶的制品里，它是要增加很多的糖分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口感的、
0: 嗯、
1: 因为可能也有朋友试过自己在家里做酸奶，如果没有加糖的时候，那个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我们通常哈，就像超市卖的一小盒的那个酸奶，大概100到125毫升，这里面的含糖量大概是10克。
0: 嗯，
1: 那这个糖分还是比较高的。
0: 这个真的可能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多哈。
1: 对，隐形的糖果。嗯，
0: 对，所以大家要小心。但我想顺便问一句啊，就是很多人，比如包括我们去餐馆吃饭也会有，就是这个酸奶配上一小罐蜂蜜。哎，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吃蜂蜜是不是比吃糖相对要好一点呢？还是它摄入的糖分还是那么高？
1: 蜂蜜里面其实它还是含有果糖的、
0: 嗯、
1: 它跟蔗糖不太一样，但是依然会升高血糖。
0: 嗯嗯，所以还是要慎用是吧？
1: 对，其实要控制量的、
0: 嗯、替我们糖尿病的朋友来问一问，比如说这个喝粥、白米粥肯定是不太推荐的，因为它升糖指数太高了。但是我就想问，那我棒子面粥，我棒渣粥行不行？或者是一个杂粮粥行不行呢？
1: 其实这个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糖尿病，但是从医生的角度会说，哎呀，你不能喝粥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辈子的习惯改掉很难，那这个过程一口都不喝，那这是毕竟是一种生活习惯嘛，其实在生活中不是那么容易去戒掉它的。那在这个过程就是看我们如何去平衡，比如说像您说的棒子面或者是杂粮粥，那这个都是以粗粮为主的，至于能喝多少，它血糖能升高多少，其实要因人而异、
0: 嗯、
1: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粥的诱惑，那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喝，那在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几天去找找自己的规律。
0: 嗯，
1: 比如说一小碗粥，首先我们肯定不加糖了哈、
0: 嗯、
1: 那我们一小碗的粗粮粥，我们喝下去之后，餐后2个小时可以测测血糖，看看血糖控制的情况。
0: 嗯，
1: 如果说血糖控制了还可以，那我们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控制量。
0: 嗯
1: 啊，如果说血糖不太好，可是我想，哎呀，我还是想喝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呢，可以把这个把血糖记录下来，观察几天，然后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如果说病人有特别这样的需求，我们会提供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案，帮助把血糖降下来。
0: 嗯，就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其实是需要严格的记录和监测，然后哎，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个指导，是吧？
1: 对，我们首先一定要控制量。
0: 嗯，嗯，
1: 在控制量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个监测，血糖好那就 OK、嗯。那血糖如果不好，那我们记录下来，跟医生再聊聊。我希望保留这个生活习惯，医生能为我们能再做一些哪些方案的调整？
0: 嗯嗯，好，那魏主任，我想再跟你探讨一下汤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清汤肯定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如果说拿水煮青菜，那这个汤、
1: 嗯、
0: 肯定是没有什么太高的能量的，但是我觉得这骨头汤呢，我特别想探讨一下，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你看这骨头汤里啥也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多喝一点。也有些人说，啊，你看这骨头汤比你吃那骨头能量还高呢，它这骨头汤到底能量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吗？或者鸡汤啊什么的，鸭汤啊，
1: 像这一类的汤口感比较好，但是它里面其实有效的成分应该是一些油脂类的。
0: 嗯，
1: 像这种我们叫做在提供热量，把它叫归类在脂肪这一类食物供能呢，它热量是很高的。比如说哈，一克脂肪能够提供9大卡的热量，但是一克糖，一克葡萄糖，它提供的是4大卡热量。
0: 哦。
1: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像不管是鸡汤还是骨头汤，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如果我们喝的比较多的话，它其实就摄入了更多的热量。
0: 嗯，
1: 这个是要注意的。不管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喝什么样的汤，喝什么样的粥，咱总量都得控制。
0: 嗯，
1: 太任性一定会积累在身体里 最后变成我们胖胖的脂肪的。
0: 嗯嗯，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个可能会有想当然的问题啊，比如说水果，我记得魏主任说过，好像西瓜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
1: 对，
0: 但西瓜是甜的，我们会觉得它比较甜。但有些水果，比如说很酸的橙子啊，或者很酸的猕猴桃啊，我其实是想知道那个酸酸的水果它的糖量到底高不高，或者说我们是需要具体分类哪些水果糖量高，哪些水果糖量不高，还是我们这些酸的我们都可以放心吃，因为它很酸。
1: 其实从营养的角度呢，我们有一种方式去评价每种食物它的含糖分，那我们叫一个食物交换份，也就是说这一份食物能够提供90大卡的热量。就像比如说西瓜吧，它基本上200克等于是我们的一两米饭，那么像苹果、橙子、梨跟西瓜是差不多的。
0: 嗯，
1: 草莓会比这一类食物的它的含糖分更低一些。
0: 嗯，
1: 但是另外一些像菠萝，包括火龙果，
0: 嗯，
1: 还有山楂，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它的含糖分呢是要高于像西瓜呀、苹果呀这一类食物的。
0: 嗯，看来这个我们不能想当然的感觉它的口感甜度，而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记一下。比如说山楂，大家会觉得它那么酸，
1: 对，
0: 但是呢魏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山楂的糖分挺高的。而草莓呢大家觉得哎挺甜的呀，但是其实它的糖分相对要好一些。
1: 是，
0: 所以那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如果想吃水果的话只能吃一点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偏向于选择草莓。
1: 对，
0: 那可能草莓您可以吃上两颗，但是山楂您可能一颗都不需要吃，是吧？
1: 对，因为对于糖尿病来讲，它是需要跟自己和平共处或者长期相处的这么个疾病。嗯，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要摸索自己的规律，
0: 嗯，
1: 而且每个时期可能都会有变化。关于测血糖这个问题，确实我们经典的这种测血糖就是扎手指测快速血糖。嗯，但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监测血糖的方式。那如果说在平时去摸索我怎么吃或者怎么运动能够达到一定的血糖控制的情况，我需要频繁的测血糖，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测血糖的方式，比如说叫顺感。
0: 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可以用吗？
1: 如果有可以用，
0: 那我们就讲讲叫什么顺感。
1: 顺感，瞬间的顺，感应的感。嗯，
0: 啊，瞬间感应到，
1: 瞬间感应血糖。嗯，其实它这个东西呢也就比较科学哈，它是这样一个纽扣大小的一个探针。
0: 嗯，
1: 它有一个非常只有直径1毫米的一个细针埋到皮下，一般会在胳膊就是上臂的外侧。
0: 嗯，
1: 那这个地方埋下之后呢大概可以用2个礼拜。
0: 啊，
1: 就是我们可以监测2个礼拜实时的血糖。
0: 嗯，
1: 怎么监测呢？我们需要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就像一个 BB 机大小的。嗯，那我们只要把它连上之后，我们把探针埋在皮下。
0: 嗯，
1: 这个很简单，就像扎手指一样测一次血糖。
0: 嗯，
1: 那么样一个痛感，只要去拿我们的探测器去碰一下这个探针，就可以测到当时的实时的血糖。
0: 嗯，
1: 那这样的方式呢，对于比如说我们想摸索一下喝一碗粥、吃一苹果或者吃一颗草莓对我血糖影响多大，或这一段时间我想摸索摸索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痛感少的一个方式。
0: 嗯嗯，那像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得了糖尿病以后，医生也会推荐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家庭的血糖测试仪。
1: 嗯，
0: 哈。
1: 嗯，
0: 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的是我们到底什么点儿测这个，比如说我是吃完了马上测呢，还是吃完了过一会儿测呢？
1: 嗯，这个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般测血糖有3种类型，一种是叫空腹血糖，也就是我们一晚上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大概8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我们会测一个空腹血糖。这个空腹血糖是我们一天之中基线的血糖的一个水平。之后呢，我们有的会监测餐前的血糖，就吃饭之前，还有就是餐后血糖。那么餐后血糖怎么界定哈？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2个小时。
0: 嗯，从吃的时候开始算，
1: 从吃第一口饭，
0: 不是吃完了算，
1: 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到2个小时，我们叫餐后2小时血糖。
0: 嗯，
1: 通常我们指的餐后血糖，就是指的餐后2小时的血糖。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病人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特别没劲儿，然后我心慌、手抖、出汗，这有可能是个低血糖。
0: 嗯，
1: 那我们要测一个叫即刻血糖。
0: 嗯，就
1: 当
0: 时的
1: 是什么一个情况？
0: 嗯嗯，还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测血糖就在家里面，我们 通常用这种快速血糖、快速测血糖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消毒，要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我们一共十个指头，咱平均着用，别可着一个指头扎。有一些病人特别认真的在执行血糖监测这件事儿，他一个手指扎的那个皮肤都增厚了，他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这个测血糖的这个机器是可以调整这个

0: 刻度的，就发现以前，比如说3毫米进针就能扎出血了，可能现在得4毫米、5毫米，皮肤增厚了。现在其实我们有了新型的这些监测血糖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不那么受罪了，就因为毕竟每天这么扎手指还挺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的是警惕症状隐匿的老年性糖尿病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积极防治糖尿病，饮食控制是一方面，适量运动也有利于帮助调节血糖，改善身体功能。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教您如何安全运动，控制好血糖。糖尿病人的管理方面呢，其实在饮食控制上是占非常主导的地位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糖尿病人的运动问题哈，到底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运动呢？
4: 其实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治疗，就药物治疗，是在一个规律的、规范的一个饮食控制和适度的运动的情况背景之下，再去选择合理的一个药物治疗，去达到一个充分的、合理的去降血糖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么运动呢，是糖尿病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我们会建议哈，糖尿病的病友们呢，在吃饭进餐之后半个小时，然后进行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呢，30分钟到60分钟。那这样活动呢，就是比如说快走啊，或者其他做一些有氧的运动。那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去协助降血糖，而且可以改善我们心肺的机能。那对于老年朋友呢，其实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哈。运动我们是鼓励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状态比较弱，或者比如说有骨关节病的病人，那运动方式的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其实在康复科，在专科，我们是可以开具这样的运动的处方的。因为有骨关节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鼓励他上下楼或者快走，他做不到。那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比如说游泳，或者他去做一些打太极，这是还有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就是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他是能够做到的。那这个情况就是要因人而异了。对于老年人，另外还对老年人，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跌倒的风险。所以可能比较弱、衰弱的病人确实动不了，我们不能使劲儿强迫他去做，这确实要看病人的一个个体的状态。在糖尿病的病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特别嘱咐的就是关于要注意警惕低血糖的风险。
3: 嗯，
4: 兜里揣块糖，在活动的过程中万一出现了这种低血糖的征兆，及时的把糖含着，那这样可以预防一次低血糖的发生。
3: 那我想知道这个是一定会有征兆吗？
4: 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是在老年人里面会个体性差异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我们通常能够理解的这种低血糖就是心慌手抖、饿，就是很希望马上喝一口甜水，或者吃一块饼干、啃口馒头，可能我这劲儿就过来了。那么这种类似低血糖的反应，一般的我们老百姓可能也都经历过。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汗淋漓，就觉得哎呦我不能再运动了，给我一块面包，给我一杯糖水，有这是一个类似一个 无论是低血糖症还是类似低血糖的反应，这是比较常见我们更容易理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长期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它可能会出现没有这个叫自主神经反应的这样一个低血糖的反应，而是直接出现了一个神经精神的症状。那有这样会被认为是精神出现问题了，还有人被误诊为是脑血管病，还有人上来就直接昏迷了。那这样的情况呢，都有可能是一个低血糖的发生。其实我们在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病人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一侧肢体不能动，他最有可能是一次急性的脑血管事件。但是呢，我们去测个血糖去除外筛查一下有没有低血糖的风险，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在家就可以做。我曾经在急诊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哈，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当时呢，这个老爷子就是在家里人发现他忽然叫不醒了，说坏了，肯定脑出血了，就送医院来了。到医院之后，我们常规，我们接诊的大夫手里就有一血糖仪，我们常规就会测一下，这个病是个低血糖。当时这个状况，我们的护士立马就推糖了，就是静脉推糖。病人呢，他躺在那个120救护车的那个担架上，推完糖之后，我们当时120的那个担架都没走，因为太紧急了。推完糖之后过了一会儿，病人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然后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低血糖，都以为是脑出血了。
3: 脑出血。
4: 然后我们再去问病人，病人说哦，说他打了胰岛素，但他没吃饭。家属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发现老爷子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老年朋友中有糖尿病的病人，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打了胰岛素，突然老人家因为胃不舒服或者其他的一些身体状态，他就不吃饭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那在家里其实测一下血糖是很方便的，大家有这根弦儿，在任何情况出现的时候测个血糖。
5: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在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4: 其实我们比较鼓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一个结合。这个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协助降血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进入到老年期呢，骨骼肌下降会比较明显，所以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那个肌少症的发生的风险是增高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可能对于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保证具体的功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5: 普及一下什么叫抗阻运动。
4: 抗阻运动呢，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说，在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为了增肌，他经常会在健身房撸铁。
5: 撸铁，老年朋友您知道什么叫撸铁吗？
4: 就是我们会借助一些器械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动作，锻炼我们的大肌群，就比如说我们大腿的肌肉，我们躯干部、腹部的、背部的肌肉，包括上肢的一些力量的训练，
5: 就是说我们增加我们肌肉的一些运动。
4: 对，
5: 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有方便的方法做吗？比如我们能拿个矿泉水瓶子举一举吗？
4: 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可以买哑铃或者我们举矿泉水瓶儿，然后这样可以锻炼我们上肢的肌肉。其实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在运动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运动的方式减少或者增加热量的一个支出，比如我们锻炼大的肌肉，一块大就比如大腿的一块肌肉，它消耗的热量肯定比锻炼一个手指的肌肉效果要好。那么老年人比如练上肢主要是靠像这种就是类似举重、哑铃或者是矿泉水瓶儿这样的锻炼的方式。那么下肢呢，比如说我们的直腿抬高，就坐在这个动作，其实在保护骨关节、治疗骨关节炎的骨科大夫是特别推荐的，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阻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勾脚抬腿，这样是
5: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把脚把
4: 脚
5: 尖勾起来，然后把腿抬起来。我们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是比较那个吃劲儿的哈，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即便我们腿不好关节不好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不会用到我们的关节。那么这样的话，刚才魏主任说了，我把这块肌肉锻炼了，其实我消耗的能量还是比较多的，
4: 而且可以保持，因为大腿的肌肉对于我们保持身体的一个具体的功能，包括我从坐着到站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可以代偿一部分膝关节出现问题，我们用肌肉锻炼肌肉的力量去代偿膝关节的一个功能，也都很有帮助。
5: 对，骨科大夫说过，就是我们要想保护膝关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锻炼的有力量。那 其实我觉得魏主任教的这招真好。而且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要坚持多久吗？
4: 嗯，这样我们可以这么循序渐进的原则哈。
5: 嗯，
4: 那我们先推荐的开始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每次抬高维持1秒到5秒这样的时间。
5: 嗯，您能坚持多久都没关系，
4: 4-5秒钟是最好的。
5: 4-5秒最好，
4: 这是一次。
5: 嗯，
4: 一组是30次。
5: 嗯，30次啊，那慢慢做吧，不着急。
4: 一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3组4组。
5: 嗯，
4: 因为这样的动作呢，对老年人来说呢
5: 非常安全，
4: 对，负担是比较小的。
5: 嗯，
4: 坐着就可以完成。
5: 嗯，
4: 又不容易会出现跌倒的风险，所以可以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这个抬腿的次数。
5: 嗯嗯，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就做做，包括您看电视的时候啊，那个聊天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4: 是，
5: 嗯，我觉得这动作挺好的。那我其实我就着急呀，啊，你说我光锻炼这一块肌肉，我别的肌肉我怎么锻炼呀？
4: 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像静蹲，我们比较推荐，对，就是深蹲，
5: 嗯，
4: 靠墙深蹲。
5: 这个老年朋友有没有安全问题？
4: 靠墙吗？
5: 靠着墙。
4: 嗯，如果，
5: 这个，
4: 对，我们当然是在适度的范围内推荐哈。
5: 嗯，
4: 比如说80岁老爷子，我非强要求他去静蹲，靠墙深蹲其实不一定合理。
5: 嗯，
4: 那有一些60多岁的老年朋友，其实在靠墙去静蹲，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大腿肌肉的一个方式。
5: 嗯，
4: 踮脚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我扶着一个桌子，
5: 嗯，
4: 然后在站立位的时候踮脚尖，其实在我们年轻人说，哎呦，这个事儿轻而易举啊。
5: 嗯，
4: 但是我曾经在病房哈，啊，给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在做示范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能够完成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的。嗯，
5: 嗯，所以呢，老年朋友要做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安全，对，
5: 您看您的身体情况，您可以自己扶着桌子啊，扶着墙。
4: 嗯，
5: 如果不行的话，
4: 嗯，
5: 看看旁边，在有人保护的前提下，一定要保证安全，千万别因为运动反而再受了伤，是吧？
4: 对，
5: 嗯。魏主任推荐了老年朋友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叫做抗阻力运动，就是通过一个静止的缓慢的运动，然后让我们达到能够长肌肉。我相信长肌肉可能不光是让我们现在消耗了一部分糖，可能是不是肌肉本身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提高也会帮我们那个
4: 对
5: 更快的消耗糖，是吧？
4: 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如果说同样一个都是60公斤的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肌肉为主的，那一个人呢是脂肪为主的，那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基础代谢率呢就是指我躺那儿一动不动，我一天需要消耗的热量。
5: 这个基础代谢率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其实也是很有关系哈。
4: 对，其实跟我们身体的状态、身体的成分的组成包括肌肉的多少都有关系。
5: 嗯，
4: 你看比如说经常在健身房里撸铁的这些包括运动员，那他们的基础代谢率都会比较高。
5: 嗯，
4: 如果长期就做文案工作足不出户的这样的人呢，他的基础代谢率就会偏低一些。
5: 嗯
4: 嗯，
5: 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要有意识的让自己长长肌肉。哎，可能有些人会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长得了肌肉吗？
4: 那我们要维持肌肉衰减的速度啊。
5: 嗯，
4: 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在晚年的时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喝杯水都需要别人去帮忙，都希望自己80岁还可以跳广场舞呢。但是每个人对我们，因为我们寿命现在越来越长了，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特别是进入到老年，我们没有工作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生活非常自理的，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是我每个人追求的老年生活的状态。如果希望维持这样的状态，我们就需要在身体上下一些功夫。
5: 嗯，
4: 更多的肌肉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质量。
5: 嗯，我想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合理的运动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管理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4: 对，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降低血糖、维持机体的功能、预防肌肉的衰减都有帮助。
5: 嗯，
4: 我们其实一般推荐哈，每周的活动量、运动量应该在150分钟以上啊。那这中间这一周之内呢，可以有2次是以抗阻运动为主的。
5: 嗯，
4: 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有氧运动。
5: 嗯，
4: 有氧运动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哈，大家跳广场舞也是有氧运动，包括打太极啊，还有一些快走啊、游泳啊，那这些方式都是非常好的老年朋友能够去做的一些有氧运动的一些形式。
5: 有氧运动呢，我们也再多说两句吧。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其实不一定很激烈，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是吧？
4: 三十分钟以上
5: ，这样才能达到有氧运动的效果。
3: 听众朋友，今天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特点，希望大家控制好血糖，远离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危害。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高血压也是很常见的慢性疾病，它的危害大家也都知道，但很多朋友一直在控制血压，就是控制不稳定，血压波动大，可能对健康威胁更严重。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秋风渐起，喉咙发痒，嗓子干哑，鼻子堵塞，这些换季小毛病是感冒前兆还是过敏信号？稍后一起来了解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时如何缓解身体的不适症状。网络平台侵犯个人隐私是否违法？受害者又该如何维权？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到了秋季，我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说喉咙总是不舒服，干痒干痒的，喝了很多水还是不管用。还有的家长说呀，小朋友早上起来喷嚏连连，鼻子堵得睡都睡不踏实。这些换季的小毛病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换季小毛病是感冒前兆呢，还是过敏信号？每天喝水不少，为何喉咙还是干得像冒火？鼻塞不通，到底是鼻炎犯了，还是天气作祟？接下来，主持人张亮静将和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王海峰、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一起来聊聊这些问题。另外，中式烹调师蒋应荣也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相关饮膳的烹饪方法，帮助您和家人安心度过秋燥时期。
7: 欢迎王院长，欢迎郭医生，欢迎二位。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和呼吸系统相关，应该说每个人都非常的关心，尤其是我，因为这一到秋天难免嗓子疼、嗓子干、嗓子痒，有时候会咳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和呼吸系统相关的话题。在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话题，这三个问题啊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问号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分得清吗？有两个小人儿，上面写着温燥凉燥。说实话，我对中医还不是特别了解，温燥凉燥我猜可能是一个是受热了，一个是受凉了， 今天二位专家还给我们准备了三个道具箱啊，先说第一个，一根羽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王院长，
8: 梁静，你手里拿这根羽毛啊，在手背上划了一下，你试试什么感觉？
7: 就是清风拂动的感觉，特别的痒。
8: 这也是我们秋天呀，很多人喉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是痒，也不是疼，也不是痛，就是想抓抓不住，想挠挠不到，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挠脖子。所以说有些人这种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若有若无，跟这个羽毛划手背的感觉是一样的。
7: 所以这个就是秋天我们常会遇到的喉咙痒的问题。那这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您分得清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跟我们讲一讲。
8: 这个痒和中医的风和燥是相关系的。第一，中医认为痒属于风邪的特征。喉咙痒的时候有时候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遇到冷空气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风的表现。所以说治痒首先要考虑祛风。第二呢，我们秋天主气是燥，但这个肝不是缺水，而是指津液输布异常，肺主宣发和肃降。如果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出现障碍，津液不能正常的到达咽喉，咽喉不能得到正常的濡养，就会出现喉咙干痒的状况。
7: 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我也想请问问郭医生，您是怎么理解风和燥的呢？
9: 第一呢，就是神经反射机制，咽喉部黏膜呀，上面覆盖着大量感觉神经末梢，在秋冬季的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冷空气可能会反复刺激，这时候我们的咽喉部黏膜呀，就会频繁的收缩舒张，神经末梢呢，也就会异常的兴奋，这时候啊，就会产生痒的感觉，会把这种痒的感觉啊，传向大脑中枢，进入秋季以后啊，空气干燥，加上温度波动比较大，喉部黏液分泌相对减少，上皮细胞的连接变得相对的松散，这时候啊，我们咽喉部黏膜的屏障功能就下降了。在这个时候，哪怕只是轻微的这种空气流动，或者我们普通讲话时声带的震动，都可能会刺激到暴露在外面的这种神经末梢，从而产生痒和干咳的感觉。
7: 那我还想问问您，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温燥凉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两个词儿讲透？
8: 其实温燥和凉燥它本身它有几个区别，第一是这个发病时间的区别，温燥相对更早一点，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天气仍然很热，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容易感染温燥，而当秋末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凉燥，这是时间上的区别。第二个呢，也是它的症状上的差别。比如我们的温燥，就会觉得口鼻干燥，咽干，就是你觉得哪儿都是干的。我们看很多人嘴皮都开始掉皮了。
7: 是的。
8: 这就是这个燥邪。还有一些温的症状，就比如卡一些黄痰，带一些血丝，甚至是大便都是干的，皮肤都是干的，这就是温燥的典型症状。而凉燥的典型症状呢，它也干。但是可能没有像温燥那么干，毕竟那个是热的。第二呢，他身上会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些症状，就比如怕冷、怕风，然后会吐一些，刚才那个温燥吐的是黄痰，在这儿可能有些人会吐一些稀白痰，舌苔也是白的，而温燥舌苔是黄的，这是症状上的差别。
7: 那您教我们一个特别简单的自测方法，比较好记的，让我们去自己判断一下到底自己是凉燥还是温燥，可以吗？
8: 温燥时候热的表现在表面，凉燥时候寒的表现在表面。像温燥的时候热象明显，口干，嗓子疼，舌红，就舌头是红的，然后舌苔是黄的，这就是温燥的简单的这八个字。到凉燥时候呢，怕冷怕风，舌淡苔白，这就是出现寒象的症状了。
7: 那说到温燥和凉燥，我想郭医生平常您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患者他们也存在这个问题啊，您从现代医学角度也给我们补充一下好吗？
9: 其实呢，从我们咽喉部的黏膜来看呀，它温燥和凉燥其实是有着不同的病理表现的。温燥呢其实更接近于这种急性炎症反应，这时候表现为黏膜的水肿、充血、分泌物的粘稠，所以啊表现为咽痛比较明显，这时候患者的痰呢比较少，这种状态下患者的黏膜啊它会释放很多的这种炎症介质，比如说一些前列腺素啊或者是缓激肽， 这些炎症介质啊，就会刺激我们黏膜上面的神经末梢，
7: 是，
9: 而产生比较疼痛的这种感觉。而凉燥呢，更接近于黏膜功能的减退，这时候啊，这黏膜啊它是苍白的，分泌物相对是稀薄的，发白的，患者的黏膜表面的纤毛运动功能是减弱的，这时候整体的这个黏膜的清除功能它是下降的，这时候患者会表现为啊怕冷啊，鼻塞啊，痰比较稀白。
7: 王院长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遇到喉咙痒啊、干咳啊，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去医院买一些药吃，或者做一些偏方自己来吃。这样的朋友他们的经历还挺多的。
10: 我喉咙痒的时候就一直干咳，咳得厉害的时候呢，我一般就去药店买药，吃上一些，有止咳的效果。
11: 我在感冒之后呢，经常要咳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一个月也不好。我就会选择在饮食上吃点那种润肺止咳的，比如说吃梨啊，或者是煮梨水，感觉有帮助，喝完还润润的。
12: 一到换季呢，我就咳嗽。我本身平时就爱喝茶，在咳嗽期间，我就会泡点胖大海，每天当水喝一样，补水的同时呢，还有药效。
8: 其实刚才我们这些患者用到的方法呀，确实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说痒就是上火，刚才说了，我们是这个痒是以风邪居多，
7: 对。
8: 而这个我们从小啊，家人一说就什么都是上火了，上火了，然后就会让我们只要嗓子痒，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的药物，就像这些胖大海呀、金银花呀、
7: 雪梨呀、
8: 雪梨呀、栀子呀等等，我们好多火锅店都有栀子茶，也都是清热的。如果是对于温燥来说，我们这个方法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凉燥的话，你这个方法就没有效的，因为本来就是凉燥，你再用一些寒凉的药物，我们这个肺气啊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干燥就要润，盲目的这个吃梨子呀等这些温润润肺的东西。
7: 对，
8: 其实润的东西有的是温润，有的是清润。就拿梨子来说，很多人就是你秋天就吃梨嘛，那个吃润就完了。药物有性味归经，就是好多这个梨子它的性还是偏凉的，吃那些寒凉的药物其实是类似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见咳止咳。其实我是呼吸科医生啊，我们呼吸科医生就是我们面对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叫辨证治疗、
7: 对
8: 辨因治疗和对症治疗，就是找病因然后对症治疗，这是对的。你解决不了病因，仅仅去克服它的症状，这是不对的。就像发热的时候我不能随便的退烧，
7: 是的，
8: 我咳嗽的时候我也不能随便的用止咳药，这样会抑制我们的症状。不管是我们中医还是西医啊，都不主张见咳去止咳，而是应该辨证论治，找到咳嗽的原因，找到这个把病因解决了，这些咳嗽的症状就会自然停止。
7: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得去医院看了，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可以自己喝一些偏方啊去解决。所以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这个红灯的一个警示，到达这样的程度就必须得去医院看了，请王院长跟我们说一说。
8: 首先呢，我们还是看这个症状的轻重。第一个是我的症状比较轻，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喝水你这个燥嘛，就是觉得口干呀、眼睛干呀、鼻子干呐、嗓子疼啊，这些如果是比较轻，我通过一些喝水包括一些简单的饮食的调节我就能够过来的话，这个是能够自己去治疗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燥邪已经伤了津液，它比刚才那个症状要更重一点，就是口干的更厉害，甚至会有咳嗽的也更重，甚至会有一些黄痰呐、有些人怕冷就很厉害，这时候就是燥邪伤。

0: 筋了，大便都开始变干了，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有一些就该去医院了。
1: 哦，
0: 第三种情况就是造邪更重了，就是我们叫造邪已经伤到阴液了，阴阳的阴。
1: 哦，
0: 然后气伤到狠了就是伤阳，津液伤到狠了就是伤到了阴。就比如有的人是会出现皮肤干燥，
1: 嗯，
0: 眼窝凹陷，然后鼻子特别的干，然后甚至出现影响其他的，就比如我的肠道功能也不行了，就吃不下饭。
1: 是
0: 啊，舌头呢也不再会像我们这样的正常人是淡红舌啊、薄白苔啊，有些人这个舌苔都没有。
1: 哦，
0: 啊，舌苔就是舌头，我们叫牛肉舌，整个舌头伸出来是干红干红的，舌体很瘦小，由于阴虚嘛，它就会出现一些燥热的情况，
1: 嗯，
0: 手心热呀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大便就会变得特别干燥，有的都是球球，一个星期都不解一次。
1: 哦，
0: 到这种程度啊，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那么如果是轻症的话，自己发现没那么严重，但是又想治疗一下，比如说我判断自己是温燥，这种情况我应该自己做点什么吃呢？
0: 出现温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是清，
1: 是
0: 一方面是润。在这方面啊，我推荐两个这个治疗方法吧。
1: 嗯，
0: 一个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雪梨川贝膏。
1: 嗯，
0: 我已经推荐我病人用十几年了啊。梨子呢，我们平常常吃，也是能达到清润的这个作用，这个方法比较适合这个治疗我们的温燥干咳的症状。
1: 嗯
0: 第二种呢是我们的百合杏仁粥。百合呢，它是一个我们很常用的药物，能够润肺清心，像杏仁呢能够降气止咳，这两位都是食药并用的。
1: 嗯，
0: 既可以用药，也可以适用于日常的调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人正在炒菜啊、煮粥啊，
1: 对，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只要是辨证准确，不用错就行。
1: 王院长刚才推荐的这两道药膳，第二个百合杏仁粥是比较好做的，其实就是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百合和杏仁。那么雪梨川贝粥应该怎么做呢？
3: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雪梨川贝粥。首先咱们说雪梨，一定要是这样的雪花梨，汁水会比较丰富，而且挑选的时候尽量选底部平稳、顶部饱满的。咱们从梨的顶部大概三分之一处切开，当作中盖。在挖心时，我们要用小勺沿着梨核旋转一圈，再轻轻一提，就能把核完整取出来了。注意不要损伤到梨皮，也不要挖得太深，底部大概留一厘米左右，可以防止增厚塌陷。这两点是中体不漏汤的关键。接下来咱们往雪梨中加入川贝粉和冰糖，川贝粉最好不要超过三克，多了就容易发苦，会盖过梨本身的甜味。咱们放一层川贝，一层冰糖，让甜以润，逐层渗透，最后盖上梨盖，放入锅中，上气后中小火蒸30分钟左右，中途不要开盖。时间到了之后，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咱们找个牙签轻轻扎下雪梨，感觉透而不烂就正合适了。您看，成品清亮微黄，汤汁以梨汁和川贝汁凝成的天然蜜露，温润而清甜。
1: 那王院长，刚才我们说了温燥，我们也知道可以做这些好吃的来给滋补一下自己。那么如果是凉燥呢？像您刚才说的怕冷啊、怕风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吃呢？
0: 凉燥呢，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是凉，一个是燥。治疗的时候呢，中医说是对应就行，你寒了就给它热，热了就给它寒。
1: 是的，
0: 出现这个凉燥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温，一方面要润，要用相对温和的药物。所以说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呀、用方呀，和这个温燥啊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推荐的方子啊，就是包括杏仁、陈皮眼，就包括我们用一些杏仁，它是刚刚说过了有降气止咳的作用，而这个陈皮呢，它是能够温化寒痰，行气宽中，就是把这两个药可以是各一块，然后煮茶代茶饮，效果就很好。一个是针对凉，我要温，陈皮它是有温化的作用，而且它有行气的作用，它能推着走。
1: 是的。

0: 有更直观的感受。
1: 一个馒头，好，这个馒头是我们的第二个道具啊，需要怎么去使用它呢？
0: 您吃一小口
1: 啊，吃一小口，
0: 感受一下喉咙的感觉。
1: 好，哎呀，这个还挺干的，特别干。
0: 嗯，
1: 它把我口腔里的水分全吸走了。
0: 嗯，
1: 就像刚才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我都感觉咽不下去。
0: 是的，
1: 嗯，
0: 这也是很多在秋天呀、啊，我们好多病人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喉咙特别干，而喝水没办法缓解我的症状，就是像刚才您吃过馒头之后嗓子的感觉，就感觉了被噎住了这种感觉。哎、嗯，你刚才喝水了吗？
1: 没有喝，我是硬咽下去、哦、好像那个唾液都被吸干了、整个口腔里非常之干燥。
0: 其实我们生活中啊，很多人他不吃馒头他也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嗓子干。老百姓很多认为我口干了我喝水不就完了吗？
1: 是呀、
0: 啊、其实水和中医的津液啊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0: 水呢我们喝到肚子里了，它是一个原料，而津液呢、是我们经过把它给提炼消化，我们经过脾胃的运化，肺的宣发速降，布满全身，然后肾的气化之后，它变成我们身体上这个有用的水分。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津液。从喝进去的水到变成你身体里的水，它需要一个脾胃的正常的运化，需要肺的宣发和速降，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脏器和环节。
1: 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个肺的宣发是指什么呢？
2: 其实呢，它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黏膜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咽喉黏膜呀，有许多一些特殊的结构。这个我们身体上有一种特殊的蛋白，它叫水通道蛋白。
1: 嗯，
2: 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细胞的门，是控制我们水进出细胞的一个通道。
1: 哦，
2: 这个通道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秋天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有这种现代医学的研究显示呢，当秋天干燥的时候啊，这种水通道蛋白的这种活性它就要下降。
1: 嗯，
2: 这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把这个门啊变窄了，
1: 变小了。
2: 对，变小了，这个水分子呀不能正常的出入我们的细胞，很难进入我们的细胞之内。这时候啊，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喝了很多水，但是我觉得这个黏膜呀还是觉得渴，这是因为水分子啊它被挡在了细胞之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润燥，是吧？说到润燥，我们会想到很多的食材，比如说像石斛啊、麦冬啊、银耳啊，那具体怎么吃呢？是泡水呢，还是炖点羹吃？
0: 像我们出现这些燥的情况，我们其实很多都有这些，我们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1: 是的，
0: 像我们说的这些银耳，它其实性比较平，你看那银耳熬出来啊，那个粥
1: 黏黏糊糊，
0: 对，黏糊糊的。哎，凡是这种东西都容易补津液。剩下的还有我们的这些，就是常用的，像麦冬啊、石斛啊，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润燥的。
1: 嗯，
0: 我们吃的方法，像麦冬，我们也可以用来泡茶呀。
1: 对
0: 啊，
1: 麦冬饮。
0: 对，麦冬饮，甚至有时候我们配点西洋参，配点麦冬，哎，就两样也挺好喝。
1: 是。
0: 还有人，如果你再加一个五味子，这就变成中医的一个名方，叫生麦饮了、就可以补气润燥，就是很多是可以既可以泡茶喝，也可以当食物来用。还有个润燥方，就是我们的百合、麦冬、雪梨方。
1: 嗯，
0: 像我们的百合刚才说过了，它可以润肺呀、止咳呀。我们的麦冬啊，这个药剂挺好的，生津作用特别强。
1: 是，
0: 我们也是我开药就经常用的。那梨子呢，是可以清润。像这几种如果把它混合起来，可以给它泡茶呀，或者煮粥啊，这样的话既能够温也能够滋养我们的肺阴、然后这样的话效果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更重一点，就是有人嗓子干到冒火了，
1: 对，
0: 然后说话一直持续的嘶哑呀、包括皮肤干燥啊，以及大便干，这些都是更加严重的症状。这时候我们就推荐使用我们的石斛玉竹瘦肉汤。石斛啊，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叫它养阴圣品。
1: 对，
0: 能够持续的滋养肺阴，包括我们的胃阴。玉竹呢能够润肺生津，不寒也不腻，然后我们通过和瘦肉啊这些肉类达到清补的作用，这样的话一块熬汤就适合于我们像说话多呀、熬夜多呀，
1: 是
0: 这些阴虚比较

0: 明显的这些人群。
1: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前两个问题啊，我们都解决得非常详细，第三个问题会是什么？您的鼻子在报警。
3: 主持人，您出现过没有这种鼻子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2: 当然，郭医生，我想每一个朋友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鼻塞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特别难受。
3: 对，确实难受。您把第三个倒计箱打开。
2: 好，
3: 这是两个棉球，您把两个棉球堵在两个鼻孔处。
2: 哦，堵在鼻孔的地方。
3: 堵在鼻孔，然后用力呼吸，感觉呼吸怎么样？
2: 当然是非常急促，非常难受，非常不畅。
3: 很多鼻炎的患者每天都是这种状态，鼻子不通，呼吸不畅，讲话时候带有鼻音，头昏脑胀。今天我们就来解决鼻子的问题。
2: 说到鼻子不舒服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讲讲吧。平常这些患者朋友们，他们鼻子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到了秋季好像这一类问题格外多，格外明显，是吧？
3: 秋天啊，主要有三种因素叠加因素相互影响，造成了我们这个鼻炎更容易产生一些警报素。比如说呢，秋天的这种温差的这种刺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秋天过敏原浓度相对是比较高的，第三呢，秋天的这种空气湿度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就是空气干燥，这三重因素啊叠加在一起，导致我们鼻黏膜屏障功能啊它是不堪负重，就开始报警，产生这种鼻痒、打喷嚏、流清涕、鼻塞这种临床的症状。
2: 那么这些症状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讲啊，一般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也请王院长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秋天呀，鼻子出问题很常见，根儿是在肺上。我们中医有一个概念叫肺开窍于鼻，就像这个开窍就是你开窗户，
2: 对，
0: 肺上开这个窗户在鼻子上，肺气清利，鼻窍就能够通畅。当我们的肺气不利的时候，鼻窍就会拥塞。当我们秋天燥邪伤到了肺气，肺气不顺，其实最先表现出来的是鼻子的问题。而鼻子它是我们人体呼吸道的第一个门户，再往下就到肺了。
2: 对，
0: 就是外邪进来之后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鼻子。所以说，说到底儿，鼻子反复出问题，表面上是鼻子本身的问题，而其实不只是鼻子的问题，还有它的根儿，就是肺气不足，胃外不固，鼻子这道门就不结实了。
2: 那郭医生，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是普通感冒呢，还是过敏性鼻炎呢？因为症状都挺相似的，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3: 第一个就是看鼻部的这种症状。我们都知道，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流的鼻涕一般是清鼻涕。但是呢，两到三天以后啊，这种鼻涕逐渐由清变黄，变得粘稠，
2: 对，
3: 而他打喷嚏的情况啊是偶发的，一般来说呢，打喷嚏基本上就是两到三个就结束了。而过敏性鼻炎呢，他的流鼻涕自始至终都是清鼻涕，患者的鼻涕啊就像自来水一样，他说控制不了，哗哗的往下流。
2: 对，
3: 而他的打喷嚏的症状呢是一阵一阵的阵发性的，特别严重，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个判断的标准啊，就是看痒不痒。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基本上不会出现鼻痒和眼痒的症状，而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的鼻痒和眼痒是非常剧烈的，甚至呢会出现耳朵痒，或者是上颚也痒的这种情况。
2: 对，
3: 患者会出现这种频繁的揉鼻啊、揉眼，这种痒是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一个症状。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润燥生津，通鼻窍，科学调养呼吸道。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网络作家遭网友骚扰，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区门禁系统软件泄露了他的家庭地址等信息，而另一个女孩仅仅是接受了一次街头采访，之后照片竟然出现在整容机构的广告中。两起案件都是跟网络平台侵犯个人隐私有关，受害者该如何维权呢？接下来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孙敏将为我们以案说法。
8: 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叫李凯，29岁。这一天，他一出电梯，就被家门口的景象吓个不轻。自己家的门以及门周围的墙，竟然都成了红彤彤的一片。走近一看，是被人泼上了红色油漆，房门上还赫然写着"无良携手，罪有应得"8个大字。显然，这是在骂自己。李凯顿时惊呆了，到底自己做错什么了？遭人这么谩骂？李凯是一名网络作家，近几年他的事业是顺风顺水，这不，他又谈妥了一部网络连载小说出版的事情。为了庆祝，他打算请朋友们在家里聚聚。这天下午，李凯提着大包小包的食材从外面回来，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好饭菜招待朋友，没想到一回家就发现这样意想不到的一幕，自己的家门被人泼了油漆。就在李凯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朋友们陆续到了。看到这幅情形，他们赶紧问李凯是否最近得罪了什么人。
9: 李凯认为，平时自己都是待在家里写作，很少与人打交道，更别提与人结怨了，怎么会无端成为别人骚扰的对象？经过朋友的提醒，李凯仔细回想了一下，发现自己身边最近还真发生了不少怪异的事情。
8: 那是半年前的一个上午，李凯通宵完结了一部小说，正打算上床补觉，忽然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他打开门，发现门外啊站着好几个陌生的年轻人，他们手捧鲜花和礼物。还没等李凯开口，来人就高兴地介绍说， 他们是李凯的粉丝，很喜欢李凯写的作品，特意来看望偶像李凯。就这样，李凯在家中接待了粉丝。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不是粉丝的追捧。

0: 而是惊吓。一天，网络上大批黑粉开始恶意攻击李凯，说他的作品华而不实，杂乱无章。不仅如此，在家里他还收到了不明来历的快递，快递单上一清二楚地写着他的姓名、联系方式和住址，大部分都写满了咒骂的话语。刚开始，李凯心想，会不会是某个朋友在网络上泄露了自己的隐私，便逐一询问，但朋友们都否认了。李凯决定找出泄露信息的始作俑者，避免未来被更多人恶意攻击。李凯怎么也没想到，泄露他个人信息的人还没找到，今天家门就被人泼上了油漆。听完李凯的介绍，朋友认为，会不会是李凯经常在网上发表作品，自己不慎泄露了个人信息？李凯赶紧摆手，说不可能，因为他发表作品都是用的笔名，也从未公开过个人信息，更不可能把家庭住址发到网上，粉丝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找不出问题所在。朋友担心接下来会有更恶劣的事情发生，就建议李凯赶紧报警。很快，警察从李凯小区监控中调查到了泼油漆的人。经过调查得知，那个泼油漆的人是李凯小说中男二号的狂热粉，因为李凯的小说中把男二号写成了反派，此人呢就怀恨在心。
1: 这位读者无意中在网上发现有人泄露了李凯的家庭住址，于是他便找到了李凯家，用油漆写上辱骂李凯的标语，贴在楼道里。那么李凯的个人信息是如何被泄露到网络上的呢？
0: 警方经过调查，通过网络后台数据库系统的交叉比对，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泄露李凯信息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李凯手机上的某款软件。据李凯介绍，去年呢，他所在的小区的业主们反映门禁系统太过老旧，反应迟钝，出行啊非常不方便。于是小区物业就换了新的智慧门禁系统。物业说，这个系统非常便利，只要业主下载了配套的软件，注册后输入自己的真实信息，就可以实现多种联网功能。这样业主进入小区时，不仅可以自动识别车牌号乞丐，还可以通过手机自助缴物业费等，让小区居民全都下载。为了方便出行，李凯很快按照要求下载了这个软件，并进行了基本信息的注册。当时李凯发现，这个门禁系统的注册跟别的软件不太一样，一注册就可以使用所有的功能，并没有读取手机存储空间、位置信息、通讯录等信息的弹窗。而其他软件注册时，通常会有弹窗提示，类似是否开启某权限。尽管有些疑惑，但毕竟是小区物业推荐的门禁系统，李凯啊也没多想，软件下载之后就顺利的出入小区。后来李凯还通过这个系统续过费。然而李凯万万没有想到，这款门禁系统一直在泄露业主的个人信息。
1: 泄露李凯个人信息的源头终于找到了。为了防止更多的业主信息被泄露，警方立即通知小区物业，通知业主们卸载这款门禁软件。与此同时，民警把这一重要信息上报给当地的网警，希望能从源头彻底解决这个漏洞。那么泄露李凯信息的软件公司和泼油漆的黑粉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0: 原来这个软件没有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收集的信息便可以在电脑网页找到。网警还发现有人在论坛上发帖，堂而皇之地公布了利用这款软件漏洞以及获取家庭住址的方法。李凯的家庭住址就是被这款软件的开发者获取之后泄露的。网警立刻循线追踪， 通过软件后台锁定了软件的开发者，发现这是一家新公司，成立不久，在软件开发的时候啊，忽略了数据安全测试，导致系统出现了漏洞。网警立刻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我们再回到李凯，得知自己的信息居然被门禁软件给泄露了，他非常愤怒，一纸诉状起诉了该软件的开发者，请求删除被非法收集的信息并进行损害赔偿。那么李凯起诉软件开发者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个人信息使用前的告知义务。个人信息使用前的告知义务，简单来讲，就是使用他人个人信息之前要明确告知并获得同意。关于个人信息使用前的告知义务，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取得个人的同意，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等情形，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以及第17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下列事项：一、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二、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三、个人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前款规定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将变更部分告知个人。以上法条说的就是，要使用他人的个人信息，就必须详细清楚地告知他人，并取得明确的同意。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李凯家所用的这款门禁系统软件，在未经李凯同意读取的情况下，强制读取李凯大量的个人信息，同时在处理这些个人信息前，并没有明确告知李凯，甚至随意地将收集到的信息泄露了出去，导致李凯遭受了黑粉的恶意攻击，这显然侵犯了李凯的权益。李凯依法有权要求软件开发者删除信息，并进行损害赔偿。最终，法院判决该软件公司删除未经同意收集的李凯的个人信息，并停止收集，同时以书面方式在报纸上公开道歉，赔偿李凯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走出法院，李凯终于松了口气。为了防止再次受到恶意攻击，他不仅换了笔名，也更换了手机号码。但一想到房门被泼油漆的事情，他还是心有余悸，所以他计划年底搬家。之后，小区业主们也纷纷向个人信息保护职责部门投诉，最终该款软件被责令终止提供服务，软件公司也被给予了警告，而那位泼油漆的黑粉也因为侵权被拘留了5天，并被处以罚款500元。在刚才的案件中，主人公李凯不知不觉被软件收集了个人信息，从而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恶意攻击。可接下来的这个案件，主人公没有使用和下载任何软件，仅仅是被街头采访说了几句话，居然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2: 凝聚爱心，守护夕阳。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位女白领接受网络主播的街头采访后，不断遭到陌生人的骚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白领发现自己的照片未经授权就被一家整容机构使用，没想到一次街头采访竟然惹来这么多麻烦。那么究竟谁该为她的遭遇来负责呢？ 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孙敏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本案的主人公叫薛丽，25岁，在南方某大都市外企工作。薛丽啊，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随和，很讨人喜欢。这一天，薛丽刚下班后走到商场中心的广场准备逛街，突然她被一名举着手机的人拦住了去路。对方一边做着现场拍摄，一边问道：小姐姐，我们是直播的，能借用3分钟时间采访一下您吗？薛丽马上拒绝，并快步地向前走去。但对方还是穷追不舍，表示看到薛丽这么漂亮有气质，就是想了解一下美女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薛丽认真地看了看，心想，这该不会就是搭讪直播吧？薛丽知道搭讪直播最近在网上很火，就是一些主播们开着直播啊，在大街上随机地找一些符合条件的路人，问几个问题，以此来吸引粉丝，获取流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薛丽依然拒绝，但对方软磨硬泡，不停地夸薛丽长得漂亮，气质又好。薛丽一看，对方也没什么恶意，只好无奈答应。对方说，他们今天直播的主题是女神的择偶标准。薛丽象征性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简单地给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在采访最后，主持人还特别询问薛丽：您不仅漂亮，也特别有气质，是在什么单位工作呢？薛丽没有直接透露单位，但指了指附近，告知了她单位在离这里几百米的写字楼里。
1: 薛丽出于好心接受了这次街头采访，她原本以为这次简单的搭讪只是这些网络主播吸引网友关注的直播手段而已，不会给自己造成什么影响。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网络搭讪却给她带来接二连三的麻烦。
0: 这一天，薛丽像往常一样早早的上班，还没到单位呢，远远就看见一位男士在单位门口的空地上用鲜花摆了一个爱心，旁边啊还放满了彩色的气球，这场景一定是要求婚呐。没想到男士一看到薛丽，立刻整理了西装，抱起地上的一束花，径直向薛丽走去。还没等薛丽反应过来，男士已经大喊道：薛丽女士，我很喜欢你，也完全符合您的择偶标准，我们可以交往吗？薛丽顿时羞红了脸，她不好意思地问男子：你是谁呀？怎么莫名其妙向我表白？为什么说你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呢？听完薛丽连珠炮似的问话，男子急了，说：我看了你直播平台关于求偶标准的回答，我感觉自己无论是年龄、性格，还是生活态度、价值观念，都很符合你的要求。我真心喜欢你，所以早早赶来布置，想让您做我的女朋友，我们试着交往一下。听完男子的介绍，薛丽是既吃惊又愤怒。原本以为搭讪直播就是一种娱乐方式，大家看看逗个闷儿，谁曾想还真有人当真。再说了，谈恋爱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这么草率？于是薛丽红着脸赶忙拒绝了男子，快速跑回了办公室，留下男子呆在了原地。
1: 面对陌生男子的突然表白，薛丽感到非常尴尬，她没想到当初简单的一次网络搭讪竟给自己惹来这样的荒唐事。而令她更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还有麻烦找上门来。
0: 这天薛丽工作了一天，很是疲惫，下班回到家里冲了一杯果汁，刚坐在沙发上准备来个舒适的躺姿，就接到了闺蜜小韩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小韩急吼吼地说道：出事了，出事了。 薛丽问道，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小韩说，在电话里一时半会儿啊，也说不清楚，要来家里跟他当面说。两人见面后，小韩告诉薛丽，他刚刚刷手机时，发现薛丽的照片竟然出现在了某整容机构的广告中。这个整容机构自称整容效果好，恢复快，而且将薛丽的照片作为康复后的案例在网上大肆宣传。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薛丽从沙发上跳起来，我什么时候去过那个整容机构啊？他们在哪儿拿到我的照片？这不是侵犯我的肖像权吗？小韩赶紧安慰薛丽，并跟薛丽一起回忆起最近几天经历的事儿。两人异口同声地猜测，又是那个搭讪直播搞的鬼。薛丽气愤地说，做了搭讪直播后，先是被人莫名其妙地表白，紧接着自己的照片就被整容机构乱用，我明明没有整容啊，这下却让大家认为我整过容了，这以后我还怎么见人呢？薛丽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没过多久，朋友同事都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薛丽整过容。薛丽怎么解释都是徒劳，她一度啊失去了自信，严重的时候甚至都不愿出门。这一天，小韩见到可怜的薛丽，当即帮她咨询了律师朋友，并委托律师与整容机构进行了沟通。一番交涉之后，整容机构承认，因为很少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肖像给整容机构做推广，他们便与搭讪直播平台达成了合作。合作方式就是，平台把直播过程中获取到的受访者部分信息出售给整容机构，整容机构将这些信息进行包装，做成整容成功的宣传广告，以此来吸引客人。
1: 整容机构本以为自己擅自使用他人照片不会轻易被发现，却不料薛丽很快找上门来。薛丽要求整容机构立即删除所有跟他相关的广告，并停止继续使用他的照片进行任何宣传。那么整容机构能够按照薛丽的要求去做吗？
0: 因为薛丽漂亮的形象吸引了几个客户前来整容，整容机构有利可图，他们试图通过补偿的方式让薛丽授权整容机构让他们继续使用他的肖像。薛丽很是愤怒，委托律师以侵犯肖像权为由，将直播平台及整容机构双双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直播平台删除直播留存的个人信息，判令整容机构立刻删除有关的侵权广告，并请求整容机构和搭讪直播平台各赔偿薛丽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那么薛丽的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也就是说，关乎我们人格尊严的敏感信息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不得随意泄露和非法使用。非官方账号以搭讪直播的方式收集敏感个人信息，如果泄露或者用以牟利，还会涉及侵犯公民的肖像权等权利。若事后发现敏感个人信息被出售使用，被收集人就可以据此要求直播平台屏蔽或删除直播留存。回到本案， 搭讪直播平台收集薛丽肖像等信息，就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直播平台未经薛丽的同意，将她的肖像卖给了整容机构，目的在于牟利。而整容机构明知直播平台非法处理薛丽的肖像信息，还用作广告，他们的行为侵犯了薛丽的肖像权。法院审理后认为，直播平台确实存在未经许可侵犯薛丽信息权益的行为，整容机构未经薛丽同意使用其肖像，他们都侵犯了薛丽的肖像权。最终，法院判决搭讪直播平台删除所有可回放的薛丽的视频留存，在直播平台公开向薛丽道歉，并赔偿薛丽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判决整容机构删除所有有关薛丽肖像的广告，并赔偿薛丽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尽管薛丽被违法使用的肖像广告已经删除，但人们的记忆是无法删除的。整过容这个标签给他带来的不良影响，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网络的发展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也让侵权变得越来越容易。一款软件，一场直播等，都可能悄无声息地偷走我们的个人信息。而不法分子非法收集、使用、泄露他人信息的新花样是层出不穷。案例一中，开发者开发的门禁系统收集、泄露小区业主李凯的信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案例二中，直播平台非法收集被采访对象薛丽的信息，并出售给整容机构商用，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另外，提醒我们的网络用户要重视自己的个人信息，一旦发现被侵权，要及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3: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